询855500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5000006。

0: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胡老师。小胡老师早上好。
1: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问候大家早安。
0: 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里区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儿，还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条新闻，首先哈，就是房产促销月活动这个事儿，那么一共是3300张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券哈，那么现在已经开始抽取第二轮了，那么第二轮呢，一共是800张啊，一共是800张购房消费券，从有效参与的1056人中，一次性公平产生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哈，那我算了一下，好像再加上有一些犹豫不决的，然后好像基本上每个人都差不多哈，都能获得这样的一张消费券，
0: 就是大家得到消费券，如果你真想买房，得到这个消费券的几率还是非常大的。
1: 对对，是这样的，基本上每个人都差不多吧，都能中上哈，然后如果说得到这张消费券的话呢，能省市级的补贴15000块钱啊。当然了，每家开发商、每家房企啊给出的这种政策的倾斜、优惠的力度不太一样哈。那这次秋季房产促销月活动呢，有几家楼盘还是挺让人印象深刻的哈。比如说像万达长春国际影都啊，这个卖的是非常的便宜啊，跟星光城它俩是紧挨着的关系。包括新区发展九境啊，想在这个南城吧啊，高新区南城这块，硅谷大街这一左右想买房子的，我觉得九境可以看一看。新区发展曼园四季啊，也可以啊。曼园四季的话呢，应该说卖的差不太多了啊，卖的差不太多了。还有新区发展润月流光啊，在欧亚卖场附近开元街这一块想买房子，然后可以重点看一看。保利景阳和煦呢，就是说喜欢央企买房啊，在央企买房，然后在鹿园买房啊，在鹿园区春城大街和平大路这一块买房，保利景阳和煦不容错过。那么如果说你喜欢河景，喜欢在玉松河两侧，然后溜溜弯啊，扭扭秧歌啊，跳跳广场舞之类的哈，强身健体啊，然后可以看看绿城小风映月。还有呢，就是中车共享城啊，那这个项目呢，我觉得适合什么样的人购买呢？就是第一个，价格现在是很便宜，现在就是8000-9000块钱都能通吃了。第二个呢，它的内部景观，我前段时间也是去内部了解一下，还是不错的。整体来讲还是可以的，性价比蛮高的啊，主要就是主打了一个性价比。还有呢，就是一湖国际啊这些项目，应该讲最近咨询的人也都是非常的多啊，最近也算是炙手可热吧啊。那么本次呢秋季房产促销月活动呢，一共是分为5轮哈，这次呢是第二轮，这五轮呢一共是抽取3300张的消费券啊，然后呢第三轮消费券呢将于8月23日进行抽取，反正每次抽取吧，然后都1800张，然后呢参与的人数呢也是1800人啊，大概就是1:1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啊，这个有点像那个比如说我们买房子的时候涉及到车位的时候，哎，那个车位这个比例是多少？基本上哈，每家都能摊上一个是吧？这个问题不太大哈。这是第一条新闻。
0: 这个是好像是不是现在这个参与房产促销月的这些房产房企项目，基本上每个区域都有
1: 啊，都有。
0: 都
1: 啊，都有，基本上都涵盖了啊，所以说吧，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死角，说他参加，他不参加，因为他市级的补贴嘛，都得归这个市房产局、房管局管，是吧？
0: 就是说，你想在哪一个区域买房的话，基本上这次房产促销月大家都可以选得到，是吧？
1: 对对对，都是可以选得到的。其实呢，这次也有很多人问说，为什么要办这个秋季房产促销月的活动？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咱们长春目前吧，从这个市场大环境来看的话呢，新房库存还是处于这个消化阶段啊，还是非常紧张的啊。数据显示呢，就是2026年7月份哈，长春新房库存套数为57382套啊，库存面积呢是670多 多万平方米啊，这是建面。去化周期的话呢，大概得两年多一点啊，两年多一点是28个月左右吧。所以说吧，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我觉得来一个房产促销院，我觉得一方面呢是迎合市场，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迎合购房者啊。购房者其实也喜欢在这样的一个节骨眼上，有这个政策加持的多便宜点是吧？然后多省点，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哈。再说一下这个活动时间哈，是从2026年的8月9号啊到这个2026年的9月10号啊，到教师节那一天，消费券总共呢是3300张，然后以电子券形式抽取，每张面额呢是1.5万元，15000块钱啊，分五轮抽取，8月9号呢是抽500张，8月16号就是这次哈，8月16号是抽800张，然后23号下一波是800张，然后8月30号再抽800张，9月6日然后再抽取400张。大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吧，所以说吧，就是本市这个区域内的话，就是都可以涵盖。当然了，就是我必须得说明一点哈，就是不含双阳啊，还有九台区及外县市啊，这个是不涵盖的。
0: 所以说，大家有相中的项目，一定要仔细看好了。如果真的是符合条件，而且你正好要有这个购房的需求啊，这样一个房产促销月，还是买房还是挺有优惠力度的。
1: 对，是这样的哈，这是第一条新闻。第二条新闻呢是个好消息哈，昨天哈，就是我在这个微风集团，微风实业集团的官方公众号上啊，看到了他们的一条消息哈，就是芳华府这个楼盘啊，首月成交啊，就开盘首月吧，成交金额已经超过了6亿啊，具体的数字呢就是6.35亿家。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字，所以说伟丰芳华府在今年楼市上，我们可以重点期待一下。如果它的货品，上市及时啊，比较充足，然后呢，我觉得我们不妨把这个愿景想得再大一点啊，6.35亿，8亿可不可能啊？甚至奔向10亿，再突破10亿有没有可能？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想象哈。所以说呢，到目前为止已经达到了6.35亿，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楼盘，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它的一些自然情况啊，一些基础情况。那芳华府这个楼盘呢，其实它是伟丰算是东域的哈，就是一个体系吧啊，伟丰东域的这样一个体系啊，在这个樱花街这一块那这个楼盘呢，其实它的起步面积还是挺改善的啊，157平。啊，到358平啊，这样的一个面积段，然后呢，具体的坐标呢就是永顺路和樱花街交汇处这样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好像在静悦这个板块，欢欣老师对静悦板块相对来说比较熟知一些，是吧？它的面积段是157平方米起步，然后包括157平方米之外的195的。还有193的啊，然后还有235平的啊，这些面积段也都有哈啊，当然了有标准层，然后也有这种非标准层啊，就比如说特殊的楼层，像顶层户型，它那有235平方米的是吧？整体来讲的话呢，最大面积做到358平，这个面积段无可厚非，还是挺改善的。
0: 就是我们对于伟丰的印象就是改善型的这个住房哈，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是这个，哎呀，喜欢伟丰的项目啊，去看过，但是毕竟可能离我们这个稍稍远一点啊，这个手头的资金不足，但是我们之前也和大家分享过，伟丰也有相对来说，我们也可以够得到的一些项目。
1: 对，比如说像这个东林府啊，就是离我们还是相对来说近一点的哈，他家也有这种特殊的那种产品啊，比如说一楼赠送那种小院是吧？110到225平方米的精装小院啊，看着小院都是精装的哈，进深8米，种花品茶呀，然后种苞米土豆尽量别种啊，奔总是不诧异的哈。然后呢，
0: 就是说种点比较养眼的嘛。
1: 对对，颜值比较高一点的哈，有点调性的是吧？你说别人家都是种这个花小花啊，然后茶呀什么的是吧？然后很高级的一些植被植物，然后你这块整个大玉米棒子上去，总感觉好像就确实是从美观上要差一点哈，然后他们那个 全屋坡顶这一块，就是采用的就是甄选德国维纳伯根的这个屋面瓦啊，然后采就是这个颜色调性，就是调性上，然后也是采用那种比较保温的，然后比较暖色一点的哈。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女生可能对这个更敏感啊，就是说对冷色呀暖色呀什么的，就是那种感觉搭配也可能会更敏感一点啊，包括排水性能这块它也有所优先考量，包括呢就是这个挑高空间啊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还是很宽敞很明亮的。包括还有这种它有这种大面积超白玻璃，其实一个开发商也好一个楼盘也好啊，如果它的外立面用大量的石材和这种玻璃，就说明它的造价成本还是很贵的啊。然后它搭配这个河流白这种花岗岩哈，然后就是整体来讲的话嘛，它也是搭配，就是除了这个石材之外，还有玻璃，还有这个铝板啊，基本上就是最昂贵的这三大件儿哈。
0: 对，伟峰，我们经常会提到哈，说就这个品牌在这儿呢，就是大家买它的房，首先就是很放心，选材用料就是很扎实、很靠谱，不会说是给大家这个偷工减料啊，在这儿给你省点儿、那儿省点哈。虽然说很多人会觉得它这个价位相对来说贵一点，但是它的选材用料还是很扎实、很对得起它这个价格。
1: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最近我看伟峰也挺喜欢用这种弧形的这种立面啊，弧形的立面呢，其实给人感觉就是没那么尖锐啊，没那么锋芒，
0: 比较柔和一些，
1: 柔和一点啊。就是我们在现实当中确实是，就是看到那种有棱有角的那种立面是一种风格，但是有弧度的呢，有弧形的这种感觉的这种立面呢，又是另外一种风格。我觉得现在的人吧，好像都压力蛮大的，情绪也不太高啊，就是反正都心情不太好，好多人都是这样，我身边的人是这样的哈，可能有点最近有点负能量了，就大家就觉得哎，就是一定要跟愉快的人在一起，然后呢同样选房子也是这样，就是一定要让你心情好，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就是如果说住的这块天天不得劲儿，天天就是闹心巴拉不愿意回这个家，我觉得那不是不但那是影响心情的问题了，可能这个夫妻关系啊，对吧，然后家庭和谐这一块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0: 对，所以说我们会经常跟大家说你有想买房的意愿，或者说你相中什么项目了，一定要多问问哈。
1: 对，
0: 就是我们在前期在您交款之前帮您避避坑避避雷，您别是自己偷摸买完了，交完钱了，回去一跟媳妇儿说，一跟家人说，哎呀，这个项目怎么怎么样？一听大家说，哎呀，这个哪有什么什么问题，在拍大腿后悔，那就我感觉就有点晚了。
1: 对，
0: 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些问题都在前期我们交款之前把它解决掉。
1: 对，就是因为它这附近不是在这个伟峰弄玉这一块嘛，就是它也有那种下沉广场那一块，就是我们也经常去拍摄，包括有一些商业的一些聚集地也是在这附近，就是整体来讲。讲的话就是伟峰东域这附近哈，会给人一种感觉，让人觉得眼前一亮的这种感觉。就是他前段时间举办的那些相关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仲夏夜的一个活动哈，我没去哈，小马哥去了，就是咱们的节目的创始人啊。小马哥去完之后呢，他也说了，他说确确实实哈，这个仲夏夜这个活动啊，调性很高啊，而且呢就是和伟峰的业主的气质还是非常匹配的啊，包括有一些传世名剧啊，一些歌舞表演啊，像乐队的演出啊，就是很有范儿啊，很有范儿，不是说那种很 low 的那种感觉，就
0: 看出来很用心在做
1: 这个事情。对对对，是这样的。
0: 说是哎，我说一个名头，我就搞一下，然后大家就随便来参与参与就拉倒了，是很用心在做这个事情。
1: 对对，其实我个人也挺喜欢二人转的哈，但是我不太喜欢那种，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去宽城一个夜市哈，然后看到表演二人转的，但是呢有很多围观的都是小孩小朋友什么的，他说那些玩笑啊，就觉得稍微有点格格不入，就是成人来讲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接受度啊，大家喜闻乐见啊，是吧。
0: 小老师应该喜欢那种比较传统的一些经典的一些曲目，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一些故事情节或者是历史典故的那种，而不是说是
1: 对对对对

0: 微风其他项目有感兴趣的啊，都可以来问啊。那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2: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0: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即刻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我们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4: 嗯，来说一下榜单嘛哈。这榜单不光是家长朋友们和孩子们关注哈很多购房者还有咱们的听众还有业内人士然后也比较关注。2026年的1到7月份长春新房住宅成交榜单啊，这个榜单呢说一说吧，因为有后备案的啊，就是集中备案的啊，就是先卖然后后来集中备案的话，它可能一下子就集中就很多，
0: 就是排名靠前了
4: 排名靠前了，比较典型的比如说啊，就像咱们排名2、3的这两位都属于这种情况，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哈。我觉得在我看来吧，就是卖的比较好的有这么几个楼盘印象比较深刻啊，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嘉瑞万隆国际城四期，简称国四啊，就是很多一些业内人士都管它叫国四。嘉瑞万隆国际城四期卖的好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跟品牌和植入还是有关系的，就是万隆在宽城区不单单是老大哥的存在，而且呢好多其他楼盘都得到那儿去取经啊，去学习一下啊，没有就是说不谦虚的在他面前每每有新的楼盘啊准备上市的时候都得去万隆去转一转啊，因为万隆深懂啊宽城人民的心，这个楼盘卖得好的原因就是万隆品牌有很大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附近的话配套比较纯熟啊，上林公园啊，什么青年公园，地铁1号线、轨道交通8号线啊，中东奥莱、沙之船等等等等，就是离它都能够得上，都不是特别的远，而且在四环之内，啊，所以说这个楼盘， 价格也便宜，户型也新。

0: 阴影啊，并不是说啊我在宽城了，我就做一个七八年前的那种老户型，然后老规划照按部就班的哈，然后往上一复制一拷贝就完事儿了啊，不是这样的，确实很新颖啊，该赠送的都赠送，该有的电梯前室什么的啊，都必须得给你整明白了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万隆国际城四期卖得很好，还有呢就是宝玉月浪漫啊，宝玉月浪漫前两天我们去这个参加活动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业内人士也讲到了，说这个楼盘没想到卖得这么好，感觉不温不火的啊。
1: 但是一出这个榜单的时候
0: 卖的、
1: 算一下大概一个月七十套，
0: 七八十套啊，七八十套、
1: 啊、一个月七八十套，
0: 一个月七八十套，
1: 一天就得
0: 两套打底儿呗，
1: 对
0: 吧，两三套这样。
1: 那我觉得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就是目前的这种长春市场来说哈。
0: 对啊，按正常来讲的话，成交比的话应该是七比一，那就是假如说啊要成交三套的话，一天得来二十组客户，真实的客户，
1: 那是不是挺多了？
0: 挺多的，还真的挺好，
1: 是不是？
0: 我觉得宝玉它有几点做的比较好哈、一方面它的确啊就是户型很新颖，虽然说是大高层吧啊中高层吧，但是呢它户型得房率的确自托空间长春独一档。第二个呢就是操盘手，我觉得他们这个领导班子还是很牛的啊，老板对他们绝对的信任，而且的确哈、确实有水平、我还有觉得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经常出去学习
1: 啊，
0: 所以说欢欣老师，我觉得咱们有的时候要想让咱们的团体进步，组织这包括个人这个进步，得让咱们多学习。
1: 所以说小马哥提一提意见和建议哈，
0: 是啊、
1: 我们也组队出去这个观摩、观摩，
0: 对对
1: 学习学习。
0: 不知道马哥听不听节目是吧？
1: 啊，必须回去让他多听听。
0: 对，然后这期节目然后安排复播。
1: 啊，必须安排。
0: 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是我必须要说的，就是南关三十堰多少也为这个项目加点分啊，这三十堰的确还是可以的啊，够用的。再者的话呢，就是轨道交通了，轨道交通46号线双轨加持，让这个项目仿佛插上了一对腾飞的翅膀啊。再者，我觉得还有一点啊，
1: 这个优点还挺多的，
0: 挺多的。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它价格也不是特别的贵吧，啊，大概就这么几个要素吧，啊，然后成就了它。啊，然后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宝玉呢，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他也是非常识时务的啊，就比如说，他觉得有三期部分业主，离这个轨道交通这一块呢，就是略远一点，可能是天天耽误点时间啊，或者是说呢，这部分人呢，就是上班人呢，可能乘车什么的开车也不太方便啊，他们弄了一个业主专线啊，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应景的一种表现，就是用户思维啊，购房者的思维，业主思维啊，所以说我觉得宝玉真的。我觉得他的成绩还能往上冲一冲。
1: 想在了我们这个业主之前哈、啊，
0: 对，
1: 帮大家解决了很大的这个后顾之忧了。
0: 对，
1: 你这上下班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重要。
0: 对，然后中铁博览城卖的也可以，价格降价了，就是便宜了。保利景阳河序央企啊，六二区基本上竞品很少啊，它比较吃香。中海双子说一说盛世城和上学府，一个是价格便宜，第二个呢变成现房了，还有呢就是北湖竞品少了啊，我觉得这几个元素当然了和操盘手的个人能力也有关系啊，就是确实这两位哈，无论是刘总也好还是其他人也好，就是的确啊就是天天琢磨事儿啊，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在这个实地就是踏查的时候啊，去调研的时候啊，做竞品分析的时候啊，都是操盘手啊，职业经理人跟着这个基层员工一起去到一线去啊，然后呢就是该记的拿本，该记的记，该写的写，然后该看的看。
1: 对，发现问题随时记录，然后马上就去解决。
0: 啊，对，的确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以身作则哈，在其位谋其政。
1: 对，这个前十五中海有四个项目
0: 啊，中海是啊，
1: 非常厉害哈。
0: 欢迎老师太善于总结了，的确哈，中海同心湖境啊，还有中海春和酒庄啊，中海就是现在这个楼市这个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嘛，就是央企还是有自身 的优势。
1: 对，就是好像现在很多企业它都是、
0: 嗯、
1: 我就是做一个项目，然后保证它的这个品质和后续的能够转化哈、
0: 嗯、
1: 但是我看到这个中海同时有四个项目上榜、
0: 嗯、
1: 而且排名都非常靠前，这是真的非常的厉害哈。首先经济实力这块

0: 而不用说，那其次就是说大家对他的认可度非常的高。
1: 对，是这样的。那这份榜单呢，就是前十五名我们先说到这儿哈，然后后十五名那我们明天再逐一再跟大家再说一说。前十五名做个总结的话呢，就是央企的房子，然后品质的房子，就是有品质的房子，然后有性价比高的房子，其实还是不愁卖的啊，还是可以的。虽然说跟巅峰时刻然后相距有点距离，但事实上呢，还是表现的就是应该说是开发商从老板这个层面，从决策层这个层面还是可以接受的啊，还是可以接受的。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这里面也做一个呼吁吧，就是这两天呢，我也是在这个自媒体端刷到了一些视频啊，也是长春本土的一些大牌的这个房企啊开发的楼盘啊，在赛德广场这附近，交付的时候有点差点意思啊，差点意思。就是在防水方面啊，然后在这个防雨啊，这一块呢，就是做的不是特别的好，出现了一些渗漏啊什么的，对吧？就是不太好。
0: 对，其实最近我们这个夏天的雨季还是
1: 对挺考验人的，是吧？
0: 挺猛烈的。哎，这个项目咱们在之前节目当中
1: 也说过，它也是央企开发的。虽然说那地段很好，然后当时卖的也很好，价格也不错，产品也足够改善，但是呢，交付的也就是没有拖沓啊，就是在答应的，就是这个交付时间内也进行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交付。
0: 但是后续的这个问题出现了，
1: 但是交付质量这一块，我觉得还得加加油。
0: 我觉得不应该，因为他刚刚交付。
1: 对啊，刚刚交付，
0: 刚刚用第一年的时候。
1: 而且从那个视频上我能看出来，就是略显潦草一点啊，略显潦草一点。所以说吧，我觉得我们的开发商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楼市背景之下吧，其实现在都提倡好房子，好房子是吧？
0: 对。
1: 既然我们还是蛮有经验的，还是不差钱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最终交付这一块呢，在满足交付时间的情况下，交付质量这一块我觉得还是再要更上一层楼吧，还是要有始有终吧。
0: 千万别对付哈，就是把这个
1: 别将就哈，
0: 对，把口碑弄坏了，你要想再挽回来的话，就非常的困难了。
1: 对，而且呢，我看了那个购房者还是挺有素质的，人家维权啊还是挺理性的，所以说吧，我也是希望，无论是开发商这个层面，还是说从那个物业公司这个层面，该处理的就是在合理合规的这个范畴之内，还是不要去排斥，
0: 对，
1: 啊，
0: 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哈。
1: 对，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好的，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思路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山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4: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

0: 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五个六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三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两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两大袋免费送给您，这两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五个名额，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

0: 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两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 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3斤送2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2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1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82385838 58823858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82385838 58823858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82385838 58823858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

成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But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1: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

0: 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你耳朵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求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的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2: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Lady 们，一起 gaga！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欢迎宝哥来到直播间。
1: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嗯，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哈，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小宝老师，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为您答疑解惑。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简单的为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听众朋友们，在节目上您有任何想要咨询小宝老师的问题，都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这个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节目的一开始吧，哎，我这也不算走个后门，我就是想替我朋友咨询小宝老师一个问题，因为我做这个节目好像也有一段时间了，我这身边的这亲戚里道的、朋朋友友的，现在都知道我这个跟小宝老师在做这个二奢的节目，然后又非常专业，他们在上班的路上啊啥的，没事总听，完了一整就给我发信息说，哎，你帮我问问小宝老师，你帮我问问。我说那行，要是不忙的话，我就帮你问一嘴。昨天我闺蜜跟我讲说，他和他爱人吧，这两年每年都会抽那个生肖茅台。然后呢，我说你是想要投资啊，还是说，比方说这是孩子的出生年份，或者是你们俩的认识的年份，要有这个纪念意义啊？他说就是想要抽齐12生肖的茅台
1: 啊。
0: 然后呢，他说现在已经有几个生肖了，放在家里，他想问一下，他说这个酒用不用特殊的给他封一下？
1: 啊，那都不用，
0: 不用特殊的封。
1: 因为之前呢，很多听众也问过这个问题啊。其实酒的保管呢是相对来说非常好保管的。第一啊，你不要放在太阳底下暴晒。
0: 嗯。
1: 第二呢，你最好放到这个避阴的地方，但是地下室什么的你注意防潮就行，因为它这个现在这个酒的外包装，包括瓶帽的喷码啊，如果太潮湿了，就是但咱们所说的潮湿度啊，那达到60-70%以上的话，
0: 嗯。
1: 它那个这个瓶帽顶上打的这个就是喷墨呀，
0: 嗯。

0: 这个喷码啊会容易模糊，就导致可能这个酒的这个价格会受影响。
1: 嗯，
0: 所以说正常这个酒除了这两点呢，别暴晒也别太潮湿，你就随便随手一放就可以了。然后你也不用说特殊的，就是像咱们听众的说，哎呀我在淘宝上买个密封膜啊，那种催塑的给它封上。其实那种膜啊对这个酒唯一的一点保护呢，就是防止可能这个瓶啊这个标啊被刮花，其他的没有，就是它根本起不到密封的程度。
1: 嗯，
0: 因为这个酒啊封存的好不好呢，它从出厂就决定它的密封好不好了。
1: 嗯，
0: 那比如你看现在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老酒上，所以说我店里啊八九十年代的老酒都很多啊，全品的基本上都是全品的，那就是都九十年代的老酒到现在30多年了它还不跑酒，那就证明啊一出厂的时候这个封帽啊它如果封的牢靠，那它就是封好了，它也不会漏酒了。所以说你就平常你就随意的给它往个不碍事的地方一放就可以了，
1: 就正常储存就
0: 可
1: 以了，
0: 不用特殊的。
1: 嗯，
0: 像早期啊有的老人呢、啊、不太懂，哎呀说我这酒准备长时间搁着，
1: 嗯，
0: 我得用蜡给它封上
1: 啊，他也说了，
0: 他就把那个蜡呀点着了，然后让那个蜡油的还把那瓶帽给箍上
1: 啊、
0: 嗯、其实根本达不到这种哎呀密封的程度，因为这个酒跑不跑啊、嗯、说白了你这个蜡也封不住、所以说就出厂就决定这个酒的封存好，这个封帽呀封的严不严，所以说咱们不用特殊的再去给它做这个封存了。
1: 嗯，明白。他也说，他说哎用不用，他又上网查的，有的人又听人说了，说有的时候用蜡封，有的时候像您说那个吹塑的那个，他不知道咋弄了。我说别着急，明天早上我给你一问。好嘞，那我一会儿下节目就转达给他哈。那其他的朋友，你说哎呀那我没有你这样的朋友，但是你有宝哥这样的朋友，你有我们这样的平台哈，你也想问这个相关方面的知识，你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在节目上也都会为您解答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你说我现在听见节目了，但是我在开车没办法打字互动，你可以先记一下宝哥的这个号码，微信电话是同步的，你可以在方便的时候来添加来打电话咨询都是可以的，15943088888，15943088888。我们关注平台上朋友发过来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宝哥我有一个 LV 老花 mini 印章情人节限定款的双肩包，但是就剩一条肩带了，你帮我看看现在回收的话能多少钱。嗯，
0: 哎呀你这个老的呀，老花的 mini 呀
1: 还挺好看，
0: 像一般的我们所谓的这种走秀款呢，或者说这种限定款呢，一般来说都没有这种普版的这个包啊。
1: 嗯，
0: 在二级市场可能价值更高一些，因为啊说白了这些限定款呢都是比较特的人，就是说一般的人呢还没有这个风格了，还驾驭不了它。
1: 嗯，
0: 所以说像一般的限定款可能卖的时候要比普版的包要卖的贵，但是在二级市场呢流通的价格还往往没有这种普版的包好，所以说你这款包啊要如果是普版的可能现在能卖到8000到8500，但是现在你这款限定款呢可能我们回收只能给到你6500到7000吧，可能当间差1500到2000的一个差价吧。
1: 好的，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比方说你有其他的想法你可以继续来添加宝哥的微信来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来看这位朋友是一块手表的问题，他说宝哥你好啊，上个月手表上链有点卡顿，赶紧去了售后，说需要保养了。售后查了一下，我这只就差20天就满5年了，我都不知道5年内可以免费保养，莫名立省4800。售后说3235机芯，稳定性好像是不如3135，想问一下小波老师是这样吗？
1: 首先呢，说一下的3135跟3235吧，就是3235啊是3135的升级版，因为现在劳力士已经全面换代3235了。就是你所买的手表，只要是不管什么开头的，只要它这个系列号啊第二位是2的，就全部是3235的机芯了。所以说现在男表啊基本上全都已经换代了，3135已经停产了。所以说你讨论它机芯稳。

0: 定好与不好，但是这个3235还是说，就是你欢不欢迎我，但是我还是来了，而且是必须换代。
1: 嗯，
0: 但是呢，初期会有，因为厂家为了拉升它的动储嘛，所以说没费大的功夫就把发条拉长了，所以说发条一长，它的韧性就低了，所以说就导致它这个摆幅上不来，所以说这就是所谓咱们标友说的走时不稳定。但是劳力士马上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它改起来也很简单，它把发条的刚性或者是说厚度一提升了之后，可能你这个摆幅就上来了，所以说这都不是问题。所以说每一件新生事物诞生的时候吧，你都得给它一个时间，让它不断的修正自己，是不是？不光是这个手表的机芯迭代也好，还是汽车的迭代也好，就包括说所有奢侈品包包的这个新款出来之后啊，可能是大家都有微词，但是时间长了，通过厂家的自己的修正，包括表友的接受度啊，慢慢的就是这个东西就能在大家接受范围之内了。而且技术指标，我觉得对劳力士这个厂家来说，哎，这都不是问题，因为劳力士厂家意识到问题，就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嘛，所以说大家也不要担心。再说你这个，这个手表保养的问题啊，现在目前为止啊，瑞士一线的名表，其实在保修期内啊，都不包含这个手表全面，这个维修保养洗油这个类目。但是呢，现在这个手表厂家呢，为了促销嘛，说白了就是你买我表了，但是呢，在你这个厂家保修范围之外，我再送你一次这个全面的洗油、清洗、保养，全面的这个保养。像爱彼这个手表啊，它2年延保之后到5年，它5年之内还送2次。所以说现在啊，你如果买劳力士啥的，你跟他柜姐呀，你有要求，你说你看看能不能在保修期内啊送我一次免费的保养清洗啊。其实一般的柜姐有这个权利，说他就会送给你。送给你呢，你这个电子保卡呢，你这个有这个记录，可能在保修期内，比如说劳力士延保之后5年，他送你一次保养，那这次保养你什么时间做都可以，你3年做、4年做，反正那5年之内你什么时间去做都可以。但是呢，一般咱们认为，哎呀，4、5年肯定到保期的最后，最后一年再去做嘛，是更合适的嘛。所以说，维修保养不是厂家在这个正常的范围内免费赠的，但是你有要求，一般厂家都会赠送你这一次的机芯免费的维修清洗保养。
1: 好的，这也是一个小技巧。到时候如果说大家买手表的时候，可以跟柜姐来沟通一下。
0: 所以说，咱们上菜市场买菜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买的多了，是不是还得要两根塑胶，整两把香菜似的？
1: 哎，有一句老话叫“张嘴三分利”，您听过没，哥？
0: 对，就张嘴三分利。
1: 对，反正咱就问呗，那给咱们就赚了，不给咱也没损失啥嘛。
0: 哎，对呀，就是可能我作为男生不好意思，因为小时候总跟老妈上菜市场嘛，那肯定你老妈买啥东西都得讲价，
1: 那必然呢。
0: 对呀，然后买完了之后，可能还得让人搭点儿。
1: 哎，会，比方说那个给完钱了，还得讲完了，说哎，那个什么，做点牛肉汤、牛肉炖萝卜，完给我2根香菜。你要买一把香菜用不了烂了，是不是？就缺这2根。
0: 但是你说琳琳啊，因为我现在有些时候我也愿意做饭，我总去菜市场买菜。其实有的商家呀，有些时候你不要求，现在很多商家会做生意的，他说哎呀，那你看你做鱼啊，我给你拿2只香菜吧。
1: 哎呀，
0: 或者说哎呀，你这个需不需要塑胶啊？我给你扔那几个。其实有些时候吧，人们倒不是在意，但是就是哎呀，你总去买菜，然后他跟拿你当老客户，这种被在意的感觉挺重要。
1: 是的，
0: 东西不怎么值钱，
1: 哎，
0: 但是这种感觉挺好。所以说这就导致我，可能我买鱼啊，买那个菜呀、总上那个菜市场，总固定就去那么几家。
1: 这是老主到了。你看几根香菜，几个小醋椒就把你给捆住了，你买啥都找他家。
0: 我是相当有忠诚度的一个顾客。
1: 然后你的顾客对你也很有忠诚度。
0: 对，
1: 你有没有觉得哥，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
0: 我觉得是。
1: 我发现现在很多老板也很会做生意哈，这就是属于聪明的老板。
0: 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反映出来了，生意也难做，
1: 不好做了。
0: 所以说得把这个售后啊、服务做好。
1: 是，哥，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确实是这样的，也是在网上刷嘛，说比方说买衣服啊，如果去就长春，咱们讲说去海水路了，去中东大市场了，你都知道得讲讲价，对吧？不论他要多少钱，咱们都会讲价。他说，但是有一些人呢，你一到贵地方，比方说这个大

0: 但是呢有一些售后的一些便利的东西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纪念品啊什么的，他还是会给你的。
1: 嗯，
0: 因为他通除了打折以外，这个销售行为他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或者给你一些 VIP 的一些福利啊，包括给你一些好的热门款，别人买不到的但给你买呀、
1: 啊
0: 哦、然后去拉断去把这个顾客的粘度提升。
1: 好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咱们问一嘴也不缺啥，是不是？如果有就算赚到了，没有咱们也没搭啥，就我觉得可以有的时候方便有时间的话问一嘴也没啥毛病，是不是？
0: 对，咱就讲、能讲下来不更好吗？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我们进行小段宣传啊，马上回来。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小宝老师，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名表包包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大家来添加。来，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哎呦，这个问题呀，看得我心都碎了。这是一块劳力士的手表，这位朋友他说：“宝哥呀，我卡了一个最贵的跟头。小宝老师，我这个劳力士还在保呢，他给我报价6050。这个玻璃虽然便宜，非要带个5000多的大检，我不太懂，修还是不修啊？”
1: 首先呢，你这个手表啊，我看了这个蒙子呀是粉碎性的，就是说，意味着这个手表的表盘里啊，它有很多玻璃的碎茬已经产生了，所以说你这个还在保修期内，我建议你啊，去上厂家做售后。但是售后呢，它有一些相对来说就是比较霸王的条款嘛，就是你换玻璃我不能单给你换，我一定要给你机芯做一次完整的一个清洗保养的服务，可能连带着总价收到你6050。但是为什么我推荐你上售后去做呢？因为你让他去做，因为这个玻璃碎茬太多呀，就很容易进到机芯里。所以说呀，你要在外边保养虽然便宜，但是日后如果保养这个碎屑清洗的不干净的话，后续还有问题的话呢，劳力士厂家就不管你了。但是呢，劳力士现在保修啊都是5年嘛，所以说你在保修期内还剩2-3年的保修呢，所以说你让他去，这个6050你也不要省，然后让他给你保养，重新换这个原装蒙子出来之后，这2-3年出现什么问题，劳力士厂家还是在保你的。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多花2个钱啊，为了让这个劳力士这个续保还继续生效的前提，你还是回劳力士厂家去换这个表蒙吧。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哈，真是卡了一个最贵的跟头。就有的时候可能手着地了，或者是要卡的时候，手得拿出去支撑嘛。
1: 对，
0: 嗯，
1: 因为劳力士啊，它这个蒙子打得这么碎，所以说你就是在外边的维修啊，你也得换蒙的同时也得做保养。
0: 嗯，
1: 因为你不能断定这玻璃碴子进没进到机芯里，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要如果你这个蒙子滑了，或者边磕一个小碴，蒙子没碎掉，就是还是完整的，那拿下来之后啊，跟机芯就不发生关系。但是你这已经碎了，彻底的碎裂，产生了很多玻璃碎屑，所以说一定会从日历窗进到机芯里。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你还得尽快去保养呢，你别等这玻璃碎屑进到机芯里啊，跟夹到齿轮里，然后这个手表还在运转的情况下，把这个齿轮去那个硌坏了。
0: 嗯，
1: 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一定直接把把头拔出来，让机芯停止运转，然后去联系售后，让他做翻厂。
0: 这个一定要做啊，有些钱是不能省的啊。宝哥，这个给你讲的非常细了，好吧？而且要抓紧去做，好吧？这位朋友，先为您解答到这儿了。后续如果有想要和宝哥继续来沟通的问题，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你好，这是托代购帮我买的一个 LV 的包，2026年5月10几号给他的钱，但是这个票是5月4号，好像是罗马机场 T3 买的吧，小宝老师帮我看一下假不假，为啥金额是2920欧元，但是我给他19000，不是罗马买包税后16700吗？我总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怕买到假包。嗯，稍等啊，让宝哥帮你看一下。嗯，这位朋友发来了一张图片哈，这个是一个 LV 比较经典的这个大包，这是托特吗？
1: 嗯、这个是carry on。LV 算是女包里比较热卖的了。
0: 嗯，又能装，然后这个经典也是老花纹哈。嗯，
1: 但首先19000的价格是对的，因为正常你要买一个全新的，19000现在符合行情，但是这个日期你也不用纠结。但是看这个包啊，我看着不太对，因为从内里啊，包括这个包啊皮革的颗粒感。包括它这个沉袋都不对，因为这个沉袋的密，它这个织物的密度也不对，然后这个五金件儿的粗糙感，感觉这包还是不对。然后看这个销售小票啊，哎呀，这个小票也不对，所以说你这个包啊肯定是有问题，你要第一时间跟代购联系吧，啊，去跟他沟通，这个包包现在从照片看是肯定不对了。要如果你在长春，你都拿到店里，我再帮你重新再细看一下子。但是通过照片，99%，这个包肯定是不对了。
0: 嗯
1: 嗯，你看看这个代购是从哪儿给你发的？是罗马机场啊，还是广州站西路给你发的呀？
0: 行，那基本上如果说哥能说99%，我感觉基本上就是假的了哈。
1: 因为我很多的顾客呀，之前有顾客踩坑的也是，说我找代购买包怎么都是在国内发的呢？他说了，他说提前那个通关过到国内的。我说通关是不可能的，我说代购大多数的，他那个包包进到国内都走私的。我说他还能提前把这个包包去进到国内也不现实。所以说很多在国内直发的，有一大部分可能是从站西路发的哈。
0: 嗯，
1: 但可能大家不知道站西路，因为要用过高仿的一些包包的，他们都知道广州货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吧。所以说很多代购的东西你不知道，咱们上广州站西路啊，就以前我去溜达，因为他那边还有配件嘛。
0: 嗯，
1: 就是很多现在啊，就是我估计很多广州站西的那些高仿的货都卖到那些欠发达地区，比如说东南亚呀，比如说中东啊，比如说甚至欧美一些发达国家。
0: 嗯，
1: 因为出现过一些国外的一些店员拿中国这高仿货去调包他们那个店里正品的货之后，然后自己牟利的啊，就是这种伎俩已经在国外都已经出现了。所以说中国咱们这个仿制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你这个肯定有问题，你跟代购沟通吧。
0: 好的，这位朋友啊，这个鉴定结果已经告诉您了，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其实我个人认为，因为咱们节目也接了这么多朋友们的问题，就是找代购来代购这个包，咱不能说都有问题，但是我觉得出现问题的几率还是挺高的。那哥就说咱们关于这个代购如何选择，那我怎么能辨别它是一个正经代购，还是说他有可能会骗我？这没有办法是吗？
1: 没有，因为大多数代购啊，
0: 他也没有
1: 代购就在国外，他也没有资质。很多说，哎，我找代购买，说那你那代购是怎么找到的？说通过朋友认识，其实通过朋友转介绍，这个代购的销售渠道是最多的。
0: 是啊，
1: 就是说，哎，我买，可能琳琳总找这个代购买，然后琳琳把他介绍给我，我要去找他买。但是代购一般都是常驻国外的，所以说很多时候你这个东西一旦出现问题，你跟他协商也很难的，对吧？
0: 嗯，
1: 人家要不承认，你举证吗？因为现在你要是通过法律渠道嘛，就是谁主张谁举证，
0: 是
1: 你光说不行，对吧？那你举证的这个环节还不太好整，就是说后期维权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0: 但有很多朋友找代购在国外买，他可能是认为因为那个他可以退税嘛，可能会比国内的要便宜个1-2千块钱。
1: 对，就是为了省钱嘛，
0: 是
1: 就是找代购最简单就是为了省钱。但是现在呀，代购这个行业呀，不像以前那么火了，已经萎缩了。首先就是大家意识到维权的问题，也不找代购买了。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因素？
1: 就是国内跟国外差价越来越小了。
0: 哦，
1: 所以说差的越来越少了，人们也没所谓了，也无所谓，省不了太多钱，那可能多花点在国内也就接受了，
0: 买个心安了。
1: 对，
0: 还是自己到专柜，然后就是哎，我觉得那种感觉也不一样哈。大家如果说差的不是特别多的钱，咱们还是在能选购的专柜去选购一下。咱不是说代购就一定不行，但我认为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啊，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好吧？其他有想要咨询奢侈品相关问题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持续的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来关注下一个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我有一个香奈儿 CF， 是荔枝纹牛皮的，大概有十多年了都没咋背，就是感觉每个菱形块上面皮子像磨了一样，你帮我看看现在这个包包还能卖多少。
1: 我看了你这个包包啊，还算正常，不是说皮子像磨了，是因为这包包啊你使的年头多了，它多少这个皮脂会有些变化，
0: 像发乌似的，
1: 有点包浆啊，或者是说因为长期总那个这个使用环境当中啊总会有摩擦嘛，所以说这个是属于正常使用痕迹，并不是什么瑕疵，所以说你也不用太担心。荔枝纹的 CF， 但是你这个看着像2.5的，现在这个市场行情啊，因为瞅着你要使用这种程度啊，最少得4-5年了吧，所以说它可能行情大概回收价格能去到26-7吧。要如果近年份的电的那个这个
0: 十多年了，哥
1: 对，十多年了，
0: 十多年了。
1: 但是我看这品相还行，
0: 他说没咋背，
1: 反正目测行情啊能达到25-6吧，应该是没问题啊，你心里有数，别卖，别卖少了，
0: 挺保值的哈，这也属于经典的款式了。
1: 对 ，CF 也算是香奈儿经典的款式，经典的系列了，
0: 好的，那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反正就是这个价格，你在谁那儿卖，就是你也别赔了。然后你如果想在宝哥这出的话，你就加宝哥的微信，你们线下再联系，好吧？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啊，你可以来添加一下。这位朋友这个问题挺有意思，好像好多女性朋友都有这样的疑问。她说：“你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首饰在店里看着都好新、好亮，也不氧化，戴我身上2个月就开始发黑氧化，为什么？”我也有这样的疑问，真的就拿到店里就亮闪闪的，戴我身上就乌突突的，是人的事儿吗？
1: 首先呢，在首饰店里啊，这首饰啊一定是最完美的状态呈现。就是师傅已经把这个工艺都已经抛光打磨，它是最新的状态。二一个首饰店里的灯光啊，它都是专业的设计师设计的，所以说这个首饰啊加上这个光的衬托呀，一定是非常鲜亮的。但是为什么戴在咱们身上就感觉没有那么好看了吗？首先就是那个陈列的光线的问题，然后这个东西确实新。二一个就是咱们戴在手上了，有一些天天抹一些化学的东西啊，或者说有些时候洗手啊不注意啊，它一定会有一些这个化学的东西沾上，或者是咱们的汗液都能导致这个金属氧化，所以说就正常戴在手上时间呢，它发黑呀、氧化都是正常的。我觉得是说什么东西在柜台里摆着都好看，那你看车在4S店里摆着也是光亮如新的，是不是？你开上了之后你怎么避免它不也得它有痕迹吗？是不是？那你说鞋你再注意，你下雨了也得绷上鞋垫儿，所以说都是正常的。那就是说作为商家来讲嘛，他商品是他赚取的利润的一个媒介，所以说他一定要把这种商品去给你做到最好嘛，让你一看就喜欢它嘛。所以说那阵儿一定是他最精致最完美的呈现给你。
0: 我也有和这个女孩的一样的感受，之前也是在店里买，就是它不是真钻哥，但可就是那种亮闪闪的，咱也不知道是塑料还是啥东西，戴耳朵上那个小耳环特别闪，对，它那肯定是有镜子也亮，然后灯也亮，哎呀妈，给我喜欢的，买俩耳环回家了，我就觉得可亮可闪了，然后我就放在那个首饰那个小盒里就一直都没戴，然后有一次说出去玩，我说把它拿出来戴吧，稀罕巴叉的拿出来戴上，我就怎么看怎么就觉得没有在店里亮，然后我就想说，我说是不是人不行，没衬好人家这个耳环呢？
1: 那也不是，我觉得你看，假如说珠宝啊，或者是服装啊，你看，那些大牌的这个宣传的那个广告的话，你看那名那个代言人穿上 上那个衣服。那你知道那个那一个衣服是多少个设计师让他在最好的角度，然后用在摄影棚里用最好的光线，然后照出来的照片吗？所以说他那衣服咱们穿上指定是没有他那个这个广告宣传这个效果，是不是？
0: 好吧，那我们接受。
1: 就是跟看女明星似的。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女明星真漂亮。现在因为这个，你看抖音呢，这些媒体，这些明星直播呀，给她跟普通人的距离拉近了。我觉得明星卸了妆之后，还不如咱们长得光鲜亮丽呢，是不是？
0: 就是祛魅了。
1: 对，
0: 嗯嗯，
1: 对。
0: 好的，我们进行小段的宣传啊，稍后回来和大家继续聊。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准时为您带来的小宝聊表。我们节目共同来关注的是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坐镇，为您答疑解惑。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欢迎大家来添加。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宝哥你好，我想问一下，刚买的3克拉雷迪恩培育钻钻戒才戴了1个星期就掉钻了，我找售后他说是我磕的，可是我只是正常佩戴呀。后来我女朋友看到了，说他这个18K金的托太薄了，即使花钱再配钻还会掉。我想问一下小宝老师，有没有钻金配比一说？
1: 这个问题分两个方面来回答吧。首先跟大家讲讲这个雷迪恩这个培育钻吧，因为钻石的大家可能对钻石的行情不太敏感。你看黄金白银呢，最近涨涨跌跌，大家跟着心也起起伏伏，因为很多人都持有这个黄金跟白银。
0: 是的，
1: 但是钻石一直给大家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是不是？是不是挺高大上的？
0: 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1: 其实这句语言都是钻石商给你
0: 编造的，
1: 编造的一个
0: 美丽的梦境，
1: 一个假象。但是现在啊，国际啊，就是天然钻石的一个价格是啥行情呢？现在，照大概它高峰的时候已经下跌40%，那就是接近腰斩的一个价格。所以说现在钻石的行情也非常不好，一是购买力使然的影响，还有一种你知道是什么吗？林林，就是这个雷迪恩呢，因为雷迪恩呢是国外最早发明这个培育钻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靠人工这个创造这种环境，然后靠高温高压啊，有两种方式，还有一种是拿碳素，因为这个钻石本质就是碳嘛，去给它培育出来这个钻石，它而且这个培育出来的钻石啊，跟天然钻石基本就没有区别，只不过是天然钻石在它天然形成的过程之中会有一些瑕疵。人工培育钻的钻石呢，它可能净度啊更高，完美程度比这个天然钻还要更好，所以说它的硬度啊、它的折光率啊、它的通透度啊都是一模一样的。那是不是有人就问了，说那我还买天然钻石干啥呀，那买培育钻吧。但它俩的差价大概多少呢？1:20。所以说你要是买一个一克拉的钻石，这个市面要值20万的话，你要买一个培育钻能达到20万的效果，那你就花10000块钱就可以。这还得说是颜色非常顶，净度也非常顶，切工就不用说，都是完美的。所以说就现在啊，中国把这个人工的培育钻这个价格啊一下子就给它干到谷底了。所以说就是有些喜欢钻石的一些美女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要喜欢钻石还喜欢大克拉数的，因为说你要买一个3克拉的钻石，如果是颜色都非常好、净度都非常好的话，在市面上最少得100万以上。
0: 那么贵呀？
1: 对呀，得100多万
0: 啊。
1: 但是你买要一颗培育钻的话，大概3-5万块钱就下来了。
0: 这差的很多呀。
1: 而且这颗钻石要戴在你手上的话，你身边坐着一个钻石商，就像连连坐在我旁边，他都看不出来这颗钻石是培育钻和天然钻的区别。所以说就是天然钻真的就没必要买了。所以说这个天然钻石的天都塌了彻底塌了。然后这个再说他这个 K 金托的事儿吧，就是说这个托啊，他这个不论薄与厚啊，我觉得就是他这个钻石啊，就是说出现这个钻戒丢钻的情况嘛，这个是极为严重的一个失误。这个就是证明啊，你首先那个钻石这个托啊是不是正规厂家出的，再一个就是最主要的是这个钻石镶嵌过程中这个师傅的一个工艺。因为正常来说呀，这个钻石啊最少都是4个爪嘛，有6爪的有4爪的嘛，它是完全能给钻石包住的。假如有一个爪松脱，这个3个爪 这个包着这个钻石的钻石也丢不了。
0: 嗯，
1: 所以说证明这个师傅啊，在镶嵌这个钻石过程中啊，这爪还是没做牢靠。
0: 嗯，
1: 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那你说你这个是这个培育钻丢了，可能一两万块钱。那你要这个天然的三克拉的，100多万要丢了，怎么解释啊？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带这种大克拉钻石的，也是一定要注意它这个托爪，一定要紧实。那么要如果你的钻石出现松动了，在这个钻托里都能转动了，一定要到那个首饰或者是珠宝店把这个托重新再紧一下。
0: 嗯，
1: 千万不要出现这种低级失误。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跟托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跟师傅的镶嵌工艺有关系。嗯
0: 嗯，我记得前一段时间特别火，我朋友圈里还有人卖这个那个莫桑钻呢，是不是也是人工配的？
1: 莫桑钻是莫桑钻呢是纯人工的，
0: 纯人工的。
1: 就说白了，你现在这种培育钻呢，它的质地就跟天然钻一样，
0: 差。
1: 那个莫桑钻呢，你可以理解呢，它比这个施华洛世奇的玻璃要高深一点。
0: 嗯。
1: 但是呢，它这些物质啊，它这里成分呢，跟这个天然钻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0: 哦。
1: 所以说，就是很容易就分辨出来。
0: 啊。
1: 可能是你稍微懂点钻石，你拿放大镜一看就能看出来。但是呢，这个培育钻呢，你是看不出来的。
0: 嗯。
1: 因为它这个说白了，它的成长啊、生成的过程跟天然钻都是一样的。
0: 嗯。
1: 但是天然钻是，这个碳元素啊，在地壳里成千上万年的一个变化。但是实验室里只不过把这个变化也是一样的变化，把这个周期给它拉短了。
0: 嗯，
1: 所以说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说本质上它是属于一种东西。
0: 嗯，好的，感谢宝哥的非常精彩的解答哈。我以为钻石这一块，我还想说他发了。

0: 来问咱们钻石的问题，我以为咱们不做这一块呢。这钻石也是有所涉猎的哈，哥。
1: 钻石咱们一直都做，
0: 啊、
1: 而且宝兴一直啊，这个钻戒也都会收。但是钻石咱们只做一克拉以上的，可能是100分以下的就基本不做了。
0: 嗯，
1: 因为可能流通价值也不太大，所以说就是一克拉以上的钻石咱们一直都在做。这20多年，钻石一直因为珠宝嘛，珠宝其实跟名表是分不开的。大家以前看着，其实以前钟表跟眼镜还是一家。
0: 嗯，
1: 你看以前钟表眼镜公司包括国营的时候，钟表跟眼镜都在一起。所以说它这个名表啊跟珠宝啊
0: 不分家，
1: 都不分家，都是一个系列的。
0: 好的，朋友们，那如果说这个钻戒哈，钻石项链这方面如果您有问题哈，也可以问宝哥啊。他这3克拉的这个大钻戒，我现实生活中我没看有人戴这么大的，哥，就戴钻戒的现在都比较少了，还戴那个金戒指的会比较多。
1: 因为钻戒说白了，其实有一些珠宝店呢，其实卖钻石的钻石店呢，它的利润都比较高嘛，所以说就导致什么呢？就是你买了钻戒，后期在二级市场在变现的时候，心很痛。说白了就是买个1克拉的钻石，我15万买的，然后一卖的时候就卖2-3万。
0: 落差太大。
1: 我这是周大福的，我这是卡地亚的。其实钻石是没有品牌的，因为它是它是十级硬度的，硬度最高的，所以说它没有品牌，它只分GI 证书出的这个4C级别，你就看。所以说钻石的价值只看它的颜色、净度是不是切工包括它的有没有荧光这一系列的指标，其实不看它的品牌的。
0: 好的。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哈。今天的节目已经来到最后一个时段了，如果您有想要咨询小宝老师的问题哈，您可以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会在节目上为您解答哈。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同步电话，欢迎您来添加。来，我们抓紧时间啊，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发过来一个宝格丽的项链，他说宝哥，我的宝格丽项链弹簧不知道咋弄的变形了，你那儿能正形吗？得多少费用？
1: 你这个变形挺严重啊，你这个幸亏不是陶瓷的，要如果外边包陶瓷的，陶瓷都得碎裂了。但是你这个现在是18K金的嘛，有变形还没啥问题。我这可能是弄不了，因为我这个师傅啊，他修表修的明白，这个首饰差点，但是我可以，我的店附近呢有做首饰加工非常厉害的，这个朋友那里，我可以介绍那里啊。但是没有啥问题啊，因为你这个，你这个是18K金的，没有陶瓷，很简单，因为这个金属啊，这个尤其是黄金的延展性特别高，所以说给它高温加热之后，它会变软，然后重新拿这个模具给它撑起来就可以了。没什么大问题啊。
0: 那可以到宝哥这儿来帮你弄一下啊。如果是长春的朋友哈，周末你可以到宝哥的店里去弄一下。你这样漂的挺厉害，戴着也不好看呢，你抓紧时间弄一下。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哈。做了节目这么久，我发现咱听众也挺可爱的，就有的时候买了挺贵的东西在身上，不是卡了、磕了、碰了，就是坐那儿给压变形了。那天是那个项链是啥牌来着，搁洗衣机给甩了，甩稀碎。那个问你能不能接上那个，
1: 太
0: 逗了他们啊。
1: 我还碰着顾客的表能从4楼干下来，我说你这表怎么还能，我说你自己扔下来的，不是脱衣服时候
0: 甩出去的。
1: 有些时候真是无巧不成书啊，什么情况都会发生。
0: 所以大家在佩戴的过程当中，咱们得说尽量小心一点，但如果说出现问题了吧，也别着慌别着忙哈，可以问一问宝哥看看怎么补救会比较好一些啊，让你少花点钱，咱们呢还能实现一个最好最优化的效果啊。朋友们，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这是关于酒的问题了哈。他说：“你好，小宝老师，公公婆婆存了2瓶1994年的茅台，重量啊如图所示。我看看这一瓶连盒带酒是989克。然后他说，请问小宝老师，现在回收价格大概是多少？”
1: 哎呀，你这个还挺专业，还给我拍个这个克数的照片。但是989克呀，这个克数很好啊，
0: 就告诉你没飞多少。
1: 基本没飞，而且他在94年灌装的时候，这个989啊，这个还属于当时他，因为毕竟每瓶这个白酒在灌装的时候啊，多少会有一些差异，就是差一毫升他差不上，但是差毫克几十毫克都有的。所以说你这个在灌装的过程当中，你这个酒水还是属于满的，所以说你这个现在瓶里的酒水是全品。然后94年呢，我看这个瓶帽啊保持的也还可以。然后正常的老化呢，都是一些气泡的老化，就是你这个瓶盖也是全品。所以说一个你这么全品的一个94年的茅台啊，现在我们回收啊还能给到你14000到15000一瓶吧。所以说老人得给你留下点好东西，是不是？现在但是因为现在茅台价格可能老酒新酒掉价，老酒整体也跟着掉价了。其实这要早去1-2年的时候啊，这个94年的茅台可能回收价格都能达到20000。但是现在可能行情降了点，但是你这个最少也得值到14000到15000吧一瓶。
0: 价格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好的哈，给到您，您可以心里做一个参考，好吧？后续如果有想要进一步沟通的，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啊，15943088888，15943088888。哥，我看他这个图片，就是他在这个茅台酒的纸盒的外面，应该是用保鲜膜包的，这个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吗？
1: 也没有实际作用，刚才不说了吗？你包保鲜膜啊，只能说，哎呀，你这个外盒啊，可能遇着刮蹭的时候啊，它不 会把这个核刮花了。
0: 嗯，
1: 但是你起不到密封的作用，只能起到保护这个外壳的一个作用。
0: 别落灰
1: 啊，对，也有关系。但是其实我们在看老酒啊，你这个核啊落不落灰也不重要，
0: 嗯，
1: 也不影响价格。那你说94年的一个酒，
0: 它能
1: 说白了，你拿出来这小盒跟那个26年的新酒一样，那我们就得好好审视审视了，是不是？
0: 怎么保存的？
1: 对呀、啊，因为老酒老酒嘛，你越自然的给它存放，然后它那种越自然做旧的痕迹，才是老酒的价值所在嘛。因为我们卖给老酒，卖给林林，林林得看说，哥，你这94年酒怎么跟26年酒一样新呢？那就不对了。
0: 嗯。
1: 所以说94年的酒一定它的酒，你看它的胶帽，它都已经有这个气泡的那种，那胶的老化了。所以说这是正常现象。
0: 嗯，
1: 那如果夸一看这个帽，就跟现在的新的薄膜刚封上的一样新，那这个酒肯定有问题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老酒它是一定有老酒的特征的。所以说大家也不用刻意落灰啊，包括啊脏都是脏点都是正常的。
0: 嗯，
1: 没啥问题。
0: 好的，这位女士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哈。我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他说：“小宝老师，我有一个卡地亚的戒指刻字儿了，还能卖出去吗？”
1: 哎呀，其实啊，你要刻字啊，因为卡地亚的专柜或者有时候 LV 的包包啊，会给你，像包包啊，会给你提供一个烫金的服务。比如说林林呢，他说我买这包，我想有我自己特点，他给你烫个金。林林，他字母 LL，他 LV 就可以免费给你烫个金
0: 啊。那我一定会烫的。
1: 对，但是这个在二级市场流通的时候就遇到问题了，说那我买这个东西是前任物主嘛，物主他刻的字
0: 啊。
1: 我不太喜欢呢，因为我也不叫林林，对不对？
0: 啊，
1: 所以说是

0: 导致啊烫金，或者是说你在专柜买的这个戒指啊刻着自己的那些字母啊，或者是一些痕迹的一些刻字的东西，可能流通的价值就受影响。因为你喜欢自己有特点，但是你不用的时候可能别人不太接受这种额外的刻字。但是怎么办呢？现在也有办法，以前呢可能就哎呀低点收来低点卖，但是现在啊你要怕影响价值，我也可以给你出个招。因为你可以去上首饰那块，比如说你这是 K 金还玫瑰金，稍微补点金，把你那个刻印呢给它填平了，
1: 嗯，
0: 然后你这个又恢复到买的时候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自然状态了，就没有刻印了，没有刻字了。但是你在卖的过程中呢，任何一个商家也看不出来，说哎呀你这个金被填平了，以前刻过字，也绝对看不出来。所以说呢它就又恢复到以前了，就是无痕恢复到以前你买的正常没刻印的状没刻字的状态。所以说你就这个价格也就不影响了。然后你做这个工序呢，你可能花个50到100的工费就完成了。但是当然补金呢又补一点点儿，那补金你像你一般刻印的话，你补金你补个0.1克就差不多了。现在金的贵，0.1克的金的多少钱呢？也就100多块钱，
1: 嗯，
0: 就挺多了。所以说你里外返就是哎呀就是差200块钱。但是你要带这个刻印，你要带这个刻印卖的话，商家这个戒指你值5000，他最少得扣你1000块钱。
1: 嗯， 嗯，
0: 所以说里外背着抱着不一边沉啊。所以说你先给他把这个刻印给他抹去再卖。嗯，
1: 我还有一个办法哥，
0: 嗯，
1: 比方说我的那个 LL，
0: 嗯，
1: 你就收回去，你等着卖给玲玲或者是兰兰。
0: 哎那可等到天荒地老了，我的妈！
1: 有人来买，你说，哎，你叫他，比方说他叫什么什么蓝，然后你说，哎，这个就特别适合你，然后你不用再去刻了，我都帮你刻好了。
0: 哎呀，
1: 然后你再多卖他1000块钱。
0: 但是你那招不太通用啊，有点难度，
1: 有点难度。说开玩笑，上哪去遇那么合适的，哎，是不是？但是我发现了，就是我看到之前有朋友会买那个名牌的围巾啊 ，Burberry。然后上面就会刻那个首字母，
0: 嗯，
1: 啊，不是刻，他那怎么讲，不知道绣啊还雕啊，不知道什么工艺，反正就是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就也挺特别的嘛，这是专属于我的，可能女生都会有点这种小爱好，但是卖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点问题，所以说大家看一看，如果是说当时特别喜欢，你当然可以去做一个专属的定制，如果你考虑到后续的流通，你还是谨慎去定制，嗯。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欢迎大家来同步添加。好，那我们今天的小宝聊表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哈，给我们分享了很多趣事，也分享了很多专业方面的知识。那在节目之外呢，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再次同步给大家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那宝兴名表行的地址呢，就是在卓展后身啊。大家如果想要到店里去的，我们是有实体店的，而且不止一个店。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宝兴名表啊，宝兴名表直接按导航走就能到达了。然后去之前呢，还是建议大家提前给宝哥发微信哈。如果当然宝哥店里是全天候有人的，那如果你说哎，我听节目了，想见见偶像，真想听听这个天天在广播里听的声音，这人到底长啥样，和我想象中的啊服不服啊，那你就可以先加宝哥的微信预约一下，然后避免跑空啊，到宝哥的店里去，然后帮你处理一下都是可以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下期再见。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内，有时候也不准呢、啊，大部分我们是准的，我们就跟那个德国铁路似的，有这个一般那个什么时候开始不一定，但什么时候完事儿肯定是准啊。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在抖音和快爪同步直播。您在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抖音和快手搜大回小回，然后找到我们的直播间进来就可以问了。啊，兄弟，不要有自己写的吗？我当时我能写这么差的字儿吗？这衣服都买现成的，懂不懂？慢工出烂活，欲速则一坨，挺好啊。这代表了现在大部分汽车厂商的态度。但是现在汽车厂商哪有慢工的，都是快工的。那一个车的研发周期，就像咱们生孩子啊，比如说啊，有一些，哎，咱生孩子，大家都这个怀，都古人云怀胎十月是吧？9个月、10个月的，哇，生下来。那你不能3月2月就生出来，那不行啊，那小猫小狗啊，不太现实。所以你会发现啊，越是复杂的动物，越是大的动物，越是比较那啥的动物啊，它这个生娃的就费劲，就周期就比较长啊。你比如说猴啊、人呢、啊，那个大型的哺乳动物啊，它都生孩子都不容易，都一怀好几个月。但是越是简单的动物越不一定啊，甚至它都，你像蛤蟆是不是？那小蝌蚪找妈妈，记不记得？蛤蟆、虫子这些东西，所以其实不一样的，慢工出细活啊！慢工，现在有些车企整的玩意儿真是看不过去啊。但是呢，大部分消费者，大部分普通人，赌的就是有的时候什么事儿放到14亿人这个基数里，都变得特别的 easy。哎呀，特别的好办。有的时候咱们觉得那些厂商的骗局也太简陋了。你拿 AI 做一个视频，完了一顿吹，怎么就能播出来？哎，他也没卖你呀、啊，他想把这车卖给的人的目标人群也不是你呀、啊。你能看出来这是个 AI， 车轱辘都不沾泥，跑一圈车身车轱辘都不沾泥。你能看出来这是个 AI 视频，搁雪地上漂移，连后门子都没有了，车轱辘都不转，前轱辘不转，后轱辘转。那你能看出来，别人看不出来。老多人看不出来了啊！当年买8848手机的那帮人现在也买他家车，所以说有好几个品牌的车压根就不是卖给你的。有14亿人呢，他能骗1亿人，他都能卖出1亿台车去，你想想他多刺激的一件事儿啊！所以不要觉得车企这些东西就啊，怎么就能这车怎么就能卖得好呢？很正常啊。第一，不是所有的人都聪明；第二，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钱。那你说一家加一箱油400-500的，他不嘚瑟吗？眼巴前花的，其实大部分人连今天晚上吃啥都没整明白呢。你指望他有多长远的眼光，想到几年之后这台车会怎么样？这台车跑在路上几年之后会怎么样？他根本就想不到，他都不会想第二天怎么样。就是我现在说，你们现在咱们现在直播间这些人里头，今天晚上吃啥你计划好的有几个呀？你现在大清早起来就让我，比如说啊，我媳妇儿，我晚上吃点啥呀？我这早刚起来，我说大姐，你这大清早的早上起来问我今天晚上吃啥，我能想到今天晚上吃啥吗？真想不到啊。好多人都是的，不要大家以为，哎呀，我这个，买个车怎么地能算计很久，他算计不了，他只看到花钱少的地方，人只会看到好处，看到优点，他一般不会看到缺点的。比如说买这个车，有几个想，哎呀，这车结不结实啊？撞一下会不会嘎啊？哎呀，这车毛病少不少啊？修一下会不会便宜啊？大多数人是不会这么想的，大多数人想的是，哎，不用加油了，哎，这车终生质保。你媳妇那啥你都不信，你老公那啥你不信，然后车企跟你说终生质保你信了，这玩意儿它不合理耶。啊，非常非常非常不合理。希望各位呢能够想一想，祝各位都有一个长远的眼光，希望各位都有一个长久的计划。你这个车这个东西是要陪伴你好几年，除非你有钱，说这个车我买了3年2年了不要了，撇了，换车卖了，否则的话真的恳请各位想一想以后咋办呢。我记得小的时候啊，老一辈的人经常说，以后可咋整啊，你现在很少听见有人这么说了。
真的很少有人听见说啊，这以后可咋整啊？很少听见了，也没有人去在计较这个车开五年以上会怎么样，特别特别少啊。我们从事汽修行业的，对汽车这个东西真的是，看的更多的是它里边的东西，而不是说这个车怎么怎么地。哎呀，我这个一年推出多少款新的，我这又是新款了啊！我遇到太多人买车了，包括那天带孩子去那个我们台对过那个摩天大轱辘。去玩去，然后呢电梯里的人还说呢，那几个电梯的人还说呢，哎，楼下这啥车呀，国产啥车呀，那个这么好看呢，你瞧那灯多好看呢，一会儿下去看看。如果你真的会有人因为一个车长得好看，因为一个灯好看，喜欢它的灯就买这个车了吗？比如说你跟一个小伙相亲啊，你跟一个小姑娘相亲，哎，我就喜欢她的耳垂，于是乎俩人就结婚了。哎，我就喜欢她的指甲啊，我就结婚了。那太冒险了吧，是吧？太冒险了。反正希望各位呢能够想一想，车是一个高档耐用消费品，它真的会让你变穷的。比如说你攒了30万、20万买个车，这个车争气的话，赔你10年，赔你15年没什么问题啊，那你这个钱就算留下了。如果这个车开几年就不行了，哦，20万买的车开2年，觉得这车实在是不行了，退也退不了，是卖不值钱啊。20万的车开2年，能卖10万卖不上，你1年5万块钱干啥呀？就干啥呀？你能挣那么多钱吗？反正希望各位慎重啊！我们作为汽修行业的，真的是修够了，看惯了人间百态，看够了这帮人修，就是这帮车主来修车的这副嘴脸。没说吗？一个月1000多块钱的那个信用卡那个手续费，干啥的呀？一笔才多少钱呢？为什么一个月我们有1000多块钱的信用卡手续费？不就是你们这帮来消费的都得刷卡了吗？现金都没有，不是现金那个存款都没了吗 ？BBA 后期保养哪个品牌可以都行，奥迪的后期保养是最便宜的，因为它的很多件是跟大众通用的啊。那个宝马次之，奔驰是最贵的，但是奔驰的做工用料呢确实是可以。你像奔驰的 S 啊，奔驰的 E 啊，奔驰的 C 啊，这些轿车是比较正经的啊 ，GLC、GLE 也都没问题。日产的 e-Power 技术什么？哎呀，你不用，就是丰田、本田、尼桑他们的电车技术、他们的混动技术都是没有问题的。不至于说嗷嗷领先，因为人家也没有说自己嗷嗷领先，但是肯定也不是挠挠落后。全球最早量产的纯电车就是日产的凌风，

0: 可见其靠谱，就它是可以的。日产的林峰你自己搜一搜，其实是 leaf 吧，就是那个树叶的意思，绿叶的意思，我没记错应该是那个词吧。啊，林峰啊，名起的非常不错啊。然后再一个呢，混动这块你要相信谁呢？丰田和本田，尤其是丰田的混动做的不错，纯电丰田做的一塌糊涂啊，这简直了。丰田的纯电做的本来它可以做好的，但我一直好奇咋电丰哥你是不想好了吗？就是整那玩意儿，哎呀，丰田的纯电没有一个像一个正经汽车产品的，都是搁那凑合，可能也是只卖中国市场的原因啊。丰田的很多车型只卖，丰田的很多电车它日本本土是没有那玩意儿的，它都卖咱们的，所以整的好像就是糊喽。你看丰田的 BZ 系列也没卖的好啊。哎，去红旗博物馆参观，老解放启动还得用手摇，它原理是啥呀？原理就是人代替电机了呗。那你不用手摇的话，一按钮或者一拧钥匙着，就是有个电机替你转动曲轴，然后你就很正常吧。这个我没办法说原理是啥，原理就是本来是人干的活被电机给干了，然后你就觉得这玩意儿是那啥的。我没法解释啊，就是这个刀哥看起来你很年轻，我小的时候啊，拖拉机汽车都手摇的，老解放的 C10 老北京吉普212那都是手摇的，有的时候电瓶，那时候电瓶不靠谱，或者扔时间长电瓶没电了，那就得手摇啊，就是都以为都是一键启动的，所以说一看你就是近现代近享福的这些小孩了，没有吃过啥苦，没见过以前难的时候，岁数小啊，一看就是不是啊？刀哥是年轻人啊，刀弟吧，算刀弟，年轻人啊，不是的。啊，车启动很简单，汽车启动，我是指内燃机启动啊，电机不算。内燃机启动特别简单，你让曲轴转起来就会带动连杆，连杆就会带动活塞，活塞就会在气缸里进行往复直线运动，然后到上止点的时候，在压缩形成的时候，因为曲轴旋转了，有电带动那个。以前是磁电机发电的啊，这个火花塞是跳火了，然后呢有油，以前还化油器的油呢，以前那是化油器喷油啊，以前连喷油连电喷都没有，最开始是奥迪100、奥迪90、奥迪80用的那个机械电喷，后来才是电子电喷啊，以前没有什么燃油喷射，不存在的，都化油器的，往进气机关里进那个雾化的汽油叫化油器，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没见过化油器，化油器这个东西一工作了就把这个那个燃油雾化了，进到进气气管里去，进气气管通过进气门进到气缸里，然后活塞形成上止点，火花塞一点火，这车就着了。这个过程曲轴旋转就能把车打着，但是怎么让曲轴转呢？一，你拿手转它去，摇，摇。第二个呢，就是拿那个电机带着它转，就这么简单。啊，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解释，我都不会解释了，因为你们没见过，这没办法啊。看看眼睛，马上回来。
1: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干活啦，干活啦，干活啦，我又回来啦。哎呀，手摇的事儿就不说了啊，以前的事儿，摇车启动不只是一个力气活，更是一个技术活。以前摇车没摇明白的，因为那个气缸工作、活塞工作是有压力的，它会反弹。然后那摇把反弹，把腿打折的，把胳膊肘子打折的，把手脖子打折的，把手指头打折的，那老多了啊！那摇把子反弹打人老疼了啊！我才有个会洗化油器，我不但会洗化油器。

国内的奢侈品，什么在中国什么叫奢侈品，咱们中国的奢侈品是连你可能你不够急，你不够那个档次，你连知道你都不知道，你看见你都不认识这是奢侈品，你都不知道这是奢侈品，也别问价，因为国外的奢侈品你花钱能买到，国内的很多奢侈品你花钱买不着。我昨天看了一个纪录片，真的拍得非常好啊，云锦，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这个东西，就云锦啊，一种纺织品，真的太厉害了。还有苏绣，我看那个苏绣，哎呦我的妈，那个东西真的是用心血熬出来的那个苏绣那个东西。然后这闲着没事就看那些纪录片嘛，我特别喜欢看各种纪录片，然后看国内的这些奢侈品，看那个墨，哎，做那个墨，那一块墨为什么好几万，那一条墨好几万，为什么？你看人的墨做的太难了，就是写出那个字，确实是那个镜头一拉近的话，那个字落那个墨落在纸上，纸上那个黑色的墨，那看起来就五彩斑斓的黑，这阳光底下能反射出各种颜色来，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你们就不知道啊。没见拖拉机见过，哎呦，以前摇拖拉机摇车被摇爸打的，那胳膊腿全干折的，脑肋巴上干骨折的，这都有的是啊。停树底下车，雨刷器前机盖的缝隙里时间长了，为什么会产生泥？这和停在树底下没关系，你停在外面它就会有泥，因为有灰尘呐、啊，有灰尘落在你车上就会再弄点潮湿的就形成了泥呀、啊，就这么简单呢、啊。这个就洗车呗，你多长时间没洗车了？那玩意儿里边都有泥了，啊，对，还有门牙都是种的，哎，正常啊。对，我就说那个墨印泥，然后一些纺织品，你像有一些绸缎啊，古人讲叫绫罗绸缎啊，墨里加贝壳粉了吧，加啥都有，真的加啥都有啊。那还有加金粉的呢，你看那个太漂亮了。我那天看那个云锦那个大师，也是咱们国家的非遗传承人，织云锦，有人给他定制，哎，说要把金丝织里头。那把黄金拉特别特别特别细的丝，一拽就折。你还把它织纺织的时候经纬线嘛，这交叉织成布，把那个金丝织里头，你想多费劲，特别特别费劲。正常的纺织机织布，唰就织出来了。他织那个布，因为怕那个金丝断了，还怕那个那啥，因为不同材料都不一样嘛，就得咔哒咔哒咔哒咔哒这么织布。你想那一线一经一纬一线这么织出了一块布得多长时间？那一块布七位数，太帅了啊！小时候我老叔要四轮子，等让我们离远点，怕要飞了，这正常啊。以前我们交通工具真的没有那啥，我小的时候坐过蒸汽机车，你们坐过吗？我七八年生的，那个时候咱们中国铁路上还跑的是蒸汽机车呢，内燃机车都不多，这才几十年，三四十年，哦，已经变成了电力机车，高铁都出来了。那时候我从辽源到长春坐大客得四五个小时，现在呢根本用不上吧。听说买丰田本田都可以买新车还二手车，随便买什么车随便啊，买什么车都是你的权利和自由。在国内你买车只要是国家允许你买的啊，你去买个大卡车都没人管你啊。我们不讨论品牌，哪个品牌能买哪个品牌不能买，但只能说喜欢买啥就买啥吧，爱买啥买啥。买新车好还买二手车，有钱买新的，没钱买二手的，舍得花钱买新的，不舍得花钱买二手的呗。这事儿你问我没有用啊，二八拖拉机老解放我都摇过，这也是这老一翁这一看也是老人了，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啥是摇把子了。这现在年轻人看摇把子这一摇，他都懵，就当成一个猎奇的，能发个快手，发个抖音，那家伙没见过。以前我都有七八年说嘛，以前啊。我觉得挺平常的，大家记不记得就是以前过年的时候那些老习俗，比如说就是贴对联拿那个熬自己家熬浆糊，那是哪有卖两面胶的，哪有卖透明胶布的，哪有卖胶水的，都自己家熬浆子，记不记得？现在年轻人我估计看农村熬浆糊都迷糊。有一次啊，有一次看那个一个综艺节目，那个模仿农村老房子在那个墙里边贴的，现在不都是花大白贴壁纸吗？以前不都贴报纸吗？然后好几个明星，这怎么报纸还能贴到墙上？
这个啊，都是面糊贴，我把自己写对联。对呀，现在年轻人没有这方面的那啥了，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概念了啊。昨天买了迈腾 B8 380，不到15，价格咋样？再不到5万，价格合理？那你也买不着啊，他也不能卖你啊。行了，当年迈腾的是20多万的车，而且你是2.0T 的380。

不到15，还咋的呀？那车开，这咱不夸张的说，任何一台迈腾，只要你好好保养，赔你10年，不给你添麻烦，都很正常的呀。现在饭店都不挂幌了，以前的饭店呢，就外面挂一个像什么呢？像一个圆柱形，底下带穗儿的这么个东西啊，叫幌。以前老讲究说挂一个幌，这饭店就一般；两个幌，哎，挂4个幌的得是特别大的饭店，有一些那什么的菜是得你等做出来的。有一些老饕去那个饭店吃饭，到4个幌的饭店吃饭，点一个比如东北菜特别有名的一个鳕鱼豆沙，很平常的菜吧，大家不觉得咋地，但是非常考验厨师的技术，是吧？锅包肉、溜肉段这些东北菜其实特别考验厨师技术。有一些老饕到那个挂4个幌的饭店，你菜做不好，人家是要给你端回去的。对厨师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侮辱。比如说我去饭店吃饭，哦，这个菜我不满意，我钱照付，但是这菜我没动，给厨房给我端回去，我不要了，但是钱我照付。啊，老饕不是那个饕啊，龙有个儿子。大哥，你这个字儿不好写，好打但是不好写啊。一般都是2个幌，那普通饭店都2个幌，挂4个幌的那得是大饭店啊。也给大家讲讲以前那个饭店，就是这个菜不好，不会打架的，不会说哎呀呜嗷的跟服务员跟老板干仗，不会的。对当时对厨师的极致侮辱就是什么？这个菜你做的不好了，然后呢太咸了，太淡了，或者做的不对啊。一般不会的，你做的不对，比如说锅包肉上来，东北锅包肉上来应该呛鼻子脆的那种的，嘎巴一咬的，结果你上来软塌塌，一夹跟水煮肉片巴拉耷拉下来了，那人能干吗？对吧？然后就我就放那不动，然后哎一结账，告诉把这盘给厨房端回去，哎，给后厨端回去，这对厨师是一个极致的侮辱啊。咳咳，这个龙生九子啊，饕餮叫，所以有个叫饕餮盛宴嘛，最好吃的就是饕餮，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搜一搜啊，说龙生九子这生的9个孩子都谁，有在房檐蹲着的，有负责驮背的啊，有负责在桥蹲着的，熬面糊拆报纸到6双缝的，这正常，那都是咱们70后的那啥了啊，这简直现在忆苦思甜啊，那个不一定啊，各个不一定啊，有的是蓝色的啊，一般都是红色的黄的，一般都是红色。现在饭店不挂这玩意儿了，很少了啊，很少了。就是以前的一些规矩，就是挺那啥的。小时候一般大城市的大饭店才敢挂4个幌。当时咱们长春长江路附近这几个老城区，其实那些老饭店大家没去过。我记得小时候我去过，那个时候挂4个幌的饭店，那时候也10来岁了吧，看见挂4个幌的饭店都觉得哎呦，也就你们长春吧，能这样啊？很多老规矩现在都没了啊，现在都没了。以前一些餐饮方面的老规矩也没有几个，很少有那什么来讲了，很少有这些博主啊在抖音上、在快手上去做视频讲这些老的吃饭的规矩。比如说以前就大以前，咱知道那个涮羊肉对不对？咱们现在涮羊肉谁会把那个汤就蘸的那个料汤喝了？以前那个是要喝，是有把汤喝了的啊。很多东西都变了啊。幌现在国道边有吧，就是干幌传统的地方，南方有一些地方，或者咱北方有一些传统保持比较好的地方还有啊。国营大冷面这个不是啊，过去老规矩确实挺好的，有一些老规矩没传下来，很可惜了啊。严谨怀旧幌没听说过，这个不知道啊，这个不知道。蓝幌也不，这个对，这个有这个说道啊，颜色不同来区分是不是那个那啥的，圣罗兰的啊。按个算，有的越多菜越齐，不只是菜齐的，一个幌两个幌，它一直最高是4个幌，没有超过4个幌的啊，一般都4个幌的就到头了。大多数情况下，那个不是说越多菜越齐，当然肯定是齐，代表做的手艺越高，有一些难做的菜他能做出来啊，或者说人家更守规矩，造这个东西做这个菜是按规矩来的，是老味儿。没说嘛，你锅包肉加起来跟水煮牛肉巴拉耷拉下来了，那肯定要给后厨端回去的啊。对，长安路有一个啊，一斤饺子是1斤肉做出来的，差不多。以前就得说到，现在没有了，现在可真没有了。这我们成美食节目了，怎么整的？我们汽车节目，大家问汽车宝贝的啊，我们是汽车节目啊，这长江桥下面8幌，这个很少了，这个很少，因为以前的规矩就是到四个幌的就到头了啊，8幌呢可能就是那什么了。

这就不知道了啊，对，差不多啊。但是以前不一样啊，以前那挂幌的是饭店，不能留宿的，那是那吃饭的地方，和现在这个五星级酒店连吃带喝带住的都有啊，不一样。一般都挂两个幌才都会做的话，是的啊。过去理发有点声音嗡嗡响，就是理发的来了。他那个是一个像空竹那个类似一个东西啊啊，这两就是剃头蛋的一头热嘛啊，一头热。为什么剃头蛋的一头热？一头是挂的工具什么的椅子，另外一头呢挂了一个炉子，里边烧炭或者烧煤的、烧水的。哎，以前剃头不止剃头，还刮脸、还洁面、修面的啊，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这个不一样。所以说这个以前挑蛋的说。剃头蛋的一头热嘛，有一歇后语，剃头蛋的一头热，就俩人处对象，就这个舔狗，哎，就可以说他是剃头的蛋子一头热，为什么呢？因为以前走街串巷绞头的这些，那时候你想到那个大的理发店，没钱人去不了啊，都是老百姓的绞头咋办呢？头发不好弄啊，那都是那个。剃头的那个走街串巷挑个担子，一头放的工具，一头放了一个小炉子，炉子里头保留点压的炉火，哎，有绞头的把这炉火挑起来烧热水，哎，这绞头洁面，所以说叫那个剃头担子一头热。以后咱别这多，你看这歇后语多好，以后别说舔狗啊，这叫剃头担子一头热。很多老规矩现在都没有了啊，看直播间里大部分中等以上，现在中等以上有消费能力啊，我直播间有时候一天能卖好几块钱的。这真的，我们基本都是中等以上。年轻人对车这个东西，就年轻人不止对车，对很多东西都是啥呢？我喜欢就买了。至于说其他的啊，就无所谓，我不考虑。至于说什么好看就行啊，什么好不好开、安不安全、结不结实、以后怎么办，不想不考虑。明天的事我都想，今天晚上吃啥我都想不到，明天干啥我都没想好呢。你还让我寻思车开几年之后什么样？想不到，我现在喜欢就行，干就完了啊。满汉全席一共多少道菜？那谁知道啊？满汉全席以前是没有的，你到唐朝。你到宋朝，你到元朝，你到清朝去吃，你明啊，清友，你到明以前吃满汉全席，你也吃不着啊，没有啊，哪有啊？就是清以后才把这个东西传的很高级了。但实际上以前那个时候，那塞外苦寒之地，那哪有啥就。大清在没入关之前，他哪有啥好吃的呀？没有。所以说我告诉你，那个什么满汉全席只是清以后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发展出来的。明以前有吗？啊，中历史上下五千年就得三百来年儿。哎，这个东西传，因为为什么？因为那个离现在近，所以说你就觉得满汉全席可那啥。但是满汉全席里的大部分菜不都是以前的老菜吗？归拢到一块儿的。其实南方对餐饮保持的特别好，大家有机会到南方去，到南方的一些历史文化比较悠久的这个，你别上杭州去杭州吃西湖醋鱼去啊，就是这杭有一些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你到苏州、到杭州、到周边这片江南高鱼之地，去那些老地方，那些中不楞登的城市里的一些传下的老馆子，你是能吃到南方的一些比较好的菜的，比如说国宴，咱们国家的国宴。现在的国宴咋不是满汉全席呢？咋是基本都是淮扬菜呢？我到淮安去，为什么就路过淮安特意停留了两晚？就是因为一那人家是周总理的故乡，二是淮扬菜太有名了。我到淮安吃这几顿饭，真的把自己吃的就是惊为天人。我也算活四十来岁、五十岁了，吃过的好东西也不少。但是到淮安吃了几个淮安当地比较那什么的馆子，确实是头子。不怪说拿淮扬菜做这个，不是说淮安就一定是淮扬菜啊，只是这个意思，就那片儿的菜系，确实是头的，不愧是人家把这个东西当成那个这个国宴来做的啊！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尝一尝淮扬菜。所以说，不要觉得自己知道个满汉全席了，就觉得是高档的、最顶级的这个吃法了，根本就不是啊！但南方去，食不厌精啊！根本比不了啊，淮扬菜不麻不辣，不能不出错的菜就不错了，能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就不错了啊。劳动公园好多剪刀大爷还可以挂脸，真的老手艺，我哪天我去体验一下啊。那个南方古镇多玩玩行，就是钱包大破。你去南方的一些古镇去吃当地人吃的一些老馆子，你去尝一尝，南方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比咱们北方粗犷，人家南方做的非常细啊，你看起来都舍不得吃。

0: 我觉得淮扬菜就叫入味，反正我不懂，我对餐饮不懂，但我真觉得惊为天人，就是确实是不错啊。国宴淮扬菜的辣菜真的不能那么算啊，不辣的东西有很多。完在哪儿有一回去宁波啊，宁波是个好地方哦，宁波大家去看看，他被那个杭州啊，被他周边的，被沪上啊，被不是沪上阿姨啊，被那个上海、被杭州、被苏州掩盖了太多，但宁波是个好地方。宁波吃了几在宁波吃了几顿老馆子。哎呦，这个真的不愧是，就是开埠比较早的地方，内涵就是内涵真的是太深了，这玩意儿好啊，真的很好，手艺是真值钱，那可不咋的，思路在淮阳来淮安，不去了真的不错啊，住在那个白马湖，觉得淮安真的很漂亮，有机会再去啊，那个非常不错，也去了那个河下古镇，那河下古镇是我去过全国这么多古镇里头，就是商业气息没有那么浓的，而且那个老房子老东西保持的非常好的那么一个地方，淮安古那个河下古镇啊，非常非常非常不错的，它外圈一圈建的就是现代化的仿古建筑，但是河下古镇里边啊，保持的非常好，那老石板路啊，老房子、老门板都是老的，一看都是好东西啊。二手的25年的勒酒，32能干不？疯了，疯了！你32买它，你横着比较32能买啥了？啊，你现在横着，你有32万能干啥了？那可以干的事儿太多了，可以买的车太多了。你32万买个勒酒，咱这么说，胜者为王。谁觉得你买个高端车呀？谁觉得你买个高级车呀？我觉得没啥意思啊。苏州饭店过了饭口，那是很正常的啊，很正常的。这个第一次去安徽没吃臭鳜鱼，第二次去了3天吃了4次，我也特别喜欢吃臭鳜鱼，你吃过没？
1: 当然吃过了，这个网上很多卖的，
0: 不是卖的那种，就饭店做那种。
1: 哎呀，那个徽菜嘛，臭鳜鱼是。
0: 对啊，
1: 我觉得徽菜呢，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有点咸。
0: 那其实臭鳜鱼是有点咸，
1: 对，徽菜整体给我感觉都是有点咸的。
0: 就是臭鳜鱼，我第一次吃呢也没觉得咋地，但是后来，哎呦，在一个好馆子吃了一把臭鳜鱼，咱长春的一个好馆子啊，吃了一把臭鳜鱼，惊为天，咋这么好吃呢？后来呢，现在也不知道哪家店做这个做的好啊，有机会再吃一吃啊。有一回是小强请我去吃个饭，然后。有一家做臭鳜鱼的小馆子，挺好吃的。那都老长时间了，我想那时候我还没孩子呢，那都多少年了？得有10来年了。小强请我吃了吧臭鳜鱼。那时候咱长春的餐饮业真的挺好的，很多小饭店还能活下去。现在都完了，我估计都黄了啊。然后添加剂多少万公里一用，每箱油用一次，连续用个2-3箱油之后，每隔你不要记公里数，记公里数不准啊，你就每隔3-4箱油。加一瓶，每隔3-4箱油加一瓶，这样你就好记了。尤其是长时间没用的啊，长白山看天池我都没去过，无锡梅里古镇去过，河南胡辣汤也不好喝，适合当地口味的啊。那你就像那个羊肉泡馍，我也没觉得怎么怎么地，但当地人也觉得吃的挺好啊。北京吃臭鳜鱼也很不错。天子脚下，首善之地，北京皇城根底下，你想吃啥没有啊，兄弟？只要你有钱，你在北京能吃到
1: 一人2000块钱一位素食，尝尝。
0: 对，你在北京，你只要肯花钱，啥都能吃到，而且特别正宗。京爷们是不白给的，你别逗了啊！圆圆你好，已经等你36分钟，这36分钟你买我。小黄车上的东西了吗？打赏了吗？王源同学来了之后，你给他那啥了吗？是不是？吃过竹林再干的还挺好，那没吃过，这不知道啊。京爷有个石锅坊，这以前我去过那石锅坊，就搁那个临河街旁边嘛。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了啊？去北京喝豆汁儿，喝疯了，哎呀，吃卤煮啊，喝豆汁儿，你真是人生不白活呀。品那啥豆汁儿过那什么人生，哎呦喂，我喝过，我真受不了。有豆浆好好的豆浆不喝，他喝那玩意儿干啥呀？当地人可能都不咋喝，人家京爷们看你们喝这玩意儿有解的迷糊，这玩意儿我们都不喝，你们真猛。杭州人看你们吃西湖醋鱼都迷糊，这玩意儿我们都不吃。你们怎么来就对吧？饮食上的啥啊？饮食上大家不要太哎呦走不了啊。想吃天下美食没有了，策马奔腾没有了啊。现在驻京办已经撤销了，这都多少年前的事了，没有了。现在大家都不需要这样了，有各个饭店的。

0: 已经把世界打平了、
1: 不需要，没有了，
0: 除非一些特殊的业务他需要驻京办，
1: 但不能没有撤销了，就油也不能挂牌，只是派一部分人，可能是当地专门买个那个，买个或者租个院子来专门做这个，但不等于没有，但撤销了啊，起码面上是撤销了。上周末去了一家三文鱼的馆子，一大池子鱼，一次性把吃剩，我基本上不太吃，吃也就吃几口，慎吃啊，生的这个东西就是生的鱼慎吃，不淡生的淡水鱼绝对不要吃，除非你做好了打虫子的心理准备，生的淡水鱼绝对不要吃，生的海水鱼慎吃。啊，尽量不吃。我们去北京六个人没喝上半杯豆汁儿，那你说挑战这个干啥呀？啊，天津燕村楼的菜挺好的，这一次钱只要钱花到了。其实去各地不要去那些互联网上特别火的那些大馆子啊，并不会太难的，都是给游客开的。建议各位到，你像到杭州啊，到天津呢、啊，你到当地居民区里，尤其是老的城区里，那些开了很多年的馆子，那才能吃到真东西，吃到好东西啊。易优先写的什么，自己看呗。这慢工出烂活，欲速则一坨，代表了我的生活态度啊，咋整都不行。杭州也不至于美食荒漠，杭州我也去过，去了几次了，在杭州住了很久，得有三五天。杭州不是美食荒漠，杭州是你想吃什么菜都能吃到，你想吃什么都能吃到，真不是啊。大家觉得杭州是美食荒漠，只不过就是你以为杭州作为这么个城市，它应该有自己本地的特色的拿。特别代表杭州的东西，其实还真没有。杭州的美食有很多，但真都不一定是杭州自己的，可能都是外来的啊，真的不一定啊，这个真的不一定。有杭帮菜的，对，谁敢说人杭州？只是你钱没花到，你地方没找着，不可能。你杭州吃的不错，我们在杭州吃的几顿都非常好，那当然也特别贵啊，一个人几百块啊。你去过杭州吧？
0: 哎呀妈，你能不能别老问这么 low 的问题？
1: 当年你开玩笑，当年的楼外楼和现在的楼外楼能比吗？你可别逗了，当年的楼外楼你没一定身份你也进不去啊，你也消费不起啊，可不合适啊。我媳妇儿老姨夫吃淡水鱼生鱼片干洗手了，打两年虫子，现在复查还有虫卵的没打干净。对，千万不要吃，千万不要吃淡水鱼，生吃淡水鱼啊，一定要做熟。海水鱼可以生吃，也一定要长时间冷藏之后才能吃，千万不要这样了啊。浙江没有知名白酒，人家浙江出名的是黄酒啊、哎、咱们中国古代的说李白斗酒诗百篇，知不知道叫李白斗酒诗百篇啊？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你知道他跟汪伦为啥那么好吗？酒友嘛，对不对？然后说李白斗酒诗百篇，一斗，古代的一斗，大哥他要喝白的都喝死了，李白喝一斗白酒完事儿了，直接酒精中毒嘎了。喝的是黄酒，人家浙江，人家江浙地区出名的是黄酒，根本就不是白酒啊。搞古代白酒是出大力的，出苦大力的人喝的，人古代的那是不喝白的，有钱的他喝黄酒。所以说浙江出名的，你去查查浙江，就江浙地区的啥出名，人家黄酒出名，可别逗了啊，根本都不是一回事。米酒黄酒人这玩意儿出名，真的，我没跟你们开玩笑啊。搞古代就是搞以前有钱人眼里那个烈酒白酒高度数酒是出苦大力的人喝的，根本就不是上流社会喝的，上流社会喝的是黄酒啊。更正大家一个，我不是搞餐饮的，但是这个肯定是历史传承下来的，你们可以上网搜一搜啊。一斗酒是多少我也不知道，一斗酒是多少，但我知道一斗白的喝完之后李白就得嘎，不用写诗了，呵呵，直接写讣告了，呵呵，你可别逗了啊。以前就没有高度酒啊，以前没有高度，以前高档酒都是喝黄酒，包括到现在啊，包括到现在，如果你高端饭局上黄酒，你得值得的人，你像我这样的，我懂，你像王小强那样的就知道喝什么啤的、白的、黄的、红的，他全都能喝。那王小强那样的，那你就给他上啥都行了啊。但是高端局你上黄酒比上白酒档次高啊。
0: 好，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的，可以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啊，点点赞，确实是，其实现在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忙碌，然后呢，每个人就是曾经有一个群体啊，这个群体就特别焦虑，就是。

0: 司机。以前的单位都有司机，对吧？司机是一个挺好的职业。第一呢，就是他有一个技能。那个时候大家都不会开车，所以你觉得哇，你要认识一个司机，万一你出门的时候他能捎着你一下哈，就一定得认识个司机。另外，那个时候司机是啥呢？你知道天下最大的岛是啥岛吗？
1: 啊，
0: 天下最大的岛，你们知道天下最大的岛是啥岛吗？
1: 领导，
0: 领导，对。所以司机和领导接触是那个最多的。所以说你想打探点单位的小道消息了，对吧？哎，想知道点领导的喜好了，那司机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渠道。
1: 现在也是，你们这帮孩子可别天真了，天天搁那这个遥遥领先，那个遥遥领先，大老板们、大 boss 们、大 leader 们，谁坐那你那玩意儿？你那玩意儿啊？开玩笑吗？人的车牌是不是都蓝色的？你看开大会的时候是不是都蓝色牌的？就你们还搁那天天搁那被人忽悠这个那这个那的，还搁那这个支架那个支架的。你看人大 boss， 你看人大 leader 是不是有司机？
0: 对，但大 leader 我觉得他们说话现在有点不负责任啊。最近那个老于就说，老于说了一句话，说我的司机啊已经失业了，我现在开车啊全程用支架搞定。
1: 就他说话，
0: 别信
1: 他说话。都不如我姑娘睡觉说梦话可信。太扯了啊，太扯了。哎呀，
0: 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智驾，我们用通过智驾，你听到这句话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大 leader 这么牛的身家高的人，当人的财富达到一定量级的时候，他最在乎的什么？一定是安全，对吧？
1: 你就看他日常代步是啥车就完了。有的时候为了撑场面，自己企业的车活动的时候坐一下开一下，平时你看他坐吗？你看他开吗？别逗了。
0: 所以说听了这个话，你就会感觉，你就会自己心底给自己就是马上就来内容了，就觉得哎呀，那智驾肯定很安全，这么大 leader。 但是我跟你说，他说的和做的不一样。最近呢，我看了有个人在那投诉，大概就是停车的时候就是开了智驾，然后呢车撞墙了，然后这么投诉那么投诉。人家从来就没说这个智驾可以使用，但是保障你绝对安全。
1: 对呀，你自己开那辅助驾驶撞墙了，你告厂家，你告不赢，累死你也告不赢。人家也没告诉你说这个车能替你开，车自己开自己呀、啊。
0: 对，所以说很多大佬说的话，真的，我觉得真的哈，我觉得广告法对于他们来讲好像是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因为正常在广告法里，什么最好啊、最牛啊、第一，这些都是不让说的。对吧？我们可以说我们在业内有着领先的地位，但是我绝对不可以说我们在业内是最好的，是第一的。
1: 对，那不行，广告法就不允许啊！我告诉你，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啊！你有你的广告法，我有我的那那什么法啊？
0: 然后呢，最近呢，刚才问了说 L 九的一个价格啊，说 L 九的价格，但你分谁说吧？你问我搭档的话，我们是看的实际现实当中成交的。
1: 不知道。
0: 如果你现在要开一个这个尊界的一个什么什么800那个车，我跟你说，你要二手车，因为你这车太高级太好了，我跟你说一般人还真不敢收。真的，
1: 同行120万顶配的那个、大概是想收车价是不到10000公里不到一年的车，给不过75，一般在72左右。然后低配那个70多万的车才跑了3000-4000公里的，同行贩子给出的价格是40多，不到50啊，就目前是这个行情。
0: 所以说于老板呢，就展会上又说了，说这个 M9 的保值率特别好，它的保值率好到什么程度，你卖了旧车直接买新车就行
1: 啊。这都多少年前的梗了，这个 大哥你是真敢说，严重违反了基本的经济规律。你现在已经不是，本来是广告法为侮辱，这个能理解，但是大哥你不能视基本经济规律为侮辱啊。我买了一台二手车，开了几年之后卖了之后还能买台新的，我买了个宾利，开几年之后卖了，买了个夏利，倒是能，但是就是真的啊，我希望国家管一管啊，就如此明目张胆、大规模、长时间的违法行为，就没人管管他吗？就这样的事儿就没人管管吗？啊？
0: 啊，30-40年前的司机太厉害了。对，现在咋说呢？就是说这个职业确实是，我觉得啊，就是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怎么讲呢，排他性的技能了。确实是，以前的说，哎，我到哪个大单位当个司机啊？现在，除非你站在特别高的位置上，对吧？你在特别大的这个部门里边，还有点好处。 你像我们这单位啊，这司机都取消了。
1: 有妹妹有啊，
0: 就很少
1: 公车少了、
0: 啊，
1: 因为公车少了，
0: 很少了，
1: 公车少了，那自然而然开公车的人就少了啊。也刚才刷个视频，100多万的开半年亏30多万，不好意思，不够。现在这个车的行情就是五折啊，不到一年。不超过10000公里，原本原漆，现在贩子收车就是五折，70多能收，多一分钱都不带给的。你不用想啊，说100多万开一年亏30多万不止啊，一年亏一半是很6折到5折吧收车价啊，你想多了啊，这个不太可能。燃烧添加剂好用吗？除积碳，好用，但是呢，你花钱买。你花钱从，比如说你花钱从我小黄车里买，我不能忽悠你，太好用啦！加上之后简直啦，2.0的发动机变成3.0T 的了，那我不骗你的吗？
0: 有几个主持人老敢忽悠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0: 那几个主持人我太能忽悠了，对吧？
1: 我刷抖音刷着我都服了，这话我就说不出口，
0: 啊、
1: 大哥，大嘴在你面前都啥也不是，你真是敢说？燃烧添加剂就是一个补品，比如说啊，我搭档吃点维生素片，你快想个补品，快点想一个什么？
0: 太多了，胶原蛋白。
1: 啊，那叫什么胶原蛋白，什么维生素，还有什么？快想想，我吃辅酶 Q 十呢，这什么辅酶 Q 十，就这些东西，你吃了之后对身体好不好？有好处，你不吃又能怎么样呢？燃烧添加剂也是的，你加了能减少和避免发动机积碳的产生，你不加车就不能开了。啊，所以说你要信得着你就买啊，不用研究，不用纠结那么多。它唯一的作用就是减少和避免积碳的产生，让发动机保持个更好的工作状态。啊，我单位六个大概就5个去干别的了，正常。但是现在我告诉你啊，各家公交集团、各家公交公司开大客的都不太好干。以前是缺大客司机，现在可能是因为人口的城市密度降低。你像比如说小县城一些小城市，很多公交车都停运了。没有那么多人了，你用不着了啊！燕窝，就古代是因为生产力低下，所以说没啥吃的，就搞一些特别难的东西，其实没多好吃。什么燕窝啊、鱼翅啊，这些东西都不好吃。你像鱼翅那玩意儿，那个东西对鲨鱼是特别残忍的，而且对你来说也没什么营养啊。啊，那就是鱼鳍，它有什么营养？鲤鱼那鱼鳍你咋不吃呢？燕窝也是的，你什么动物的家，你到你板里它能好吃吗？你不开玩笑吗？所以说，古代传下的很多这个吃的东西，只是因为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啊，那些有钱人图个新鲜，图个那啥，把这东西就传的很好。你像还有那个熊掌，有很多人去俄罗斯吃过吧，也就那么回事儿。那玩意儿特别不好做，得熬挺得那个腌挺长时间，腌很，为什么得腌很长时间？因为它不好吃啊。没那么夸张啊，对，就是古代因为采燕窝比较危险，比较费劲，觉得那啥啊，原来围巾是大牌的，这玩意儿大不大牌能怎么的？再
0: 大用啊！你在那个奥特莱斯，你看看，
1: 都是
0: 几百块钱，1000多块钱。
1: 塞纳值得买不？值得啊，塞纳非常值得买，是可以的啊。还是男的扛老啊？不一定啊。我告诉你，人扛不扛老，一爹妈天生给的，二后天操不操心。你要是那种特别操心费力的，特别那啥的，我同学在那个南方的那个公安部门工作，搞经侦的，我也不知道他一那啥怎么干经侦活去了。然后我们这个同学圈好久没露面了，这几天露面，发了几个那个打球的照片啊和视频。哎呦我的妈，老的不像样，不像样，就你想不到，你就我跟他在一起，你看不出来我俩是同龄人。
0: 你像他儿子，
1: 真的，我不夸张的说，我俩不像同龄人。我那同学在南方某城市啊干那个经侦工作，那个头发全白了，就中间那一条有点黑的，那个这叫什么来着？法令纹？
0: 眼袋？
1: 不是，
0: 苹果肌？
1: 什么
0: 法令纹？
1: 法令纹，这个法令纹，哎，就跟刀刻的似的，脸皮也耷拉了，就整个人特别丧丧的。
0: 有人一种狗，那狗叫啥来着？
1: 沙皮。
0: 对，
1: 反正就是整个脸都耷拉了。我说干啥？咱都差不多。我说咱上学的时候挺棒个小伙儿，咋熬成这个死德性呢？然后他说：“哎呀，不能说，反正就是，就是休息一阵子，实在身体不行了，
0: 净算计别人了。”
1: 那可不咋的，那可不咋的。他说不行了，休一段时间，身体受不了了。我说咋的了？他说那个心脏不太好。我说心脏不好还打球呢？他说 大夫让我适当运动一下，完了说就是因为这个特别操心费力嘛，就是就

0: 感觉整个人没精神，就是眼睛没有光，就看起来比我得大。我算五十的人，他看起来像六十五的人。所以说我告诉你，真的不是说的这个东西，年不年轻真的不在于就是先天怎么样，跟后天操不操心有太多太多关系了啊！我这感慨感慨啊，感慨就是我，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人，就是本来挺好，我家里遇着点事儿，突然一夜之间就老了，就苍老了，就很正常啊。鲨鱼的肉跟袋鼠，鲨鱼本身的尿酸排不出去，都在肉里头，而且鲨鱼的肝有富含维生素 A， 谁吃谁死啊！所以说鲨鱼不好吃，也没人吃那玩意儿，可别逗了啊。公园很多岗位压力都特别大的，对，尤其是他们的那好几个行业的，那干竞争的那简直了，太那啥了。然后我说咋抽调到外地，办完案子刚回来休息，大概能休息半个月，真的长得都不像人了，看起来就是像65岁的人。我说到你现在，我说你现在低了你这张脸上，你们领导办公室说退休，你们领导都得迷糊，这一瞅真的退休年龄了，老惨了啊。我20多岁的时候，别人就问我大哥40几了，嚯，兄弟，你把脑袋塞到时光机里，身子忘进去了吗？这怎么脸先老了呢？哎，这反正大家都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相互理解啊，相互理解。不能说一定怎么怎么地，但是不操心、少操心的人，他就年轻啊。还说我搭档，人家不操心，你看人家状态保持的。你再看看我们同事，我们跟他年纪差不多，好几个同事看起来就是60多岁大妈。有没有那感觉啊？
1: 我没有，
0: 我没说你，我说你看他们，
1: 我不能这话我不能评价，对吧？
0: 不说具体。
1: 最近抖音上特别流行什么给女生颜值打分，对不对？现在有几个说法叫普美、小美、中美、大美、顶美。
0: 嗯。
1: 然后呢，女生就跟那个主播连线说：“哎，你说说我是哪种美？”
0: 朴素、快车、特快、高铁。
1: 资
0: 源服。
1: 对啊，然后就我就觉得我得出一点。就是心得哈，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是男性听众多挺多的，你们有这种感觉吗？就是大部分女人都对自己的颜值高估了。
0: 咋就高估呢？
1: 不是一问呢，说我觉得，说你觉得我是哪个级别的美？然后那个女的，就是那女的自己就是，我觉得我起码得算上中美。中美，你知道吗？中美是什么？
0: 中美关系可不好。
1: 哎，就是。普美、小美，然后那个中美，啊，大美、顶美，
0: 明明是个轻轨，还总觉得是个自己是个高铁；明明是个朴素，还总觉得自己是个特快。他就那个意思啊，啊，是吧？
1: 对啊，就是普美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类似于我这种类型叫普美吧。就是你只能是说在普通人里看着不丑就要普美
0: 啊，差不多。
1: 小美是什么呢？就比普美要美。哎，就是说他已经在人群当中。
0: 就你抖音开直播，大哥能给你打赏的，就是小美。
1: 对，然后呢是什么中美？中美就是人在人群中已经可以说鹤立鸡群了。
0: 军迷老司机说的都是臭美。118最近隔夜冷车启动，机舱有点蓝烟，10秒后消失，机舱没发现漏油迹象，油门气门，对，气门风啊，你排气管的冷启动，气门冷启动，排气管的冒蓝烟，冒完一会儿就不冒了，气门油风不行了，换气门油风啊，没几个钱，尽量不要免拆换气门油风，伤气门导管啊，或者伤气门那个轨，有可能适得其反。所以说那玩意儿拆抬缸盖是个很正常的行为啊，连那个中修都算不上，你把缸盖摘下来啊，把那个顺手把缸盖那个垫也换了，然后把气门油封重新塞进去，然后顺手把气门积碳清理一下，把气门重新严一下，或多花点钱，多花点钱啊，你一下能挺好几年，可别那扯了啊。机舱冒烟呢，机舱冒烟只有漏油的地方，不用想了啊，你只有漏油的，没找着自己找去吧，漏的机油特别少，然后一热漏到，比如说漏到排气管头段了，然后一热那机油蒸发成蓝烟了，等你再找的时候，因为已经热了，蒸发没有了，你就再看不着了。不是格瑞亚27款两驱舒适补贴完26万能入手吗？能买四驱，不要买两驱。四驱在冰雪路面和长途驾驶的安全性要比两驱好很多，但你预算有限，
1: 就是有差别的。
0: 对你预算有限，
1: 但是你只是在冰雪路面上啊，然后你觉得高速上有没有区别？
0: 有区别，绝对有区别。四驱和两驱在高速上，尤其是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四驱的稳定性要比两驱好很多很多很多的。就像你家狗你家猫，你家狗四条着地走道，它就稳当。啊，你两条腿走道你就容易摔，就不一样啊。10:58了，一会儿回来再说啊。
1: 啊，好，如果喜欢了解汽车文化啊，这个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主播啊，大回小。

0: 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圆圆节目播出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界广场店150-4301-1001。节目之外，可以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点166-4313-1001。
1: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3: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4: 我劝你们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3: 起起落落都是坑，
5: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3: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

0: 好的，这里是大回小回正的直播，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好，陈阳。
1: 各位网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午好，一杆强调大家见面啦。
0: 哦，他说看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哈，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实际上媒体是什么呢？我觉得它是用内容去打造，通过内容哈，我们通过内容能够去打造出一个领域思想的高峰。对，就是你通过内容呢，在互联网这个平台上放大了自己的这个观点的价值，然后呢，如果你的观点受到大多数人的追捧的时候，你就可以站在这个行业的顶端，去引领这个行业的发展，对吧？
1: 说的，哎呀，真好，我也想这么去做呀。
0: 前两天呢，我看到这个于老板说了一下自己的这个 M9 的事儿，他说啊，我觉得我们这车保值率老牛了，这个保值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你卖了旧车可以直接买新车。当时我觉得，哇，
1: 这咋算的呢？
0: 我觉得真的是哈，就人一定要掌握话语权的。当你掌握话语权之后，你说什么好像都是对的感觉。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事儿，第一呢，有点违反自然规律了。每个人他都无法去改变自然界发展的规律，对吧？
1: 相当于二手车行业里的永动机，是吧？
0: 这个自然规律就是什么呢？旧东西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因为我们汽车还达不到像古董啊、字画，它是一个文化产品，就旧东西很难超越新东西的价格吧？
1: 很难，有个别几个车型能一个手就能数得过来，一个手能数得过来，不会太多了。但它这个账是怎么算的呢？我这个逻辑上没太明白啊。它指的是卖的 M9 去买 M5 吗？还是卖的旧的 M9 买新的 M5 啊？那你同车型卖旧的和买新的肯定是不能放在一起比啊，它差的会很多呀，你这个差价巨大，它咋能？比如说26年啊，我们今年刚买一个 M9，这最低配一天应该是指导价50左右吧，49.98万，叫 Max 是吧？我刚买一台，然后我转过头来，我开了2000公里是吧？也别太少了，我开了2000公里，哎，这个电车太硬了，腰受不了是吧？总跑高速也不太适合。好，我现在就去卖，这个东西肯定是30几万说话呀，肯定是三开头，就无论是36、37、38，那就看具体了，但肯定是三开头说话。那你咋买新车呢？我没太明白这个于老板这个咋算的。
0: 实际上就是说这款车现在的一年的保值率需要大概下滑百分之多少？
1: 赔个15%，15%多少？30%呗。

0: 是原值
1: 的，到底是15还是30 啊？
0: 不不，赔15万，赔15万。50万的车赔15万，不就是赔的30%出去吗？因为现在，前一阵看到有小伙伴，我这个毕竟勇气还是小是吧？有小伙伴也不知道什么渠道就来了那么一台26年的今年的 M 九，35万多来的。啊，就是我说这个最低配的49.98万，叫 Max 五座纯电版啊，这个35万多，那50万的指导价到35，这不是赔了30%吗？赔了15万，对吧？这个账就发生在我身边啊，所以我觉得我这个数字，这个数据应该还是相对比较准确的吧？那我不知道他这个纯电买新的咋买呀？得添点吧，应该。
1: 那实际上就这款车大概的我们的一年的保值率下滑是30%，
0: 30%。两年接近50%吧，就是它越来越慢了，它不会每年都30%，每年都30%，3年就完事了，这车就零了，归零了，4年得找人家钱了，第一年是30%，第二年就没有那么多了，10%几吧，就是两年接近折一半啊，接近50%左右啊，这个是正常的现在的问界的行情，问界时间也没有特别久的，问界是我想想啊 ，M 系列24年开始上市的，所以它的时间也不会特别久，也就是2年呗，最多就是2年，24年嘛，25就对2年，也基本上也就这样的，赔个一半左右，也不会更多了，所以它所说的卖的旧的买新的，那这不就是往往复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这个往往复复的就没个头的嘛，就变成永动机了嘛，这个从物理上讲它也是不现实的。
1: 那看来这个我们把这个现在车的保以前我们理解每年下滑是10%，对吗？
0: 油车很就传统油车啊，你要说油车里的特殊的车型、特殊保值的，比如说霸道这种，那它都不下滑，别说10%的，0%，有些还升点值。然后呢，你要说特殊的、极其少见的这个，那是吧？那就是比如说阿尔法罗密欧之类的，是吧？那可能不止，那可能得30都有可能。但是电车里头，没有10%的下滑的，就是你就即使最保值的特斯拉，他们也绝达不成这个数据，基本上就是在30左右，第一年是相对合理一点的。所以问界的保值率，我认为也就是合格吧。你要说多优秀，可能地域啊，我们说地域，我们那个市场还是太小了啊，我们的市场在全国范围之内就影响不了人家，影响不了大环境。但是在长春来看，问界的保值率就是个合格水平。你要说多优秀，那目前来看好像不现实。我觉得可能它的量嗷的增长啊，成这个指数级增长几次之后啊，比这个理想比亚迪多了之后，它的保值率应该会特别好，但现在肯定是不行。
1: 好，那节目之外，大家拿二线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的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来说说时下就是市场上现在最热销的二手车车型，你觉得是哪款？就是销量最多的。我觉得呢，因为很多人想知道是电车还是油车，
0: 那就肯定是油车。你要说量，咱就不比这个关注程度啊，不比关注程度，就肯定是油车。因为油车昨天卖高尔夫，今天卖速腾，后天卖捷达、宝来、迈腾，你不看，你不关注，人家也不发啊，媒体也不会推，平台也不会去引流这个事儿，因为他也没有流，是吧？他也引完了，也获得不了什么收益，他已经引不上去了，就这玩意儿了，就是大米饭啊，这个给你碳水，但是吃不好也吃不坏啊，是吧？瞧不好也瞧不死这种啊。但是电车不是啊，电车今天他卖小鹏赔30000，明天卖一个 Model X欧一门的，是吧？他有话题，这个媒体不就是这样吗？我们需要把这个热点，是吧？需要把话题不断的放大，自媒体这个特点就很明显啊。那它有话题嘛，它就会被放大。所以你看到网上铺天盖地的都是电车，是吧？但是实际上，你要单纯靠量，在长春来看，那个油车是，因为大大小小的这个从业小伙伴我也认识一些，是吧？通过他们，这销量上就能推出来整个市场的环境，是吧？你比如你找卖事故的找一个，找卖家用车20-30万的找一个，然后找这个卖10来万的中产这种找一个，然后卖40-50万豪车桂林那种你找一个，然后你把他们做一个对比，你就很明显的能看出，哎呀啊，这个一手车主占多少，然后做贷款的人占多少，这个我就是吧，我还好研究点这事儿。然后呢，这个油车电车他们之间比例关系很容易就能看出来，那个电车还是在目前在我们的市场相对弱势啊，没有大家在网上看到的那么的多，可能有这个减防效应，是吧？就你越关注它，算法会越给你推这个嘛，就成瘾性设计，越给你推，你就越能看到你想看到这些东西。但实际的现实生活中不是啊，现实生活中不是因为你想看电车，人家就卖电车了，人家是什么卖的多啊，什么走得快，什么赚到钱，人家卖什么。

0: 你就会发现在二手车行业中目前占主导地位依然是油车啊，目前来看依然是油车，这个而且比例关系不是小胜啊，不是说这个我55-45略微占点优势是吧，是大胜，是这个差距比较大啊，这个油车还是主流市场。
1: 好，那现在就油车的话还是占到我们整个销量的90%。
0: 在二手车市场差不多少。在二手车市场是差不多少。
1: 那你觉得什么时候能逆转呢？因为毕竟现在很多人觉得哎呀这个新能源已经占了主流了。
0: 是这样的，这个新能源现在销量上肯定是过50%了。这个今年叫渗透率是吧，渗透率今年去年没过啊，但去年和前年都很接近，今年应该是过50%，但也不会过得特别多。不会过到大家想象的说今年卖100台车有70台80台是纯电这种啊，不会的。这个60我认为就是一上限一大关，很难超过6:4这个比例关系。因为我看数据啊，这个商务部给的数据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的，你得按全国来看，就北上广地区可能比我们看到的这个电车比例关系可能会更高一些啊，但是你要还看到我们祖国是吧，幅员辽阔呀，你要看到底下那些地区，比如说外有线啊，各个区域的外有线它的油和电的占比关系，油都是呈压倒性的高啊，所以你要看整体大盘的话，现在今年的电车销量占整体销量也就是在50%多，不到60啊，基本上这样吧，基本上这样。然后呢，电车什么时候开始爆发呢？21年左右，各个品牌你就看特斯拉，看文件他们啊，好多品牌理想都是21年开始推出了自己的爆火的啊，就主流车型。然后什么时候我们市场上能够大面积开始见到呢？24年，因为24年的。这个补贴政策开始，其实24年就有，但24年开始大家接受了，开始爆发式的增长，所以24年是电车增长最快的那么一年。然后是吧，一个电车我估计使个6年5年左右啊，到它的换车周期5-6年嘛，24年加上5-6年就28-29-30啊，这几年。29-30，我认为应该是大面积的开始投入到二手市场，那个时候二手市场的电车就会是吧，砰的一声就开始爆炸了。那大概就是今年26年，3年左右，2-3年之后吧，二手市场里头你就会发现，哎，突然出现大量的这个电车啊，再过个5-6年左右，二手市场的电车比例关系应该跟新车关系这比例就接近了啊，就差不太多少了。因为咱们之前开油车，动辄开个10年8年是吧，一头烂啊，动辄开个10年8年甚至更长，经常能看到11-12年的这种一手油车啊，但是电车不是，电车基本上3-4年啊，它就到了换车周期，它就得换了啊，常换常新了。所以我估计再过个5-6年啊，油电的比例关系在二手市场和在新车市场啊，它俩就完全一致了。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1: 好，那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的微信13844191000，要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可以互动一下啊。然后呢，这个特别是很多人现在买二手车呢，他都遇到了一个比较我觉得纠结的问题，就是要不要贷款。因为现在就是贷款太盛行了。对吧，
0: 车商不挣钱嘛，
1: 对，
0: 不挣钱嘛，就得想点别的招啊，
1: 特别容易被劝贷款。
0: 特别容易被劝。
1: 那这个贷款这个事儿，二手车贷款和我们新车贷款，我总觉得因为新车是不是有一些厂家政策，我们二手车贷款是不是一个特别不划算的事儿啊？
0: 基本上是啊，因为首先新车贷款呢可以走这个厂商的金融啊，就是我宝马愿意，比如说宝马奔驰我愿意补贴，我愿意厂商啊，这个主机厂补贴啊，不是主机厂，品牌方补贴，给你做到一个很低息甚至免息啊，这个去年嘛，很多品牌都在做免息，包括理想都在做免息，厂商自己出钱是吧，这个钱从银行拿出来，银行不是不收钱的，银行肯定是收钱的，银行又不是希望银行是吧，他是收钱的，那这个钱收谁的呢？收厂商的，厂商为了卖车啊，他是从自己的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作为银行的利息补贴给到银行了啊，我们能享受一部分利息上的红利，就是新车。这个首先二手车没有的，你不能说哎，我买一台这个二手的宝马，然后我跟宝马4S店说，哎，我买的二手宝马你们给我做一个贴息的这个零首付的免息政策是吧，你这个不现实啊，这个没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即使啊这个厂商啊，比如说标志吧啊，标志买车啊，你没买这个是吧，我老是说一些软品牌啊，这个 它没有这个厂商的补贴，不能做零这个零利率的啊，不能做免息，那就正常从银行贷呗。银行是允许自己给这种新车做贷款的啊，没有问题。但是二手车又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啊，二手车银行不允许自己的钱直接落到二手车那儿去啊，因为风险的确是太大了。买二手车不还钱的比例比买新车不还钱的比例要高的多得多啊，银行是不愿意催收，不愿意去收扣你这个车的。然后包括二手车的价格这些涉及到一些套现的问题，所以银行一般不能给啊，不能是不是一般吧，就几乎不能给，几乎不能给这个二手车直接放贷款。他咋办呢？他放给金融公司啊，金融公司呢他就跑到和尚跑表庙嘛，个人不还，这个金融公司得还银行的口子是吧，所以他再给金融公司加一点利率啊，加一手之后呢再把这个钱放给客户啊，中间就客户和金行之间中间隔了这么一道啊，你可以像把它想象成担保啊，这个有这么一个人啊，但是人家要收取钱啊，收取利润的，所以呢二手车的利率他就天然的出来就比正常啊你四 S 店新车的要高啊，这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两年呢降息了啊，这两年降得很凶，这两年大概现在起息应该是二厘多不到三啊，月利啊，这个二手车算利率多啊，都按月利算，你就乘以1.2就完事儿了呗，大概就是不到三的利率，然后呢你就乘以1.2，也就是3.几呗，3.几啊，就按三的话才3.6啊，然后如果这个车商啊他能按五个点给到你个人，我觉得就算良心车商这事儿就能接受啊，这个中间加了点一点钱人家赚钱了嘛，1:3的比例关系大概是赚4个多点啊，这个算法还挺麻烦，大概人家赚你车价的4%左右啊，贷款金额的4%左右啊，然后呢如果他非得绑定你说第一年的保险在这个贷款公司买啊，那不好意思这个保险又赚了你一点钱啊，但实际上说能不能在外面买呢，大多数也能吧，也能啊，然后呢 GBS 钱啊，工本费高频费，就有一些林林总总的项目啊，但这些项目通常都针对于零首付是吧，你都不拿钱买车的这些项目再给你融到购车款里头，你可能也不太敏感啊，但正常来讲这些项目都是可有可无是吧，都大概率都是可以免掉的，所以你说支不支持贷款呢，个人建议看你买啥车吧，你要是买台刚需车是吧，我买一台3万块钱，你再少也不行了，你买一台5000块钱的贷款公司也不给你贷呀，你买台3万块钱车，这台车得接送孩子啊，要不然呢孩子冬天上学不方便，家里的确是没有车，然后呢好的也的确买不起，然后呢兜里真的就是没有那3万块钱，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必须得买是吧，你这个贷款只要资料是不那么太过分啊，你就再买得买，这个是舍弃不掉的。但如果说我现在开速腾，哎呀速腾反正就俩人开啊，空间动力也都够用，但是我看那邻居的迈腾挺好，他老笑话我，他每次停车前他老奶奶眼睛斜着我这不得劲儿，我明天必须卖个路虎，必须得换个路虎，那我得贷款去做，那我觉得就是吧，这种情况下就拉倒吧，这个利率再低它也是要赚钱的是吧，也不少赚的，所以这个就是我啊对于贷款的一个想法。
1: 好，那么现在就是说有一些车如果没有利润通过贷款的话，是车商能赚的更多是吗？
0: 我认识这么一派车商，就说现在的环境不好嘛，环境不好，我认识这个车商里头就依然还想在这个市场里头存活啊，还不想丢弃这个行业，你看大家转行现在都干啥，有干代办的，就包括我在这儿帮你办手续，比如说帮你办过户啊，你车商没有时间我帮你办是吧，一个手续大概赚个6-70块钱啊，6-70块钱跑腿费啊，帮代办的，还有在市场里卖盒饭的啊，他本身是车商啊，然后还
1: 真的吗，
0: 卖盒饭的都现在都很
1: 关键，我觉得他在美食这行业专业吗，
0: 不需要专业，你盒饭你专业什么呀，你11块钱不13块钱盒饭，你这再高配再低配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难吃它也难吃不到哪去，好吃它也不太现实是吧，
1: 对
0: 但是人家说了，现在卖盒饭的确比车商赚钱是吧，这个卖盒饭呢
1: 太有可能了
0: 是吧，就是我
1: 太有可能了，
0: 不是有可能，就是我是最良心的盒饭商，就是我但凡隔一天的我都不要，我都撇它是吧，因为很多没有良心的还能回去腾腾是吧，回南方听众能不能
1: 明白，就才对新菜
0: 对吧，能不能明白腾腾是啥意思，回去腾一腾还能接着卖啊，人家就是最良心的是吧，我就是我做100份，我丢了，我40份没卖出去，我做不好吃，我滞销40份全撇它，明天要重新做，好像也赔不上，好像也不赔是吧，因为人家也没有装修，人家也没有店面，人家专门做盒饭，一个车库都把这活干了，但是你坐车不是啊，你坐车你该赔真赔啊是吧，所以现在我看这个 送盒饭的小伙伴挺厉害，现在送盒饭的那个车位上常年没有人看着，是吧？卖车全凭随缘，你要看车你就打电话，但盒饭你是真是打电话随叫随到，非常快，就是你同样他接一个电话，一个看车的，一个要盒饭的，他可能得先送那个盒饭的啊，这就是目前市场的一个环境啊。但是呢，还有一派就很神奇，就是做贷款的啊，这个就是车我可以不赚钱，我10万块钱来的车，我得整备吧，我得盘两年

期，是吧？我得大刷一下的，然后我可能得过个户，基本上这个是吧？这个膜不行了，我就撕下重新贴个太阳膜，基本上这个成本可能够到12,000-13,000了啊。车我还没10万。是吧，我还没10万，全城市我卖最便宜，然后各大网站我花钱买这个叫坑位费，是吧，花钱买这个，就是你在网站上看到这些车都是人家花了钱的你才能看得到啊，人家买了坑位的啊，这个一个月

0: 肯定得拉上去一些呀，不拿起息给你啊，让起息给你，人家就赔钱了是吧？人家不如去卖盒饭去了是吧？嗯，基本上利率得拉到个八九个点左右吧，八九个点左右，十万块钱反出个六千块钱那样啊，反出个五六千块钱的这个价格出来啊，基本上是这么个情况啊，所以有这么一派啊，这一派呢之前就存在好多年了，那人家就专门卖贷款啊，只卖贷款，不卖正常的这个客户啊，如果你要是正常的话，你在网上看到价格上得加个七八千块钱我才能卖你啊，要不然就只能贷款，有这么一套啊，人活得挺好，活得我看还是挺滋润的。至少逢年过节，我看贷款员大包小裹的，天天往这送东西啊，我也有钱也很羡慕。嗯，那我们就不行了，我们一年也遇不着两个贷款的，就很羞愧。
1: 得忽悠，对，这东西得靠忽悠是吧？
0: 嗯，哎，这个话术很厉害，话术很厉害。就是
1: 对呀，那你为什么不学学呢？
0: 哎呀，学不来嘛，就是你看贷款员，我也发现了，贷款员他的利率拿出来是一样的，就不是说我是金融，我是我不是不叫银行啊，叫金融口子，我这个口子拿到之后，不是说我给这个王师傅，哎，王师傅肤白貌美是吧？我给他
1: 大长腿，
0: 长腿先坐着看不着啊，这个大长腿，我给他是吧？18岁，这个我给他两个点，李师傅矮胸驼是吧？畏畏缩缩，这个说话不好听。我给他8个点，不是这样的。我给所有的贷款员的利率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有的贷款员利率，有的贷款员业绩好，有的贷款员业绩差呢？是吧？为啥呀？我就发现他们这个话术上，哎呀，真是不一样。这个你得悟啊，我悟了之后我也做不到啊。人家真是不一样，就是有些贷款员的这个话术很厉害啊，由不得你不贷啊。有些时候甚至说，我见过最神奇的，给人做贷款，给比如说给客户小 A 做贷款啊，然后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一顿忽悠，就是让小 A 先拿出1000块钱转给他贷款员才给他算的利率。那这种情况下，你想反悔，算出利率，你说不合适，我不保了，我不贷了，我觉得可能性已经不大了，因为1000块钱已经是吧，已经转给这个贷款员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啊，这个有些人能做到，有些人你就让我就是卖一台车，你来看我车来了啊，你来看我们自行车啊，然后你来看来了。在咱俩谈价之前，在我给你介绍这台车之前，你先给我转1000块钱，那我这台车我卖你多少钱，你不都得要吗？就是吧，你就即使你不要了，我还剩那1000块钱呢，这个可是纯得的呀，那比车能赔的，1000块钱肯定是揣兜里的。那你让我去这么去做，不是我不想，我做不到，我没有能力去这么去做呀，这怎么可能就把让人交1000块钱呢，是吧？车还没看呢先交1000块钱定金，咋可能呢？那贷款员就能有些人就能做到啊，那我觉得所以每个人能力不一样吧，他在行业里头他就能吃得比较好嘛。就是贷款员的话术我觉得决定了你贷不贷款60%吧。
1: 嗯，好，那这个就是你得把这个贷款说的跟比不贷款都划算，才有市场，对吧？
0: 第一是说的很划算，第二是让你绝算不明白，就是吧，你就说我贷10万块钱，然后呢3年以后我一共还了多少钱，那不就算是我的反推利率了吗？这个很容易算，对吧？这个但凡你接受过不用9年义务教育，但凡你接受过3年义务教育，这活你就能算明白。但是没有贷款员给你这么去算，贷款员这么去算，你不就是吧？你不就明白了吗？你明白了你不就不贷了吗？贷款员一定要把各种东西全都给你融进去，是吧？都给你融进去，融到最后就是车商在旁边跟着一起听，车商也不明白，车商也懵了，车商刚开始头两句还能听明白，后两句懵了，不对了，算不明白了啊！就是因为他有贷款，有手续费，有高明费、工本费，然后有保险融进去，是吧？然后有各种，比如说很多零首付还能揣兜2万的，这里面的故事太多了啊！然后呢，不同的息等额本金、等额本息啊，它不同的东西给你一融进去之后，99%吧，99%你是算不明白这个事儿的。要不然你要都算明白，人家不就车商也挣不着钱，贷款员也挣不着钱，大家就挣不着钱了嘛？只有你算不明白情况，大家才能赚到钱啊！所以大多数的贷款人跟你算的时候，你都是算不明白的。
1: 嗯，好，最近有没有什么觉得有点性价比的车给我们推荐一下？
0: 一台很神奇的车啊，雷克萨斯的 R X 我们 R X 200、R X 300我们都见的比较多啊，但是它一台 R X 450 R X 是一个基于怎么说汉兰达平台啊，它是基于汉兰达平台，
1: 多大排量的？
0: 3.5。为什么说它神奇呢？就是我们几个月之前经手一台 R X 450嘛，就是我们
1: 现在，我看过那个
0: 啊，对，
1: 那个、是银色的，
0: 对，这个是一台金色啊，是一台呸，差点说金色，一台白色的，金色是真是很神奇，金色也有啊，R X

0: 是有金色的，就雷克萨斯对于金色和银色它是就是这种富贵颜色它是比较偏爱的，但我依然觉得白色的无论是 ES 还是 R 叉啊都是白色的好看一点啊，白色好看一点。然后呢它是一台 3.5 2GR 的发动机啊，这东西光抢险就得3000多块啊，因为车船使用税极高啊。但是呢这台发动机很神奇，这台发动机从便宜的比如说霸道开始啊，到贵的 LS500H 啊，到现在在售的 LX700H 它都是这台 3.5 啊，无非就是 3.5 自吸啊， 3.5 轻混， 3.5 一个 T， 3.5 两个 T， 反正丰田就不停在光点加东西啊，但是主流思想都是 2GR 啊， 2GR 这个东西在动力和耐用性啊以及这个油耗之间达成了一个相对的平衡的手段啊，就是以霸道以耐用著称的霸道也用它，以这个豪华啊，甚至是奢华著称的 LS 和现在顶流的这个 LX 啊 ，LX700H 都是这条东西啊，所以这个发动机的跨度极大。18年的 RX450 啊，11万公里啊，白色，我们的价格是在17开头啊，是在17万多，车辆车源很少啊，我仔细的研究一下子，长春在售的 RX450 啊，300很多啊，320T 的极多。那 RX450 应该只有这么一台啊，如果对于大牌自吸还有那么一点想法的话，我觉得它会相对的合理一点。然后呢也不要觉得它是汉兰达同平台就如何的是吧，因为你发现雷克萨斯的每一台车你都能在啊，几乎每台车吧，几乎每台车啊，你都能在这个丰田上找到自己的对标产品啊，比如说 RX 是汉兰达， NX 是这个2V4啊，荣放，然后 GX 是霸道啊，那个 LX 就不用说了，那是陆巡吧，然后还有什么？LM 是这个阿尔法那套东西，然后 CT200H 去年最小的 CT200H， 它也有对标的这个。丰田普锐斯啊，用阿特金森1.8阿特金森发动机的普锐斯，然后 ES 是凯美瑞或者叫加州龙是吧，它每一个产品啊都能找到自己的对标产品，包括以前的我特别特别喜欢但现在已经停产多年的 GS 啊， GS 应该是对应皇冠那套系列的，每一套都能找到自己的对标产品，所以它是谁平台的你不重要啊，你就知道谁平台你就知道大概是多大个东西了啊，大概就是汉兰达那么大，比汉兰达略微小一点啊，因为五座版本吧会略微的小一点啊，这么个情况。我觉得如果喜欢大牌自吸啊，这个对于车船使用税不那么敏感的话，哎，它会相对合理一点。
1: 嗯，那这样的一个这个车型的话，你觉得卖到多少钱？现在
0: 17家，是
1: 17家哈，哪年的车？
0: 18
1: 哈，有没有点贵？
0: 哎，问题就来了是吧？它如果你要单纯的只想要一台 RX。那它有点贵了，因为 RX300 是吧， RX300 现在便宜啊， RX300 新车才多钱呢，这个这么做对比的话肯定是不合理的，18年8年车了是吧，四舍五入也是10年老登了啊，它肯定是不合理的。但是如果我就想要是吧， RX 还是 ES 什么无所谓啊，我就想要个大牌自吸，哎，它的意义就出现了是吧，因为你这个车源啊，车源才是最主要。RX300为什么卖都便宜？因为大家多嘛，大家多呀。但 RX450为啥卖的贵呢？就是因为车源太少了。我刚才说了嘛，就仔细对比一下子，反正线上车源，长春应该目前只有这么一台半台的啊。这个横向对比比较少，
1: 白色的
0: 啊，白色的，白色的。
1: 它和这个2.0排量的，你觉得整个车内的空间大小有没有？
0: 没有区别。没有任何区别，
1: 没有区别，内饰是棕色。
0: 对，就是雷克萨斯特别喜欢用的那个颜色，
1: 就是感觉让你感觉
0: 有点沉闷，是吧？
1: 真的
0: 有点沉闷，
1: 好像
0: 无趣，
1: 沉闷无趣。它是那个混动的吗？
0: 对，轻混，这个3.5 2GR 发动机配轻混系统的，就是起步也是没有任何声音啊，然后一脚油门到底之后，砰，内燃机就着了，因为没有启动机嘛，就用电机给带着的啊，着了之后，着了之后还是相对比较线性的，因为毕竟是3.5V6。就在这放着呢嘛，但是依然沉闷啊，就是即使它是3.5的，它也跑不过现在市场上那些主流的2.0的发动机啊，2.0T 的那些主流的3.8之类的，应该差不太多少吧，但是好像也不占啥优势，因为这个自然吸气这个东西是吧，的确马力虽然已经足够大了，虽然电机得将近小400马力的吧，300多了吧的啊，但是在加速水平上那么回事吧。
1: 嗯，那这个确实是哈，让我们觉得有点老套，感觉它的内饰。
0: 嗯，那包括最新款的，最新款已经没有这个2.5了嘛，3.5的最新款的这个叫这个 RX500 也是最新款，用的是2.4，跟霸道那个2.4T 加上那个这个轻混系统是一套一套东西啊，叫这个

0: 500H Performance 啊，最新款的也卖到，依然卖到60多，当年它指导价60多，现在依然卖到60多啊。但是就即使最新款的依然没有什么动力表现，依然是外观中规中矩，依然是内饰相对沉闷，它就不是一个针对于年轻保有市场的车啊，它就应该卖比咱们再稍微大一点啊，比咱们再稍微大一点的年龄的，我觉得是相对合适的。
1: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可以找我们小哥13844191001，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也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会小会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会小会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好，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0.1 收听百里挑一咨询广播的其他内容。
2: 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陆园区浦阳街350

0: 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你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五个六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三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两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两大袋免费送给您，这两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五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两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

0: 1-800-1001-1065 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三斤送两斤，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两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一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4: 我是思妍。
0: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菜，解决您吃饭难的问题。
4: 到底有多硬？
0: 非常之硬，所以这期节目你一定要听住了，而且价格是非常非常的有力度啊！
4: 快说是啥？
0: 那您是不是经常下班回家累得腰酸背痛，根本不想动弹，不想做饭呢？
4: 说的就是我呀。
0: 如果说点外卖呢，还担心不干净、
4: 不
0: 卫生、不
4: 健康啊？
0: 对，吃了肚子疼。那你说家里人有老人孩子，不做饭也不行。
4: 是啊，
0: 但是咱们吃饭呢，一定要认真对待每一餐，吃的健康，吃的营养。那么有一种肉不得不提到，一定要常吃，而且大家都爱吃的，那就是牛肉。
4: 哎呀，这个肉真是老人小孩都愿意吃，
0: 关键营养啊，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
4: 是的，
0: 富含铁呀和维生素 B， 对咱们身体特别好，多吃点牛肉补充营养，增强体质，对不对？但是咱们平时在家也就是炒个牛肉片儿，
4: 对，
0: 炖个牛腩吧。
4: 是啊，
0: 但是有一个金贵的部位，就这个部位啊，你不会做，平时也不容易吃到。
4: 是啥？
0: 那就是牛排。
4: 牛排？
0: 对，我说的是那种牛排骨
4: 啊，牛的排骨。
0: 你家做过没？
4: 很少做，
0: 是不是？那咱们说为啥排骨好吃啊？平时吃点、什么猪排呀、羊排呀，家里炖的还比较多一些。
4: 对，
0: 因为贴骨肉是最香的。
4: 那你看看，
0: 哎，软烂多汁的那个排骨肉还连着贴骨的筋膜。但是一般啊，你像美式烤肉店呢，炭烤牛肋排整根的，
4: 哎，对，
0: 什么韩餐店的牛排锅呀，你才能吃到。咱自己真是不太会做，它不好炖。那今天呢，咱们就把蒙图克内蒙红烧牛排带到直播间，让你在家就能坐享饭店的美味。
4: 我现在想整个砂锅，把牛排往里一整，
0: 咕嘟一下，
4: 哎，咕噜一下子，真是我感觉得老香了。
0: 对，那咱们先聊聊这款牛排的出身吧。那它可是地地道道的内蒙古本地产的，都知道内蒙的牛羊肉好吃。咱们这次合作的厂家呢，内蒙古安玉福食品，哎，这个他家可真是当地响当当的良心企业。
4: 哎，
0: 他家是有自己的牧场，
4: 哦，
0: 养的牛都是草原上吃的天然牧草长大的，所以肉质那。

0: 叫一个鲜美。
1: 哎呀，
0: 而且他们坚持用的是整块原切的牛肋排，就是牛排骨。
1: 嗯，
0: 也有朋友说叫牛子骨的，
1: 牛子骨，
0: 我们用都是牛子骨。
1: 嗯，
0: 拒绝合成，拒绝拼接肉，每一块都是真材实料，你吃的放心。
1: 对，有的时候你买那个牛排肉，你会发现有合成的，但这玩意儿合成挺费劲的。
0: 你没法合成，因为它是带骨的嘛。
1: 对呀，
0: 所以你吃的很放心。
1: 嗯，
0: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牛排长啥样啊？
1: 对呀，
0: 口感怎么样啊？
1: 啊，
0: 是不是骨头特别多，一嚼梆硬啊？
1: 啊，是不是那种这个全是骨头没有肉啊？
0: 啊，是不是汤汤水水的？我跟你说，我们节目严选你就放心，咱们这款牛排用的是2到3年小公牛的肋排，骨头是薄薄一片，骨头少，肉特别的多。
1: 哎，也就喜欢这样的。
0: 你打开袋子就能看到，
1: 嗯，
0: 每一块牛排都是色泽红亮，肉质紧实，纹理清晰的。哎呦妈呀，你看着就感觉要流口水了。对，就这种感觉。然后它每一袋呢是150克的量，不多不少，你正好吃一顿
1: 啊，
0: 而且是十足十的量。为什么？有些开袋即食的肉类，你发现一包肉半包汤
1: 啊，
0: 但是咱们这个你几乎看不到汤，只有一点点的汤。
1: 肉贵汤便宜，
0: 对，它锁在那个肉上。咱们所以我说它是实打实的，你看全是一块一块的牛排。
1: 哎呀，
0: 就这个量相当相当的惊艳，
1: 相当哇塞了。
0: 对，它用的还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锁住新鲜，锁住营养，那么跟家里现做的一样，比你现做的好吃，浓郁的肉香。那有朋友担心这个配料表，这是不是预制菜呀？我跟你说配料表相当干净，你来看一看。
1: 说的都是啥？
0: 你看啊，这写了牛排、饮用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
1: 没了
0: 没了，
1: 没有啥科技和狠活、
0: 对，你看这包装袋看见了吧？
1: 是啊，
0: 家里做啥菜人家就放啥，但是手艺和工艺比咱们自己在家做那可强太多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家里有没有老人牙口不太好不太壮的，怕咬不动的、你放心，咱们这个牛排炖的特别软烂，一点都不硬。而它那个口感叫什么叫嫩。浓郁的酱汁它裹着鲜嫩的牛肉，咬一口，哎呀，肉香四溢，连骨头都恨不得入味了，真的是越吃越香，太绝了，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太好了、那这牛排到底咋吃啊？
0: 太简单了，开袋即食啊，
1: 开袋打开就吃就到了。
0: 对，但是你热一下我是比较推荐的、你凉着吃也不好，是不健康、你早上起来、把它拿出来微波炉里叮个几分钟、或者在锅里加热一下就能直接吃了，
1: 挺好。
0: 对，你正常的话配点米饭、哎，那个微微的汤汁裹着肉拌饭，那香的不得了、
1: 牛排米饭，
0: 对，牛排饭。
1: 哎，
0: 那如果你喜欢吃面条，你配面条，
1: 这就是高配的牛排面。
0: 对，红烧牛排面。
1: 嗯，
0: 你要是想更丰盛一点，你加点土豆啊胡萝卜炖一炖
1: 啊，
0: 你说这是不是硬菜了？
1: 也一定得使砂锅啊。
0: 哎，使砂锅，
1: 使砂锅。
0: 如果是我吃的话，我还喜欢啥呢？我喜欢加点辣白菜
1: 啊，辣白菜。
0: 对，这个红烧牛排和辣白菜一起炖，
1: 这就属于韩式的了。
0: 加点青红椒，对，
1: 哎，
0: 韩式泡菜牛排锅，我特别喜欢吃啊，我就这么吃啊。
1: 那得嘎嘎下饭。
0: 哎呀，老好吃了！你想吃肉又怕麻烦的，你就选咱们这个红烧牛排准没错，
1: 省事儿。
0: 而且这款牛排很好保存，常温保存的保质期也有180天，你放心，对，它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也没有什么防腐剂啊。你一次多囤几袋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吃，特别方便。
1: 太好了！
0: 那朋友们，咱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价格。
1: 哎，
0: 咱们今天团购的是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几乎无汤的纯牛排，软烂入味，开袋即食的，每袋是150克，市面零售价是28一袋。啊，你正常你点个外卖，你点个肉菜，你也得20-30。
1: 哎呀，就这种带牛肉的，得30多送到家。
0: 是的，但是今天咱们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了，您听好，超级团购福利。
1: 哎，
0: 咱们的团购价199元，让我们的听众团到10袋。
1: 十袋行啊，一袋就合这个19.9呗，
0: 合适吧？
1: 合适合适，
0: 没错，10袋啊。但我的福利还没完。
1: 你还有福利啊？
0: 是的，咱们这次呢是首次和厂家合作。我说啊，在咱们平台啊，你打出知名度吧，能不能给我一点福利名额，再多送一些？我这么说，我说你最多能给我赠送多少？
1: 哎，
0: 厂家说，说前20位每位朋友最多再送4袋。
1: 行了，我同意了。
0: 同意吧？
1: 我同意，我同意了。
0: 哎，我一看这厂家是不是挺大气的哈？有机可乘，我这趁热打铁，我得多讹点啊。我说前20个名额咱别计成本，咱也别求利润了，咱别送4袋了，直接翻倍。 给咱送8袋怎么样？
1: 怎么的？

0: 我199，我买了10袋，完你还送我8袋？
1: 对，我说送8袋怎么样？厂家，哎呀，咬咬牙说行。
0: 哎呀，
1: 哎，首当首发，这20单我们也不赚钱了。
0: 哎呀，
1: 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好吃出回头客。
0: 太好了。
1: 哎，但是就一个不好啊。
0: 你啥不好啊？
1: 就只有20个名额。
0: 就20个名额，不多不多。
1: 能做到199，买10袋送8袋啊，这是我给大家要来的最大程度的一个赠送了。
0: 哎呀，太给力了。
1: 所以今天您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本档节目前20位订购199元，买10袋送8袋，到手18袋。你这回算一算，四爷，一袋才11块钱。
0: 哎呦我的妈呀，那太合适了，吃啥去啊家人们呢？
1: 你算一算，比外边买生的牛子骨牛排骨还要划算。
0: 哎呀，那真是相当划算了，
1: 对吧？18袋你能吃很久。
0: 对呀，
1: 我还给大家算了一算，总共是5斤4两，给您做好炖香炖熟炖烂的红烧牛排。
0: 哎呀，
1: 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0: 赶紧打啊家人们，1650431001，1650431001。
1: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0: 肯定老火了，
1: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001，1650431001。
1: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一定要听好，咱们今天的团购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东西您一定要囤好啊！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产地直发，199，今天买10袋送你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所以是买10袋一共送你8袋，总共是18袋的纯的红烧牛排，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烂炖熟炖香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1: 好，咱们的朋友今天非常快呀，问候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订购吗？
2: 啊，对，我订2份。
1: 订2份啊，好，是不是咱们的老听众，一下就知道订2份，知道我们节目是每位朋友限购2份的哈。
2: 嗯，我吃过咱们这个以前有酱牛肉，我咱们卖的也挺好的。
1: 哎呀，那咱们节目的这个选品你就放心了，是不是？酱牛肉吃好了，这回红烧牛排咱们也尝尝啊，
0: 也得嘎嘎的啊。
2: 2套啊，
1: 好嘞，给您记上了2套啊。再跟大家重申一遍，这我都没敢说，每位朋友限购2套，还是咱们的老规矩，好不好？
0: 来吧，
1: 来迎进4号线。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
1: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3: 订购这个18袋这个羊排
1: 牛排。
0: 牛排，
1: 对对对，牛排啊，18袋。目前您还是前20位，能给您做到买10袋送8袋，一共18袋，给您免费送回到家啊。好吧，女士。
3: 好，
1: 好嘞，跟您说一声再会。咱们呢，今天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都可以，没问题呀。所以说，杜绝大家的后顾之忧，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001，1650431001。
1: 继续来分享，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我说了，咱们这个厂家就是内蒙坐地的，产地直发，用的都是内蒙他们这个自己的草场放养的，对，还得是2到3年小公牛的鲜嫩牛排牛子骨，口味呢是经典的红烧口味，人人都爱啊，软嫩入味的口感，然后这个贴骨的筋膜连着排骨肉，
0: 哎呀，
1: 一口下去连筋带肉的，
0: 哎呀，
1: 这
0: 是种啥感觉呢？就是 crunch。一口这个脱骨的感脚，
1: 对，然后你想想一袋呢，它正好是咱们吃一顿的，你这个肉啊吃的是特别满足，大口吃肉的感觉，
0: 对呀，
1: 关键呢它这个品质非常好，
0: 嘎嘎的
1: 肉多骨少，骨头还是薄薄一片的，几乎没有汤，分量十足
0: 十足，
1: 再加上无菌真空密封包装，开袋即食的特别方便，每袋是150克，一顿的量，原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团购 只要199元，买10袋送4袋。今天节目时间前20位再送你4袋，怎么样？那么199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0: 我是思妍。
1: 咱们的红烧牛排呀，真的是太方便了。
0: 是的，
1: 你想想下班回家累得不想动弹、
0: 嗯、
1: 还不想点外卖，这时候哎，你就拿出一袋咱们的红烧牛排，
0: 哎呀那老满足了，
1: 哎呀加热一下就能吃了、
0: 嗯、
1: 不管你是配一个大米饭呢，或者下点面条，几分钟就能搞定，
0: 或者吃点馒头
1: 的晚餐，对
0: 对不对？
1: 嗯，牛排肉夹馒头里，
0: 哎呀肉夹馍吗？这不是、啊、
1: 对，哎呀太绝了、浓郁的酱汁裹着那个鲜嫩的牛肉，咬一口肉香四溢的感觉、
0: 哎、
1: 红亮红亮的。
0: 是的，
1: 我跟你说，就是咱们自己家炖这个牛排，首先它不好炖烂、
0: 哎、
1: 而且带骨的呢它确实是不好操作。
0: 你别提了，我昨天晚上炖的牛肉
1: 啊，
0: 我用高压锅压了55分钟，又炖了半个小时也没太咬动，
1: 饿的不行了饿的都不饿了吧
0: 就是确实就是它这个东西需要长时间大量的时间你去熬煮它，去炖它，这玩意不好整。
1: 是的，你就更别说这个牛排了，咱们都给你做好了，做香炖熟炖烂了，而且十足十的分量，我非常看重这一点，它几乎没有什么汤汁儿。
0: 对，
1: 每一口吃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肉啊。我们迎接尾号2384，你好。
0: 你好。
4: 哎，你好，我订购一份牛排。
0: 好
1: 嘞，
0: 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1: 哎呀，你就吃去吧，女士，咱们一会儿这个客服就联系您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啊。这个肉呢，就是它那种嫩感，咱们自己家真的炖不出来。
0: 按照咱东北话来讲，就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嗯，一香一个跟头、
0: 嗯、哎对
1: 你再想想，你外面如果说点这样一份这个炖牛排、
0: 嗯、
1: 少说也得30-40块，
0: 30-40下不来，
1: 是不是？
0: 对呀，
1: 关键是你还等半天呢，
0: 你不用别的，你就出去吃个筋头巴脑，你没有个100来块你也下不来，
1: 也没有啊。
0: 对呀，
1: 那咱们这个是199块钱，今天前20位订购都能享受到18袋的这个量、
0: 嗯、
1: 1袋150克刚好吃一顿，你要俩人就2袋，我说实话一个人的话，你这个一袋是一人份的，
0: 对，
1: 你要说4-5个人吃150克肯定那也不现实，骗你干嘛？
0: 对对，
1: 是吧，咱这一袋150克算下来一袋才11块钱，
0: 那多合适啊，
1: 比外卖便宜多了，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
0: 嗯、
1: 你家有老人孩子的你备上几袋，
0: 对呀，
1: 老人牙口不好咬不动，所以他不爱吃肉，我跟你说老人真的他不是说哎呀不爱吃肉，他是因为咬不动，
0: 你牙肯定是不行了，上岁数，
1: 对呀，另外说你去买那个生牛肉也挺贵的，
0: 对呀，
1: 那咱们这个199，你一个人吃饭能吃18顿，
0: 哎呦，
1: 而且炖的特别烂，一点都不硬、啊、
0: 最重要它还好吃，
1: 对，好吃啊，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你就感觉越嚼越香、
0: 嗯、
1: 香得很呐、啊。
0: 对呀，
1: 朋友们，如果说咱们不想费那个事，又追求一个性价比，又想吃的营养健康，你就选择咱们今天这个内蒙的红烧牛排，199前20位能做到给您买10送8，一共是18袋，
0: 太给力了，
1: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了，看到货了再付款。
0: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0: 肯定老火了，
1: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 18袋、啊
0: 嗯、
1: 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好，很多朋友现在关心这个食品安全和健康的问题，所以都学会了看配料表，是不是？
0: 对，
1: 咱们这个你看一看配料表，都是真材实料，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你看，牛排、水、酱油、盐、香辛料，干干净净没了。
0: 对，
1: 而且它为啥说哎能放180天呢？常温放就行。
0: 嗯、对呀、啊，
1: 因为它是经过了高温杀菌、无菌密封保存的，
0: 哦、
1: 所以说常温保存就。 就能放很久，特别安全。如果说你要说我觉得我要是吃不完，我吃得慢啊，放冰箱里冷冻上也可以。
0: 哎呀，那也是好招。
1: 但是我跟你说，这十八袋啊，你基本上两三个月吃完是一个正常的周期，是不是？
0: 嗯、对。
1: 而且199十八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的专属福利价，因为平时你去超市买一袋都得28，是吧？
0: 嗯。
1: 今天咱们直接给你砍到10多块钱一袋，真是太划算了。
0: 嘎嘎一嘎子。
1: 对，早餐的时候我们想吃的营养一点，是不是？你配个面包，配个馒头，喝一杯牛奶，啊，加上这个牛排，这啥家庭啊？大早上起来就吃牛排。
0: 那你看看。
1: 午餐你剩一袋，对吧？配米饭也是个豪华午餐。
0: 对呀。
1: 对吧？晚上的话，你往里扔点什么青菜呀、
0: 嗯？
1: 扔点土豆胡萝卜一顿。
0: 哎呀，
1: 或者
0: 那也行啊。
1: 对，你像我们年轻人喜欢，像我这个口味，红烧牛排，
0: 嗯、
1: 放点泡菜，锅里咕嘟个3-5分钟，往上盖一个芝士片，
0: 哎呦，
1: 撒点这个奶酪芝士碎，
0: 真会吃、啊，
1: 会吃吧？
0: 那你看看，
1: 暖心又暖胃。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居家必备，老少皆宜。咱们今天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抢购非常火爆，
0: 是的，
1: 20个名额，现在还剩最后的5-6个，您记好了，前20位能享受199，买10袋送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给您炖好、炖熟、炖香、炖烂的红烧牛排，还是内蒙古原产的，给您直发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是的，咱们这个牛排好肉好手艺，怎么吃都对味儿啊！啊，您可以说加点汤，涮个面条，
0: 哎呀，
1: 汤鲜味美。那然后如果说你配饭，直接盖饭上，我们微微的那个小汤汁，我说了，汤汁不多啊、
0: 嗯。
1: 然后就这么刚刚好的那个条口，你拌个饭也是鲜香软烂的啊。
0: 哎、我现在就在想这个味儿啊，老鼻子盖了、哦。
1: 因为这个品啊，我吃到了，我已经吃了好几天了，思妍还没吃到，
0: 我没捞着
1: 呢。你看看我这个实拍
0: 啊，
1: 是不是肉的纹理清晰可见？
0: 哎呀，真好啊！
1: 看这小骨头是不是、啊、可小了、
0: 哎？而且就是啥呢？就是看起来它就嘎嘎有食欲，无论你咋配，哎，最重要啥呢？它方便还好吃。
1: 对，对你看，我就用砂锅做的，我里边我扔点，
0: 嗯、
1: 我爱扔点青红椒、
0: 啊，
1: 喜欢吃点辣口的，因为它本身是不辣的，红烧的经典口味，
0: 嗯、对，
1: 所以老少皆宜。如果说你喜欢吃点辣的，你放点火锅底料，
0: 嗯、
1: 放点配菜一顿，或者是扔点辣椒，
0: 哎、做点这个火锅，我觉得也行。
1: 对，牛排火锅也是这么个意思，
0: 对吧？
1: 啊、那么咱们今天就别再等了，199块钱18袋到手，平均一袋才11块钱，比你自己买生牛排回来做还划算啊！是不是？你自己做还要花时间腌制炖煮，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这个味道，
0: 对呀、
1: 啊，有这个软嫩的口感。
0: 嗯，
1: 那咱们的红烧牛排都是专业厨师精心调味的，
0: 是的，
1: 正宗口味，口感一流，你在家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
0: 嗯、
1: 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3-4个名额，
0: 来吧，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一定要常吃牛肉，朋友们，因为牛肉啊，它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0: 对的，
1: 对我们的肌肉非常好。你看有多很多增肌健身的人，他就吃牛肉。
0: 哎，对呀、啊，那必须得吃牛肉啊！
1: 有条件你的都不吃鸡肉，都得吃牛肉。
0: 那你看看，
1: 牛肉的蛋白质和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的。
0: 是的，
1: 你补进去、吃进去是一方面，吸收率也很重要。
0: 嗯、
1: 另外，牛肉还富含铁，血红素铁易于人体吸收，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啊。那另外呢，咱们这个牛肉的这个矿物质啊，包括维生素也是很丰富的。
0: 对的。
1: 当然，咱们也得吃好肉，得吃内蒙的牛羊肉。
0: 嗯、
1: 咱们这里都是原产地内蒙古的草原牛排，真材实料，连骨带肉，整块原切的牛子骨，不合成不拼接，保证了肉质的完整和口感啊！关键是方便，你开袋加热一下就能吃，非常适合咱们这种忙碌的上班族。
0: 是的，
1: 或者说，哎，咱们老人真的是每天很累，我出去有那功夫，我出去享受生活，
0: 嗯、
1: 我溜溜弯跳跳舞，好不好呢？
0: 对呀，
1: 那回家3-5分钟就能开饭了，简直是太幸福了。所以说，这个红烧牛排你带回家，今天199，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是内蒙的，就给您免费送回到家，货到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0: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咱们今天这款红烧牛排呀、啊，真是太受欢迎了，
0: 哎呀，太受欢迎了。
1: 对，刚才已经有好多朋友打电话来订购了，库存正在减少，没有订购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199元18袋，这可是咱。 咱们直播间专属福利价了。本档节目错过今天真的可能就没有了。你想想，18袋牛排红烧的给您炖好了，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能吃，再也不用为做饭发愁了，是不是、
0: 嗯、
1: 啊，那咱们这个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配面包配馒头都是一顿丰盛的大餐。
0: 对，
1: 家里来且了你就多打开两袋，是不是连着这个配菜一起给它扔锅里，咱们涮点这个牛排火锅太香了、啊、
0: 最重要是啥呢，咱配料表嘎嘎干净、
1: 哎、
0: 就牛排水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了，
1: 对，
0: 没有别的了。
1: 嗯，你这思妍这家里有老人孩子的、
0: 哎、
1: 特别注意这个，
0: 我特别在意这个配料表，
1: 是，
0: 我一瞅这个素那个素那个红那个红的，我就指定啥也
1: 不
0: 带买的，
1: 不带买的。
0: 对，
1: 所以说今天这一款不管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你都可以放心吃、
0: 嗯、
1: 那我朋友说你这个配料表这么干净还能放180天，这么长保质期能放个半年，我跟你说因为现在呀、啊、这个菜的工艺都做得非常好了，
0: 是的，
1: 对，你看它都是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给你先杀菌、
0: 嗯、
1: 然后封得严严实实的，
0: 进不去别的东西，
1: 是的，所以说它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
0: 嗯、
1: 你实在有需求的话冻上也是可以的，冷冻上你打开之后你再热一热跟那个刚出锅新做的一样的，
0: 一点毛病没有，家人们啊，
1: 关键是这味道啊真是绝美了，
0: 对，
1: 香得很呐，浓郁的酱汁鲜嫩的牛肉就这么包裹着啊，我们这一袋里真的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没有太多的汤汁，
0: 嗯，
1: 基本全是肉啊，
0: 我现在都寻思就这么这么的，就是这玩意儿就带饭都行，
1: 是吧，
0: 带一袋这玩意儿，要是办公室有这个微波炉的热一下子啊，整份米饭，
1: 对，
0: 不比点外卖强。
5: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6: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7: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8: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
7: 啊、
8: 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7: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6: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你心中想不通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天事磕碜事埋汰事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这天啊越来越凉快了啊，提醒朋友们这个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啊，增减衣物啊，不要再过去了说大可这个天儿啊热呀啊，穿得特别凉爽，或者就习惯性往凉爽和空调的地方去钻啊，结果最后这个染上了感冒啊，所以大可觉得这个毕竟已经来到了秋天啊，所以我们希望所有关注节目的好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随着气温的变化而要调整自己的这个纳凉的方式啊，不要习惯性的还打着空调啊，穿着薄衣啊，一旦要是感冒了特别痛苦啊，希望朋友们永远健康啊，健康是最大的自由，健康是最大的快乐，健康是最大的幸福。好，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感谢好朋友们，大可说的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进行直播，欢迎各位朋友登录微信搜索，在视频号端搜索放大镜大可说了，看到我们直播间画面。今天呢再过12:35的时候我们将切换到抖音端直播啊，所以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有关心理健康和投资理财的话题和大可唠扯唠扯心里话。欢迎我们在视频号端第一时间来到直播间的好朋友，叫金龙啊，感谢叫莲花，我们的好朋友们啊，在这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好，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朋友们在网上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啊，这个订婚了，收到了前男友的礼物，表达祝福，说大可这礼物要不要？如果是普通的一个小礼物啊，要看价值，如果价值太贵直接退回啊，因为过去已成往事啊，今天表达一份心意和祝福领了啊，咱也别体现咱那么狭隘，但是如果价值过多那就成了负担啊，成了一种亏欠。人活在世，我觉得无愧于天无愧于地，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欠债啊，我们不欠任何人的，心中要始终有杆秤，对吧？别人对你的好心中要有数，将来以好对好啊，我们要礼尚往来，是吧？所以说这个人比较敏感是你的前男友啊，我们作为普通朋友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之间发生了更大的利益关系和价值，那么就不妥了啊，是吧？因为过去的这层关系比较特殊比较敏感，一旦这要冲天着很多利益和价值，那就会影响当下的幸福，是吧？所以大可的观点是小礼物收下啊，感谢，大礼物啊太贵重立刻退回啊。这位朋友说，大可啊，最近孩子处了一个女朋友，长得挺好啊，但是这个工作不行啊，不稳定。说大可，我儿子呢是公务员啊，收入很稳定啊，也很体面，也前途无量，我这心里不太得劲儿啊。我觉得最核心的不是他有没有工作，是他有没有一颗进取的心，这个很重要。人只要有进取的心，工作是早晚的事儿啊，如果他是个好吃懒做的人，整天追求享受啊，追求虚荣的那种拜金女啊，心机女啊，大可完全支持您的观点，跟孩子好好沟通，这女孩不适合你，是吧？哎，然后坚持你的立场，这没毛病。但是孩子感情这个事儿需要他自己去体验，他自己去碰到南墙的时候他才能醒悟父母的忠告，所以很多事儿你们只能点到为止。但如果说这个女孩呢，虽然现在工作不稳定，但她一直在努力学习啊，努力找工作，挺好强的啊，什么事儿呢都不想占别人便宜啊，也不想占你们家便宜啊，觉得和你儿子相爱两个人是平等的，
那如果孩子是这种价值观，我觉得他有没有工作无所谓，工作早晚他会有。啊，人只要有颗进取的心，工作早晚会有。相信大可的话，啊，你只要肯努力，那老天爷就会帮助你，早一点让你有个生计。啊，所以大可觉得，这位朋友看这个女孩的，她的现在的价值取向，她的心态，这个很重要，是吧？所以不要单纯的说现在临时这个工作没有稳定的啊，你就认为你将来儿子会有负担啊？不一定啊，还是要看他有没有那颗进取的心，这个是核心啊。人只要有颗进取的心，那就是时间问题。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仁者爱人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大可说了，节目呢将在12:35时候切换到抖音大可调解账号去直播啊。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我们还在通过视频号唠唠心里话。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感谢我们的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再来关注下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结婚不到3年他出轨了啊，我们俩离婚了啊，但是我却这段阴影忘不掉，好痛苦。时间是最好的良药，给自己点时间啊，把自己生活排满啊，别让自己闲下来，人最怕闲，是吧？人这个猪怕撞，撞了就被杀了啊，人一怕闲，闲了就废了啊，会胡思乱想。所以大可为什么总提倡大家呢去努力的工作学习看书啊，就是因为有了精神的寄托，提高了自己的认知，你在生活当中就会少了很多焦虑和迷茫，是不是啊？你看爱看书的人啊，他心就静啊，他很少焦虑，他遨游在知识海洋里，遨游在别人的智慧的这碰撞当中，是吧？每本书都是一个人的智慧，都是一个人一生的这个总结归纳，是吧？所以你在这种读书的过程当中，你就是一个明智啊，明心明智的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就会让你甩掉现实生活当中很多无端的烦恼啊，一些无端的争执啊，啊焦虑啊，啊嫉妒啊等等啊，都是在生活当中你会慢慢的就会变淡看淡。所以大可提醒大家多读书啊，另外就是这个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儿，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啊。大可就喜欢看这个斯诺克，其实斯诺克啊这项台球运动之一啊，台球运动有很多种，其中有一种叫斯诺克，是吧？英国人发明的，也有百年历史了。这个斯诺克啊是一种修心养性的做这个运动啊，你要心急那种急性的人看不了这个。另外呢，它和投资理财也有相通的地方啊，学会等待。大家看那个斯诺克运动啊，很多时候说太磨叽啊，恰恰我觉得在这个投资理财市场的朋友，你去好好看看斯诺克啊，他教你学会等待，是吧？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运动啊，修心养性，学会等待，哎，特别符合现在在村里搏击的朋友们啊！你要想让自己心静下来啊，学会最大的技巧叫等待，那你就多看看斯诺克比赛，多关注一下斯诺克运动啊，很有意思。好，感谢这个好朋友们关注啊！啊，有位朋友说这个大可这周哪天去北京啊，这都知道啊啊，感谢好朋友们关注啊，看来提问这个应该是大可熟悉大可的人啊，本周末啊大可将送孩子去北京读书了啊，感谢朋友们的关心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莲花对关注一下斯诺克运动啊，真的是一门学会等待的体育艺术，体育艺术运动啊，它是一种体育运动。
啊，但是他教会大家学会等待，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现在这个村里的朋友一定要懂得伺机而动啊，不要看着涨了你就着急，是吧？啊，爱追涨，看着红线就冲动啊，见着红色的啊就要手就板不住了，我要买啊。所以说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大可总在跟大家逢低逢低，很多朋友说逢什么低，低到什么程度，那就是最低也在十日线左右，是吧？或者二十日线左右，那是最好的。你别老追着五日，是吧？什么时候可以追？有一种情况可以，那就是整个我们的村里的这个大指数它是单边上行啊，非常强势啊，单边的这个不断的向上，哎，这个时候市场的情绪非常高涨啊，两融余额的这个不断攀升啊，它正是这时候你可以考虑做个短线在五日线上啊，其他时间都不要考虑。你像当下这种震荡市，你就要逢低呀、啊。你不知道哪天，你看有哪个板块持续热的没有，都是在轮动，是吧？尽管也有个别，任何时候都有个别翻倍的，你不要在乎那个啊，那都是极端的行为，你不可能在里面，除非你了解内部信息。所以永远要学会等待，学会让自己的心如止水，静下来，静可生智，静可益寿，静可纳福啊！人只有静下来，专注，静心才能专注，专注才能有好运啊！你不专注肯定不行的。专注力强的人运气就好，收获就多，纳福也多啊，福报也多。专注力弱的人啊就不行。而专注力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心如止水，静若磐石啊。你得学会安静才能专注，专注才能有好运，好运才能给你带来财富和健康。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啊，感谢莲花一直在和大可一起唠扯唠扯心里话啊。大可也衷心的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啊，这个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这个村里的朋友啊，能够收获满满，哎，拿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就可以了，赚自己认知内的钱，少操没用的心，多赚认知内的金，是吧？哎，生活当中要我们学会专注一个点，不要泛化这个不良的情绪。好，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点评一下中兴啊，

严格来说叫左侧，他并没有来到右侧，是吧？村里的朋友都知道左侧右侧的含义。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是要做好这个风险风控啊。逢低我是理解的啊，可以逢低这个关注一下，好吧？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要是太高了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很危险啊。我也看好这个方向，一直在看着这位朋友说的啊，他属于这个行业的龙头啊。但是时机啊，还需要把握啊。好，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逢低啊，我觉得现在当下大家一定要慎重啊。这些龙头的你想逢低买，就比如说都在20线下啊，或者在左侧，不是不可以啊。因为最近大可注意到7月份的经济数据发布了，1至7月份啊不太理想，是吧？大家有一种预期，国家可能会加大货币政策的这个宽松度啊，继续向这个市场释放一些积极的信号啊，比如说降准降息呀 继续释放流动性来带动不好的数据啊，但这都是预期啊。这种调解的方式呢，可能还要有待于我们观察啊。你是这么分析和想象的，国家是怎么做，可不一定单纯从货币这个角度，因为它调解这个池子里它的方式很多啊。所以大可觉得大家一定要这个慎之又慎，每一种判断后面都有风险啊。所以在村里的朋友要想逢低买入一些可以啊，但是小仓位，大可还是小仓，不能重仓，好吧？永远保持半仓，拿一半仓位当中的小仓位试错啊，一旦向上哪天放量了，那妥妥了，我有底仓啊，我就慢慢加呗，是吧？比如说我买了2000股，我再加个1000股，它又涨了，我再加500股，对吧？先加1000股，再加500股，越加越少。大家记住啊，你一旦建仓之后再往上加，说大哥我建仓那个中什么星啊，它跑起来了，飞起来了，一定要越加越少啊，绝对不可以说我买2000股再给我加5000股，这属于在激进的玩火，说明你已经放弃了风控啊，你只想获利，只想贪婪啊。说大哥，那这该贪得贪呐、啊，哎呀，该拼胆量的时候得拼呐、啊，啊，不是那么回事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9正在为您服务。好，再过10多分钟啊，我们再回到大可调解的账号啊，跟大家互动。一位朋友说，大可，我们这个结婚时间不长，我发现他很多坏习惯我受不了啊，特别想离婚啊。说的很笼统啊，最近大家伙留言的谈的不细，实际上我们节目当中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啊，希望把你故事的细节跟大可唠唠，我们才能够有针对的跟你沟通。泛泛的谈的话，大可只能说新婚夫妻需要一段磨合，是吧？你给自己点时间呐、啊。哎，不能遇到点不顺心不开心我们就散我们就离，是吧？那你这儿戏婚姻呢啊，两个人的感情无论是这个当初结合的时候多么恩爱，都需要一个相互磨合的过程。你除了感情，你还有生活习惯呢啊，你还有处事方式呢，还有两个人价值观呢，都需要磨合，不可能完全雷同，是吧？一定也不可能完全彼此迎合对方，在磨合的过程当中，我们学会包容，我们学会了求同存异，是吧？相同的是我们俩相爱，把日子过越过越好，是吧？不同的是，我俩一些观念不一样，所以我们叫求同存异，不一样的放在一边，我们去理解、包容，啊，而不是去改变，改变不了或者去选择逃避。啊，不跟我一样的，不听我的，散，啊！那你这辈子甭想找到真爱，你这辈子甭想找到一个安稳的家。哪有一个人什么都迎合你呀、啊？什么都让你称心呐、啊？是吧？我们常说，人生自古。

求满，半贫半富半自安，对吧？不要追求圆满，不可能的，是吧？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满不是好事儿啊！那不要追求，哎呀，我这老公得完美无缺呀、啊，啊，太完满了啊，不可能。没有瑕疵的美玉是赝品，没有缺点的人啊，他不是人啊，是人都有缺点，所以大可希望这位朋友给自己点时间去包容，两个人在一起磨合，相互的去体谅，这需要这双方都在成长。其实婚姻也是一种修炼，婚姻也是一种渡劫，是吧？啊，所以说我们希望人生在世，时时刻刻我们都在修己渡己啊，我们应该正式的去面对这些，而不要老选择放弃逃避，一点委屈都接受不了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不客气啊，小姐也不客气啊，可以参与啊，但是大可说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小仓位啊，就任何时候咱们的小仓位，前几天就说了可以积极做多，但是你不能说大可这么低我就咔嚓重仓干进去，过两天飞起来，不能这么想啊，一定要这个前不久这个方向确实有异动啊，有一些题材炒作的飞起来了，但是有没有持续性啊，大家一定要关注，对吧？你把资金套在里面的时候你会很难受啊，待一段时间你就受不了了，说大可一直横在那儿受不了了啊，像大可买那个核桃，你我一直都很受得了，为啥？因为我是以年为单位，我一年之后决定是否还持有它，我无所谓啊啊，我是把它当存款一样，所以它是盘在那儿啊还是握在那儿，我就不关注啊，只关注它的公告啊，企业的这个本质有没有发生变化啊，只要这些没有变化我就一直持有，一年之后看成长，是吧？所以很多时候在这个市场里大家一定要学会耐心，学不会耐心学不会等待的朋友，你一定要去看一看斯诺克运动啊，大可很喜欢斯诺克，再忙再累也看看比赛，特别有意思啊。前不久遇到一位大姐说她的妈妈90多了，喜欢看斯诺克运动啊，甚至点灯熬油看啊，因为斯诺克有时候在英国比赛都是后半夜，说老人都看啊，我觉得老人喜欢这个东西，一是有兴趣，二是呢也是让自己心学会安静。看斯诺克啊，跟中国大家看的那个台球厅那个中式，那叫中式台球不一样啊，斯诺克不是啊，它时间比较长，需要战术战略，需要全局观，需要耐心等待啊，需要杆法，需要力道啊，需要你的谋划逻辑思维啊等等啊，打一球看两球，甚至打一球看三球，是吧？它不是像那个中式八球、中式九球，刚刚刚一顿灌，很多朋友说看不明白，咔咔咔的一会儿就完事了，一局一两分钟，干五分钟完事啊。所以大可特别喜欢看斯诺克，也希望朋友们关注啊斯诺克运动。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啊，对，人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 77858156888858156999啊，全线开通为您服务。

0: 再过五分钟啊，我们切换到另一个平台，也欢迎我们在视频号端的朋友一会儿呢，五分钟之后来到抖音大可调解账户啊。再过五分钟，这位朋友说，大可，我是一个年近40的女人啊，没结过婚，天天被父母催，我有自己的事业啊，这个相亲了也好多没有适合的啊，很烦啊，一个人过不好吗？问大可。怎么不好啊？啊，每种活法大可都觉得好，好的标准不是别人怎么看啊，不是别人指指点点，哎呀，这么大的姑娘了都不结婚，怎么怎么地？好的标准源于自己的内心，好吧？你觉得我自己单身过，非常的惬意、舒适、快乐啊？那你的决定就是对的。好吧，不存在，不要老看别人怎么看你。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也没有相同的两个人生轨迹啊，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不一样的地方，既有独一无二的，也有很多自己永远无法体别人体会不到的。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叫未经他人苦，是吧，莫劝他人善，就是大家旁观你说的东西，你换位思考他的本人，他去经历，你去经历一下，体验一下，你就会改变原来的看法，不会对人家指指点点，对吧？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大可觉得这个不要去看世俗的眼光，看自己内心啊。我觉得一个人过得挺好的啊，很开心，很快乐，是吧？那你就不要在乎，好吧？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5876775688599，全线为您服务啊。这位朋友说，大可啊，这个我说个纠结的事儿啊，这个辞职了，不干了。现在父母养我，我知道这么做不对啊，但是很郁闷，找工作为什么这么难
1: ？FM 一百点。
0: 我觉得找工作不难，难在我们选错了方向啊。还是那句话，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另外，有的时候我们有些自己的这个定位需要从基础做起，就是从基本的苦啊，我们得去吃。你不想吃得苦中苦，你还想成为人上人啊，那是不可能的。甚至有些时候我们不去做，我们看不到自己人生在哪里？你不能坐在家里，在电脑上搜索，在手机上去找自己的方向，你得走出家门。哪怕我今天先做一些普通的这个劳力的工作，付出体力的工作，那也是工作呀。你在付出体力的过程当中，你会慢慢去找到自己未来工作的线索。你跟他望天喊，搁网上搜，那你永远找不到。唯有做，唯有行动，才能找到方向。所以这是大可的忠告啊！所以大可希望这位朋友这个积极的行动起来，好吧？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你先去做，哪怕就是朋友说你帮帮我忙，我给你点钱，行。哪怕你说哎，我们家那个送快递少一个人，你能帮帮忙？我们家超市少一个理货员，正好你赶上，咱先去做。你不要觉得哎，大可我985，我211，我怎么可能做那种事儿？你都快饿死了，那985211能当饭吃啊？是吧？所以说，我们希望朋友们，这个先放下身段，你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记住一句话，叫天道酬勤，啊。你不去做，老天爷不会让你看见你的机会，不会让你看见你的定位。你只有做，你才有机会。好，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啊！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5677566885699，全线为您服务啊。所以我希望这位朋友啊，这个既然有愧于父母，咱们就争口气啊，人活在世。我们要说树活一层皮，人活一口气，不争馒头争口气，是吧？咱们呢走出家门啊，一定先动起来，哪怕做一些辛苦的活。我觉得有时候做一些特别吃力的活不见得是坏事 啊，我觉得老天爷在看，人在做天在看，看你吃了这些苦，我就会给你相应的回报，我就会给你接下来让你看到属于你的甜。但你不想经历这些苦，你只想一步到位就吃甜，对不起，我会让你一直在黑暗中探索，永远看不到光明，对吧？先去做，行动起来。好，那个我们现在切换啊，切换到这个关掉了视频直播，来到抖音大可调解账号，欢迎大家来到这里。也欢迎更多朋友呢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568856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啊。好，那么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随时跟大可在线交流啊，一吐为快。So she walks into a bar and talks this and that nice and slow. Here we go, all eyes on her. 这段时间我们来插播一分钟的一小段广告啊。
1: 无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生活中我们时常力不从心。

0: 完成。因此你需要爱。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可说了。大可说了，
1: 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好朋友大可啊。万木良田说昨天是不是没播？是的，昨天因为有工作原因啊，这个来不及了啊，在外面有工作任务啊，没赶回来啊，谢谢大家的理解啊。感谢好朋友们啊，这个欢迎啊，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讨厌啊，这两天不是没播啊，是在另一个平台播啊。This and that, nice and slow. Here we go, all eyes on her. 好，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包括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此时此刻有什么困惑和纠结啊，随时给大可留言啊，大可会第一时间回复您的关切。这里是大可说了，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今天呢，我们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视频大可调解账号跟大家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以后呢，我们为了规避一些敏感词儿啊，这个防止被关小黑屋，我们也在这里跟大家探讨投资理财话题，是用村里啊有一些隐晦的语言，不用太直白的一些术语了啊，就跟大家谈谈方向、策略啊。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买啥，啥能涨，是吧？所以说，大可以后一旦有了明确的方向，我看好的啊，目前大可看不懂啊，我是挺迷茫。啊，轮动的比较频繁，也看不出资金集中在哪些方向。但是我们可以确定有一点，确实有资金在做多，啊，而且在底部呢是在建仓，啊，但是建仓就一定会主攻吗？不一定啊。大家说一整老听说，哎呀，这个有博主说了，有专家说在什么什么板块在建仓，你以为人家今天建仓，明天就拉吗？那不一定。我可以告诉你，每只票里都有主力，每天都有主力在建仓，但什么时间它会拉升啊，会带动这个趋势，不知道啊，是吧？如果他让你知道，他不赔死了？有可能他今天建，明年这个时候才拉，有的啊，有的周期很长的，对吧？甚至更长。所以大家看到建仓行为就说，哎，大哥，我注意到有些放量就一定涨吗？那不一定啊。啊，所以说这要根据你的策略。说大哥，我看好未来，那你就以年为单位，就不用听大哥每天搁这说，你就买进去完了，关掉电脑不看了，是吧？但是如果你说大哥我做波段啊，那你要讲策略啊，基本上跟大家每天探讨就是做波段啊，这个时候大哥就看不明白，是吧？轮动太快。都在建仓，那哪个方向会成为接下来的这个主攻啊？我们现在看不懂啊，所以说这个，因为你为啥说我们要去找主攻？你的资金有限啊，是吧？你不能说所有的板块都在建仓，我所有都买点，你多少钱呢？啊，对吧？所以我们只能耐心的去等待啊。如果你不确定，那你就小，但是又看好啊，你就小仓位。是吧？比如说，经过逻辑分析，你说大可未来有催化，啊，下个月、大下个月或一季度之后有新消息，是吧？而且按照行业的发展，有些数据要公布了，啊，可能会很亮眼等等，你得有一些预期。那这个你可以考虑，你把它先假设为主攻方向，是吧？所以现在我们看不出未来的主攻是啥，都在建仓，主攻是在哪里？啊，对吧？不知道。啊，所以你要知道了就坏了啊！不知道才是正确的啊。那么很多朋友说，那你说大哥你都不知道，我们怎么去试啊？啊，那你一是刚才大哥说的未来有催化，你罗列出来，你自己写在纸上。你说大哥，刚才有位朋友说买什么中什么通讯，那请问你放在纸上，他未来这个行业有什么催化没有？9月份、10月份、11月份、年底。啊，国家有关这个工信部啊，或者这个其他部委有什么新的举措政策可能会发布，你有没有？你有没有这个预期啊？大的国际形势变化，对吧？啊，包括期货市场的涨价趋势，是吧？你得有个预期在里面。你说我就看图说大哥现在说低呀， 你就光看图，要看图说话啊，你就是在赌博，赌对了我就赚了，那是你蒙对了。你别以为你分析正确啊，说大哥我通过图形分析啊，不可能啊，如果图那么容易让你分析了，那我们还这不都赔死了吗？那些主力啊，是吧？不可能，他就给你画图给你看的，所以你要有硬逻辑，你有了硬逻辑，你去买所谓的逢低，对吧？啊，小仓位试错一下，可以。那么这些逻辑有哪些？你写在纸上，是吧？我要买中什么什么通讯，那么为啥呢？理由一，理由二，理由三，理由四。你得写出来，我觉得至少能写十条。你说大可不用，我就写出两条，未来可期，一条行了，四个字儿，未来可期行了。那你就是在赌博。嗯，你赌博，我没法阻止你，大可就无法阻止了啊。好，所以说大可希望朋友们，在这个时候看不清方向，不知道下一个主攻是啥的时候，你可以小仓位试错，好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哦，好，

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啊，043185815677658856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大可说了节目再切换回视频号啊，来到视频号端，大可说了，我们继续通过视频号唠嗑，以后我们常态就在视频号唠了啊，然后短暂的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切换到抖音端啊，欢迎各大家关注啊，感谢更多好朋友来到我们这里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

这位朋友说，昨天和爱人吵架了啊，不想过了啊，现在我回妈妈家了啊，挺想孩子的啊，不知道这样决定对不对，也不知道孩子多大啊，也没说啊，大概觉得任何冲动的时候做出的决定都是错的，好吧啊，除非你跟我说，大可，经过深思熟虑，我可以从容的面带笑容去面对啊我的婚姻和爱人，那那时候你可能做出决定是理智的，就是啊非常平淡非常淡定和理性的时候，冲动时候做出的决定都是错的，好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大可说了，节目正在通过微信视频号进行直播啊，刚刚切换到了抖音端，没想到大可自我感觉没有说什么专业术语啊，也被关小黑屋了啊！没关系啊，这个咱们再回来啊。是啊，你看莲花说的好，咋不让说话了呢？基本上大可没有提一些专业术语吧？啊，都没有提啊，就是分析一下这个趋势啊。啊，自己的策略，好像有人专门就得针对这个直播间，呵呵啊，这个没关系啊，这个直播间可能被贴标签了啊，所以说你只要不提跟情感有关系的，他立刻就切换，没关系啊，我们继续回到，跑太快跟不上节奏，哈哈，感谢忍者爱人啊，感谢莲花啊，是不是赌博不让说？哎，也有可能啊。啊，不要说赌博这字眼，你看刚才大可没有说这个专业术语是吧，一句话都没提是吧，也没提什么板块啊，但是没有想到，可能是有可能刚才这个朋友说对，是不是那个赌博这词儿不能说啊，那怎么这个反赌都不让说了啊，反对赌博是吧，啊，所以说没关系，来到相对宽松的这个视频号直播平台和大家伙互动啊，如果大可说了这个节目设置的这个话题就是为我们的家人服务的啊，所以说不是为了流量，我从来不在乎有多少人在直播间，也不为了流量去做任何什么投流啊、买抖音、买抖加呀、什么什么组织团队呀、引入商业伙伴呐，从来不关注流量啊，哪怕直播间里只有一个人是我们的听友。哎，大可觉得特别开心啊，因为我们的节目现在不在乎流量啊，在乎的是为我们这17年来一直信任我们节目的朋友，这个开通的这么一个互动的平台，倾诉心声的平台。另外就是在这个投资理财方面，我们去为有缘人服务，哪怕这直播间只有几个人啊，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大可跟您分享19年的经验啊，没准每一次分享当中给您带来了获取财富的机会。赚取差价的机会是吧，但是我觉得从去年开设这话题以来，如果你一直跟着大可的节奏的话，你肯定不会赔啊，肯定不会赔的，这个自信我还是有的啊，所以每天给大家提示风险，希望在这个市场里的家人呢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风险，永远保持半仓，永远保持逢低介入的好习惯啊，永远不追涨杀跌对吧，永远是获利10%咱们半仓或者了结，永远亏损5%或10%及时止损，断腕止损对吧，得保持这些基本的原则是吧，包括学会空仓，看不清的时候就瞅呗，你包括现在很多朋友说大可可以积极做多，但是我看不清，轮动太快，看不到主攻方向，那你就耐心等，等主攻出来你也有机会，你本来就是做波段的吗，方向出来你也有机会赚个差价，就看你贪不贪啊，你要贪你就完了，主攻出来了你们因为事先没有潜伏你也照样会赔，但如果你不贪，说大可我见好就收，落袋为安，我就等主攻出来我赚个10%我就走，那就妥妥啊，是吧，主攻方向出来了你也逢低介入啊，别买单边上，买50单边上行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买在5日线

这种追的方式只有一种可能的，就是大盘在单边上涨，非常强势，屡创新高。哎，这种情况你可以，因为那时候市场情绪高啊，啊，大家就博弈，这个心态比较稳，风险偏好比较高，敢于冒险啊。这时候你还可以，其他任何时候，像现在这个方向不明啊，震荡上行。啊，在这种情况，你一定要学会逢低介入，啊。好，欢迎啊！你说的什么科技啊？应该是这句吧？啊，大可欢迎杨坚啊。大可觉得科技还是主方向啊。他说完了，然后这个人还说什么科技啊？说这个词儿啊，这个词儿可能是触发了。这个小黑屋和机制有可能啊，咱也不懂啊。刚才大可的几乎觉得自己说的没有说专业术语、金融术语啊，也没想到这么敏感啊。不管是啥样无所谓啊，咱们还有视频号平台跟大家是有互动啊。过两天咱们这个其他解除小黑屋，咱再进呗，是吧？机会有的是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这里是大可说了啊。最近咱们就在视频号直播。啊，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来回切换，再切换到还有大可抖音还有一个账号啊，叫大可说了，过两天也可以介入。好，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希望我们的节目给您送去宝贵的情绪价值还有经济价值。

这里是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堵听事、憋气事、闹腾事、磕碜事、埋汰事一股脑儿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咱这房间多啊，轮着整，对。非常感谢啊，莲花。在任何时候啊，我们都要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啊。大可说了，节目真的不追求流量啊，每天打开主要是跟我们几个常来节目当中的老家人唠唠嗑啊，唠唠现在的这个生活，包括啊理财方面的话题。大可跟您分享的是自己的经验啊，就刚才有位朋友说的非常具体，说哪支票可以直接进。大可觉得这个还是逢低啊，你要觉得这个方向好，那你就要有耐心啊，现在就是一个建仓的阶段啊，各个板块都有啊，都有资金介入啊，大家都在博弈，很多朋友可能通过基本分析看到了，那也都在放量啊，这个都在轮动，是的，都有啊，一定都有资金，但主攻在哪咱们现在看不出来啊，用这个战略的话语就都在阳动啊，就像我们来攻击当年三大战役似的，我们的部队到底是攻击沈阳去了呢，还是攻击长春呢，啊还是打锦州啊，啊我们也不知道啊，直到最后发现部队把锦州围起来了，这才知道啊这个主力的目标啊，包括四渡赤水是吧，他一会儿又想进云南，一会儿又杀回来了，是吧，来回这么折腾，让你琢磨不透啊，你到底主攻哪个方向啊，最后摆脱了敌人的追剿，是吧，我们突出重围，实现了伟大的这个长征胜利，是吧，所以现在这个到底哪些是佯动啊，哪些是主攻，真看不出来啊，但是大概方向应该还是围绕科技，这是15，我觉得这五年的基本基调啊，即便暂时它沉寂，过一阵还会轮到它啊，所以大家这段时间我认为还有一个方向呢，就是金融啊，金融强国呀，也是我们15规划提出来的，关注一下啊，金融方向已经沉寂很久了啊，非银金融啊，是不是啊，主要是非银金融，注意啊，一旦要是国家加大这个货币政策的放松的这个程度、宽松度啊，包括降准降息窗口打开，那这方面肯定受益啊，市场这个交易频繁，是不是，所以大家注意非银金融方向的异动。好，感谢所有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啊，更多精彩的话题咱明天上头同一时间不见不散，祝福大家每天保持好心态，健康快乐无处不在。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于月，祝福大家午休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每周一案例，我们一同理性分析。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瞭望哨，三副执行路守护耄耋老人的养老钱。近日，京开法院的干警们第三次敲响了被执行人尹某的家门。这一次，距离他们首次为这起借贷纠纷奔波已过去整整一年。年近八旬的王大姨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借出的20万元养老钱竟成了这场漫长拉锯战的起点。几年前，尹某因资金周转向王大姨借款20万元，约定了本息，却迟迟未能归还。法院调解后，双方达成协议，尹某每月偿还6000元，直至还清。然而，协议墨迹未干，尹某便再次失言。2025年8月，案件首次进入执行程序，经多方查控，尹某及其配偶名下均无可供执行的财产。面对法官，尹某双手一摊，表示没钱。王大姨心急如焚，申请对尹某采取拘留措施。送去前，法官并未放弃最后的和解努力。历经数小时的释法鸣礼，尹某当场给付2.3万余元，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然而，12月末首期应付的3万元分文未到，王大姨申请恢复执行。农历新年前，尹某再次被传唤至法院，经过苦口婆心的劝导，尹某转账2万余元，让王大姨过了一个安稳年，剩余几千元也在此后陆续到账。半年时光流转，第二个付款期限悄然而至，尹某再次违约。王大姨态度坚决，必须还清全部20多万元。出发前，执行干警已做好司法拘留的准备，但抵达现场后，考虑到单纯拘留虽能惩戒失信，却未必能真正兑现老人的养老钱。干警们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耐心劝导双方。王大姨同意退一步，要求尹某先还清当期到期的5万元。在干警的不懈努力下，尹某多方周转，最终将43000元转给王大姨，并当场写下保证书，剩余7000元于本月底前全部还清。看到尹某的诚意及干警付出的巨大努力，王大姨终于点头认可。这场从夏到冬再到夏的执行马拉松，见证了京开法院执行干警的坚韧与智慧，每一条线索反复核查，每一次机会全力争取，因为他们深知这笔钱对一位七旬老人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初恋的爱人和唱。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1: Let's go，
0: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亲情奉献。
2: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3: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4: 我是蝈蝈。
3: 今天是8月11日，星期二。长春的天，之前都说6月的天小孩的脸，现在长春8月份的天呢，也是感觉变幻莫测的。
4: 可能昨天我们还看着这个，从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里面80%、60%以上的有雨啊，但是今天朋友们也享受到了秋高气爽的这种舒服。
3: 但是
4: 虽然温度高，
3: 最可怕的是长春刚刚发布了高温预警。
4: 又开始
3: 在今天下午的3:20，长春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长春市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局部地方可达35度。应急管理局和市气象局联合提醒广大市民注意防暑降温，防范高温天气引发的室外高空作业人员等人群中暑和地下有限空间作业人群的中毒。
4: 然后这个秋天的热啊，那种烤的，白天会被觉得炙烤的热，然后呢，你会，但是呢，风吹过来的时候，你会是舒适的，这一点是让我觉得蛮欣慰的。哎呀，生活里边，我昨天晚上去看了《八仙》，我这是我们家小朋友又刷了一遍，可真是天天为我们的这个票房做了巨大的贡献。时长其实蛮长的一个片子啊，但是我真的是觉得拍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就是暑期里边的这个暑期档的电影吧，我觉得有太多大家可以选了，有时间的时候静静的坐在那里边去享受一下。
3: 确实，昨天晚上之后在看那个一些电影的影评，发现有很多妈妈带孩子去看了一下那个《欢迎来龙餐馆》。然后说孩子们看完之后整个的反应就是哭完说这个觉得生活很幸福，看到因为它里面涉及到很多那种这个几岁的孩子然后被恐怖分子训练成那种人肉炸弹，然后孩子们还觉得说我是帮助他们自己的国家去反抗侵略者，我是这个要去战场上做出自己贡献的，结果就是个炮灰，到那儿背一个书包然后啪一下就炸了，去跟一些其他的这个外国的士兵去同归于尽，那感觉看完之后让人特别那啥，所以说
4: 心酸。
3: 对，所以很多孩子说看完之后说觉得自己的生活这个就是和平幸福温馨快乐，我说哎，那上小学的孩子们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我觉得也挺好的。
4: 其实我是觉得这样整个这个假期暑期里面太多了优秀的影片。我觉得好的影片是什么呢？触动人的心灵，然后呢又真实的表现出来了社会生活当中的一面，一定是我们在社会的，我觉得是社会是多面的，就是我们可能觉得生活在很蛮幸福的这一层面里面的时候，你体会不到这个艰辛呐、这个或者被骗呐、或者是这个等等等等的这个心理过程的另外一面啊，就是好的优秀的作品，我觉得能体现出来社会生活当中有残酷的呀，有真实的这个写照啊，哎呀，就会触动你。
3: 就包括呢，跟别人聊一说，还朋友们也说也不要让孩子天天就只看喜羊羊啊，看这个熊出没，有时候看看这些
4: 孩子
3: 你看不到的世界的另一面的真实呈现，
4: 是这样的，
3: 让他们对很好的世界观有一个就是全面的认知吧。再一个也是能珍惜现在的好生活。
4: 真是这样。其实这个影视作品就是把书呀、很多的这个东西搬到了 屏幕上，然后让你觉得哎呦，从过哎呦，现在的影院里边，我觉得条件也真的是特别的舒适了。我怎么觉得现在的影院里面，就是现在看电影的朋友们，要比以前的这个顾虑更多，懂得去顾虑很多身边人的感受了，就不会像以前横七竖八的，你能理解我的感受吧？
3: 就
4: 看电影的时候，
3: 以前有些观影素质没那么高的朋友，或者他可能自己压根儿意识不到，说自己在那儿就是吃东西、唠嗑啊，
4: 对，
3: 打手机，这其实太讨厌了。对、
4: 哦，
3: 但是就是好电影，好电影它也是能让你瞬间把那个手上那些
4: 放下
3: 琐事放下，对对对对对、
4: 嗯，然后能沉浸进去，特别的精彩。
3: 就说现在生活好的一个很大的感觉是什么？你就像如果说再往前几年的话，你说在长春想要找好的粤菜，或者是想找好的其他一些这个非吉菜的菜系的话，我们可能只能去那些比较高端的店，比如说，你再早个十几年，你说想吃点好海鲜，那可能说脑海只能说吉祥海港，然后呢，能吃那些大型的什么什么那个大富豪之类那种高端酒店、
4: 酒楼。
3: 对，现在呢，你就找海鲜的话，我感觉到处都是，
4: 真是这样的。
3: 我昨天晚上去那个跟朋友去那个外面玩，然后呢，车停在一个停车场，往那个去的那个店里走的过程中呢，在那个路边看到一个什么什么那个乳山生蚝专卖，实际就是一个感觉很小的一个小饭店，但那个饭店甚至说屋里摆不了几桌，他那个都是在外面摆桌的。然后呢，意思说是那个卖乳山生蚝的，然后意思能烤啊，能涮啥的。我一走一过，我看那帮坐那儿喝酒那帮大哥们，哎，那大哥们也特别好玩，就是前后两桌，每桌差不多能五六个人，有一桌基本大哥全都光头，另一桌大哥基本都在那扎着个长尾辫儿。我说男生女生，但是一看是光膀子的，我说这大哥们造型太艺术了，然后在那推杯换盏的喝，那时候差不多是晚上这个5:30-6:00那时候，我说哎呀，我说这生活感觉真好。
4: 长春这几天太适合坐在街边啊，就是有一些店能够有在外边摆摆到外边去吃的感觉。
3: 风也没有特别大，然后温度又很适宜，阳光下去呢，微微还能有点凉爽的感觉。
4: 而且呢，你像就即便是在可以行车的路边，也不会觉得有那么大的灰尘啊。就秋天就是这样的感觉，还没有那种起风的状况。
3: 像那些大雨把地上那些浮灰基本也都浇差不多了，
4: 洗刷了。
3: 对对对，而且这两天晚上好像
4: 凉爽，
3: 在不知觉的时候，深夜里还依旧有点雨的出现。
4: 就冷的啊，还是蛮冷的，就是早晚的温差大了嘛。秋天就是这种感受。
3: 我周日的晚上跟朋友约了个饭局，那个饭局呢，一方面也闲着没事，一方面也是想喝喝那个之前去买的那个老酒。之前在那个鹿园的广场，
4: 对，你不是说买了老酒吗？
3: 对，有那个大江户门口有一个叫酒一卖的一个店，他卖专门卖老酒，那种什么那个十几年的什么百年公主，然后快20年的什么德惠大曲，然后呢，当时我拿了一瓶97年的梅河口高粱酒，说那个酒已经快30年了，然后呢100多块钱，上面呢店里是拿那个蜡封的那个口，然后防止它那个跑气儿。当时喝的时候是怎么抠啊？朋友说你拿打火机烤一烤吧，现烤把那蜡烤下来，然后再去把那个酒拧开。30年的酒，实话讲，那个酒之前卖呢可能也不会特别贵，可能也就十几二十块钱，20-30块钱。但是经过30年的这个时间的变化，酒微微有点儿这个
4: 淡黄色是吧？
3: 对，就是你仔细看能感觉有点黄，就是。就是普通要一大眼可能感觉还是透明的。我说这个酒感觉确实挺好的，就是时间真能改变很多东西。你看我们之前看《时间是中国》，包括看那个《风云产地》，很多都说有些这个食物类的东西，它是用时间给你换来的不同的味道。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腐乳，
4: 比如说火腿，
3: 对，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个臭鳜鱼，
4: 比如说酒酿，
3: 用时间用发酵，尤其是
4: 酸菜、
3: 陈皮，
4: 对，
3: 陈皮这种本身就是一个这个柑橘的皮儿，然后放的几年，什么3年陈、5年陈，
4: 包括大酱，哎呀，就是这些，
3: 对，这都是那个发酵啊，然后时间变化之后带来的这个状态。所以就是可能之前不是很贵的酒，但经过时间长了，拿到老酒这个级别的话，我觉得大家喝一喝，价格不算贵，然后也能负担得起，然后口感还不太一样，挺好玩的。
4: 哎呦，
3: 然后吃的这家店我也是有段时间没去，我差不多都有小半年了。满记粤菜。 在朋友家那儿，我开始说要不整个川菜吧。朋友说不想整辣的，大夏天的。我说那就满记吧、
4: 哦。其实我还觉得夏天我蛮想吃川菜的。
3: 嗯，然后呢，满记的菜就是现在觉得他们家呢，就是之前去总是往大菜上琢磨，比如说整个什么虾呀，整个什么那个、嗯、那个叫
4: 的那个
3: 一品鲜呐、啊，就是里面什么鲍鱼啊、花椒什么全都有。嗯、要不就是可能整个
4: 我在他们家都没点过这么大的菜啊。
3: 他们家那个大菜，但是价格不算太贵。
4: 嗯，
3: 因为以往我们吃一些大店的那种什么这个。粤式一品鲜、嗯、可能报价都是688、598，他们家那好像是100多块钱。
4: 哦，
3: 对，所以我觉得之前我点过两次，我觉得哎可以，但这次我说也别整那么浓厚，因为它那个口太黏糊了。
4: 嗯，
3: 我整点普通的吧、嗯，要了个烧鹅拼叉烧，要了个卤水金钱肚，要了个白切鸡，
4: 嗯，
3: 然后又要了个小炒吧。
4: 嗯，
3: 反正就是满记粤菜的菜呢，就是它整个性价比，我觉得在粤菜里面还算可以的，
4: 是非常。
3: 中等，属于中等偏上面一丢丢、
4: 嗯、
3: 但是整个菜品出品的状态很 OK、
4: 嗯、
3: 包括他们家之前做的那个熟醉的楼市虾、
4: 嗯、
3: 性价比什么的口味做的都很好，
4: 包括他们家的好仔烙啊，他们家的、嗯、那什么饭了，那个叫
3: 煲仔饭、
4: 哦、对煲仔饭、
3: 嗯、
4: 对我都是蛮爱吃的，还有他们家的墨鱼饼
3: 啊他们家墨鱼饼是下酒神器，
4: 就是、嗯你把它当零食吃也行的那种感觉，我就特别喜欢
3: 墨鱼这个东西。我最近真的吃过几家之后，我都觉得说只要是墨鱼好做都很好。你看那个满记粤菜的墨鱼饼做的很好、
4: 嗯，
3: 之前那个汉堡节有一个来自于哪儿的我忘了，叫小杨汉堡，他们家做的那个拿墨鱼肉打的那个外面挂了竹炭粉的黑色肉饼的墨鱼汉堡、
4: 嗯、
3: 特别好吃。
4: 嗯，
3: 然后还有呢。之前我去过一个早市儿，
4: 嗯，
3: 应该是南部幸福早市儿吧，还是幸福市场，
4: 嗯，
3: 就在金宇大路，
4: 我的个天，
3: 它实际在哪儿边儿？就在那个什么韩庄
4: 啊，
3: 然后金宇大路韩庄那个旁边，
4: 嗯，
3: 那个市场，那个市场呢里面实际卖东西的也不老少，然后进去右手往里面走有两个档口，有个档口是专门做潮汕系的东西的，
4: 嗯，
3: 他那儿做的那个潮汕的鱼丸汤，
4: 嗯，
3: 我觉得就不错，那一份鱼丸汤好像10块钱还是12块钱，里面四粒不同的这个什么牛肉丸啊、墨、
4: 嗯、
3: 鱼丸。手打鱼丸、
4: 嗯、
3: 还有一个啥的我忘了，鲜度什么做很好，然后这个地儿还能做抽屉粉，
4: 嗯，
3: 抽屉粉、
4: 这个、抽屉粉这个东西吧，其实它也是咱们这边因为不常见啊，粤菜里面倒是有一些，但是抽屉粉在广东街边嘛，就是人家就跟这个咱们那炸土豆饼似的，
3: 对，
4: 抽屉粉吧，就是得一定得在那块现场吃，
3: 因为本身那个粤式的这种抽屉肠粉呢，做的就是走一个快，一勺它做的那个米浆，这个撒在上面，然后那个抽屉往里放，因为特别薄一层，
4: 马上就蒸熟，
3: 基本上有个1分半2分钟就熟了，然后拿那个平板铲子夸夸铲一下，里面给你包一点，你是想吃牛肉啊，想吃虾呀，想吃什么馅儿，给你卷里面，然后在里面再蒸个1分钟，然后就出来，撒一点酱油直接上桌。
4: 就是而且我觉得啊，它的这个清爽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刚刚也听到了，说的是这个撒在上面那个粘的是什么？是

0: 米浆，它对于肠胃没有负担，
1: 嗯，
0: 对，就是吃起来很清爽，有一点小黏糯感，然后呢加上那个酱油的这个鲜啊，我就觉得特别的精彩。好吃的好喝的真的是蛮多的。刚才有朋友在群里问说26个人聚餐谁家可以
1: 看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如果你要说要求说必须有一桌的话，实际呢这个可选可能就小一点，比如说蒙古人烤羊大师他们家有26人一桌的，
0: 他们家每个店好像都可能做
1: 得下，基本上每个店都有一个，
0: 对。
1: 然后呢再有呢像宴喜楼他有一个桌，26人应该也差不多，因为当时问说他们家坐过25人，
0: 是的
1: 对，就是那次我们跟一帮人去吃那个烤不对，不对，烤羊，是那个
0: 羊套餐，
1: 吉林西部什么什么什么那个羊肉套餐，
0: 羊肉
1: 全羊套餐，
0: 对
1: 对，把羊呢就是烤，有烤羊排的部分，有手撕肉的部分，有做羊汤的部分，有做骨头的部分，有炒菜的部分，
0: 是这样，
1: 有什么内脏什么羊肺炒酸菜的部分，
0: 对，在鹿园的话呢一坐一桌也没问题啊。然后你像这个铁北的话，海鲜码头他们家也是一桌26人没问题，这种大举架大空间的地方都可以，
1: 是，
0: 好吧，我们进入一小段的宣传，然后稍后随时回来。其实刚才提到了一件事儿，我让我想到了哪儿，我们俩说一句吧。刚才小强说到那个，你说那个墨鱼丸汤特别鲜，让我一下子想到了翠聚堂他们家咱们当时吃喝的那个汤，鱼丸汤特别的鲜，
1: 云朵鱼丸汤，他们家那个汤又是一个路子，就是把松花湖的野生
0: 鱼头
1: 里面的肉拆了，去刺儿之后拆了之后打成了肉糜，
0: 它是鱼头的部分给炖了，然后鱼中间的部分给炸了，然后呢鱼尾的部分打成了肉泥做成汤。哎呦，我觉得那个汤真的很好喝。
1: 那他的那个鱼肉丸就跟那个潮汕那种鱼肉丸不一样，潮汕鱼肉丸要扎实要那个弹，
0: 而
1: 他那个是绵软松
0: 甚至它吸饱了汤汁之后里边都能藏着一点鱼汤炖进去的感受，
1: 就很松很软，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喝特别鲜。
0: 嗯，
1: 包括配上他们家的这个什么七彩炒时蔬啊，配上他们家的
0: 风生水起
1: 捞螺
0: 片
1: 呢，就在这个时候吃很清爽。
0: 对，好吧，进入小段宣传。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5: 生活的味道，味道。
1: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0: 我是蝈蝈
1: 啊，昨天晚上呢跟朋友说这个晚上想找个地儿去坐一会儿，然后就是唠嗑，4个人坐一起，这个一个四方桌面对面唠嗑，我觉得这个模式就是可能虽然唠一次2-3个小时，但是大家这个在那闲聊这感觉还挺好的，但是说不能光坐那儿这个动手爪，说先吃点啥。我说那这个地儿附近找到一个我也是好久没去过的这个店了，但是呢这个店没想到身边就让朋友说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昨天去了辣故事，辣故事烤鱼现在长春应该还剩7个店，
0: 我们来看看还能有店啊。首先呢在东环城的不夜城里还有店，然后我能想到的咱们说的在幸福一路那儿的那个店是，
1: 对，我昨天去幸福一路
0: 是吧，然后还哪儿有呢，我们查一下吧，我也得查，我真想不出来。
1: 辣故事他们家呢这个烤鱼的口味真的是做的非常不错，
0: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新天地里是有店的，
1: 先进公园里面有店，七乐汇里面有店，上海路万达有店，然后还有个沙之船中道来有个店，我看这是哪儿啊，这不是，这不是辣故事，这是什么麻辣故事，跟没关系，就是那就是1、2、3、4、5、6，
0: 对，也就是这几个店啊，
1: 6、7个点。
0: 然后他们家其实我扪心自问，去他们家我最爱吃的还是那个麻辣口的烤鱼，
1: 我吃香辣的
0: 啊，对，香辣的，
1: 对
0: 香辣的，
1: 他们家主打的就是香辣鱼，然后呢鱼呢基本分三种，一个四种，

0: 三道鳞、草鱼、
1: 嗯、
0: 黑鱼和清江鱼。
1: 嗯，
0: 然后呢，清江鱼这个比一般的鱼要贵个20块钱，但是呢，它那个肉质和那个刺儿少，我就很开心。当然，
1: 嗯，
0: 辣姑他们家除了鱼之外，还有一个大系列我特别喜欢，
1: 嗯，
0: 一个叫赵东烤赵东牛蛙。
1: 嗯，
0: 一个呢是他们家的那个麻辣大虾。
1: 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到他们家还愿意选吃一道，就是麻辣牛蛙。
0: 嗯，
1: 麻辣牛蛙啊、哦，
0: 对，就是那个赵东牛蛙。
1: 嗯，
0: 他们家那个蛙跟那个虾做的用的，因为也是那个就是爆炒的料，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把食材本身那个香味全留住了。然后我昨天点的是一个虾一个鱼，因为我们是6个人，
1: 嗯，
0: 那个虾基本上就是全都是那种开背的那个厄瓜多尔的大白虾，
1: 嗯，
0: 所以呢肉质很好，再加上呢我们6个人。在那儿一顿狂吃花了300块钱，
1: 对，他们家是其实性价比确实是很高的一个品牌啊。我觉得最比较遗憾的是他们家在博学路上那个店撤店了、
0: 嗯、
1: 哦，周边的同学们其实特别喜欢吃他们家。
0: 他最近撤俩店，一个是博学路那个店，再一个
1: 是
0: 那个国泰荣茂那个店，
1: 对、
0: 嗯、但是拉姑他们家那个鱼的这个口味
1: 就这么多年稳稳的，
0: 对，就是、
1: 嗯、
0: 就是他们家很尴尬一个点，就是他们家不怎么做宣传，就是完全是凭这个周边的这个街坊和吃过之后喜欢他们家那个回头客去一点点捧他们家。但是辣姑是他们家的鱼做的真的很好，前段时间有人说说啊长春人好好吃的那个什么什么星多客，我觉得真的辣姑是应该比星多客可能大家如果说横向对比的话就是完全不逊色，而且它的口味种类其他配菜什么的也更加丰富一些。
1: 好吧，所以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还有一个品牌其实我蛮想跟大家分享的，我没去吃，就是我最近其实很想吃什么呢，水煮鱼。然后朋友说哎呀我想了很久谁家的水煮鱼很好吃，居然我都想不出来了。其实在咱们之后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市窑路上的那个
0: 孙厨娘、嗯、
1: 在我心目当中算一个。
0: 我现在很担忧孙厨娘的那个
1: 高新店，
0: 高新那个店还在不在，
1: 我不知道、啊、
0: 因为我那天查那个位置没太查到。
1: 然后那个朋友跟我说说哎呀姑姑你还记不记得一个品牌，它特店不大，开了得有个20-30年了，就是大佛口水煮鱼。我实话我觉得我应该是没吃过
0: 这个店。在哪儿？
1: 就是在司马路那儿嘛，东司马路新天地的那个位置，就是挨着离那个他们都那叫什么来，那个店就是吃那个面啊什么他们都很近，你知道吗？
0: 金海兰旁边？
1: 不是旁边，就是金海兰附近吧，因为东司马路。
0: 哦哦，我知道那个店了，
1: 咱们一定是知道的、啊。
0: 我知道，我吃过，应该是
1: 特别有名。好不好吃？没印象了，我觉得是吧？
0: 就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印象，
1: 没什么印象了，应该。我可能没吃过啊。
0: 水煮鱼，我这么说啊。如果是吃这个这些年大家比较流行的这个水煮鱼呢，我觉得做的好的还是三鱼、
1: 嗯、
0: 三鱼竹苑它那个把长春人对水煮鱼的一个口味认知按住了、
1: 嗯、
0: 包括三鱼竹苑、包括
1: 教育出来了，
0: 对，这种那个新派水煮鱼做的都很好。但是呢我最近吃的水煮鱼吃的非常好，就是我之前说要带朋友吃，然后朋友说不想吃辣的那个、
1: 嗯、
0: 那个店、
1: 嗯、
0: 那个店的椒盐水煮鱼是长春的绝，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店能跟他家 PK、
1: 嗯、
0: 那个店叫鱼摆摆，
1: 在哪儿啊？
0: 在发迹大盆鱼隔壁。
1: 我的天啊，永昌路这边
0: 那个店，我也是看抖音去的、
1: 嗯、
0: 包括之前什么又芳芳啊，包括那个、
1: 嗯、
0: 张哥与不高兴
1: 啊那个没头脑
0: 啊，与没头脑 对,
1: 对吧，
0: 他们都去过，好像还有一些很厉害的网红都去那个吃过。
1: 嗯，
0: 然后我呢也是有一次有个朋友是说带你吃个我常吃的川菜店，我去了，去完之后我说这个水煮鱼真的是可以说绝了。他那个水煮鱼最典型是啥呢、
1: 嗯、
0: 鱼片过油过得比较大，
1: 嗯，
0: 然后
1: 我特别喜欢这种啊过油大的，
0: 然后他、嗯、上面撒了非常非常厚的五香料、
1: 嗯、明白，这不跟那谁家特别像吗？
0: 谁
1: 二道的那个就是吉林大路跟联合街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嗯、那
0: 辣包，
1: 对，跟辣包的很像啊。
0: 他比辣包下手很多了，
1: 明白，
0: 就是辣包那个是有这个意思，但他那个就是感觉给你糊上了、
1: 嗯、
0: 但是呢他那个糊的呢，对，他那个鱼片外面好像挂了一层薄的有点像那个米粉糊似的，
1: 明白，
0: 然后过油炸，然后再加撒那么干，所以他那个吃也是干香的，很猛，那个店做真的很猛，
1: 就是 爱吃水煮鱼的人吧，其实愿意吃的就是那种麻麻的辣辣的小感觉啊。但是吧，对于东北人来说，过于太辣了，我太麻了，我还有点接受不了。
0: 香的还是很受大家喜爱的。
1: 是这样的，就是我喜欢那种过了油。其实我还想到了一个谁家，你知道吗？川，是叫川老板吗？
0: 川老板，
1: 我喜欢他家的。
0: 川老板，我对他们家水煮鱼没啥印象。川老板，我更喜欢他们家的那个宫保鸡丁。
1: 啊，对，他家宫保鸡丁绝了。
0: 川老板的宫保鸡丁，他那个点的那个糖稍微加点黑糖吧，好像是，还是加点红糖，他那个汤汁是带点黑色的，所以它的那个甜酸荔枝口，要比别人家的那个层次感更加高一点，所以你吃起来就觉得好惊艳呢，
1: 是吧？
0: 川老，我的妈，川老板，我得也得有三年没吃过了，
1: 太有了，但是我真的是非常爱吃啊，川老板。

0: 条正式的落户在了天茂湖这儿，也其实它的地理位置超强接着啊，我们可以跟大家说它那个商场叫什么了，中商世界里的西侧的这个位置特别繁华，而且人好多呀、
1: 嗯、
0: 喜欢去他们家吃的朋友一进屋就能感到他们家有一位相对来说年长的那个我们称为大爷吧，
1: 对，
0: 然后他特别热情，他会因为他是吉林市人，整个这一个屋子里面从前厅到后厨全是吉林市人，能感受得到吉林市的服务就是这样的两点，要么就热情的要命，要么就糊弄的要命、
1: 嗯、
0: 他们家其实那大爷就是热情的要命啊，是什么状况呢，就是很少遇到大，一般大娘会热情的要命，但是大爷的也热情要命，大爷就是在那儿跟大家絮絮叨叨的再说说这是吉林市的百年老店，开在哪儿，什么味儿，吉林市人都爱吃什么的，其实这是一种对于自己家乡口味的
1: 认可
0: 和情怀、
1: 嗯嗯、
0: 我们来说我们都是吉林市人，吉林市人爱吃的那个饸饹条是那个牛肉馅儿的啊，但事实上我不得不承认，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尤其是长春人更认可这个牛肉的，因为牛肉吃起来更过瘾。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因为饸饹条呢从小到大一直是三种口味，就是从便宜到贵呢是普通饸饹、肉馅饸饹和牛肉饸饹、
0: 嗯。
1: 嗯，牛肉呢是原切肉，肉馅呢就是那个打的这个牛肉的肉糜。
0: 嗯，
1: 我之前喜欢吃肉馅儿，因为啥？因为穷，因为呢普通饸饹一点肉馅没有，就纯是汤加饸饹。
0: 什么？就是你会觉得它缺少点东西，
1: 就感觉没做完，感觉半成品，就是未完成。然后呢，那时候普通饸饹一碗是5块钱吧，还是4块钱？
0: 嗯、
1: 然后肉馅饸饹好像6块还是7块，就多2块钱。我说那不差2块钱、
0: 嗯，
1: 但是你要是牛肉饸饹就10块的，就2回数了。
0: 嗯、
1: 当时小就是上学的时候吃不起。
0: 嗯，
1: 然后现在呢？觉得是说肉馅饸饹，因为肉馅吸汤，它不牛肉整个牛肉肉片吧，它吸汤能力没有肉馅强，所以说肉馅你往嘴扒拉秃噜的时候就很香。
0: 然后呢，这是吉林市人的喜好啊，但是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说，其实店里边还有比如说馅饼、烧麦啊，我一定要跟强烈的建议大家试一试吉林市的这个特色的烧麦，然后还
1: 煎粉，
0: 炒粉，对，是煎粉、
1: 嗯、
0: 长春的就是纯粹是炒粉，放油里炒，但是吉林市呢是放油里炸，炸完了之后再去
1: 煎，
0: 对，
1: 六面
0: 煎，
1: 煎
0: 完了之后，然后呢去加这个麻酱，然后呢去放的是清汤，还有就是店里边有一款炒的饸饹条，你一定要是特巨好吃，那个油汪汪的，油和糖的组合，能理解吗？
1: 对。
0: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品牌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去过的，叫做苏中名门，苏中名门。
1: 对，一个在全国好多店，然后在整个包括这个黑龙江和吉林省一共就有10家店、
0: 哦、
1: 这次呢在红街万达的1号门是开了新店，
0: 对，其实在长春现在这是第二家店了，
1: 上海的万达有店、
0: 嗯、
1: 开业到现在天天排队，
0: 他们家真的人巨多啊，
1: 太便宜了，
0: 我跟大家来说，就是真的是我们来说说他开业期间便宜到什么程度，这个优惠啊，
1: 现做的那个舒芙蕾、
0: 嗯、
1: 女王舒芙蕾整个呢、
0: 嗯、
1: 里面放了一个冰布丁的这个馅儿，然后呢上面给你拿那个安佳动物奶油去给你封的底儿、
0: 哦、
1: 这样一个整个舒芙蕾差不多重量我估计也得有这个200克左右吧，
0: 它很像那个小的四寸蛋糕那么大、啊、
1: 对，整个、
0: 就是、
1: 整个这样的一个舒芙蕾、
0: 嗯、
1: 现在是5.9块，
0: 5.8块我记得，
1: 就反正5.8块5.9块
0: 是这样的，
1: 然后呢大家喜爱的泡芙、
0: 哦、
1: 喜爱的那种脆壳泡芙，4个泡芙9.99，
0: 对，是9.99，就是我们当时听完都咂舌了，你知道吧？然后我巨爱吃的是他们家的什么呢？是黄油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我想想，那个叫
1: 哪个？
0: 黄油烤年糕
1: 啊，
0: 特别好
1: 吃。他们家黄油烤年糕，因为是这样的，黄油年糕这个东西是去年冬天开始流行的一款这个新甜品。
0: 嗯，
1: 号称这个热量炸弹，但是呢
0: 它
1: 真的很好吃，它把黄油跟面和到一起、
0: 嗯、
1: 然后里面那个基本上以那个马布雷的那个模式去呈现的，然后外面壳是脆的。
0: 我想说啊，它那个外面的壳是极，因为它是现烤出来的，就是你拿到的时候都是热乎乎的这个状态、
1: 嗯、
0: 它那个壳薄脆到就是一层薄薄的小脆壳，咬进去之后从外面你开始闻到那个淡奶香，有一点黄油的那个奶香感，然后到里边那个糯糯的小口感，每一口就是如果黄油淡奶以及糖它们再结合在一起，哪一个多一点了其实都容易腻，甜腻，可是他们家那个甜度刚刚好，这是我很喜欢的。
1: 还有非常适合这个时候吃的这个羽衣甘蓝牛油果绿豆冰糕，
0: 对，它叫绿豆冰糕啊。我们为什么它叫绿豆冰糕呢？
1: 冰凉吃更好吃。
0: 对，它的甜感更稍稍强一点，然后呢，口感更沙沙一点。
1: 舌尖放嘴里，舌尖一抿就。

0: 化了，
1: 中间的芯儿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它中间的芯儿是那种牛油果的这个小清新感啊，特别的棒。
0: 嗯，
1: 然后这个你知道多少钱吗？是一盒18元，一盒是
0: 12粒18块钱。
1: 对，两种口味大家可以任意选。
0: 对，
1: 哎呦，所以我觉得它那个做的那种新中式小糕点上面的花纹啊纹路特别漂亮。
0: 对，红杰万达的
1: 1号门
0: 进来就是苏中名门，可以试试。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如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还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7: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 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

0: 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五个六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三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两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2大袋免费送给您，这2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2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2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3斤送2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2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1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 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
3: 三副执行路，守护耄耋老人的养老钱。近日，经开法院的干警们第三次敲响了被执行人尹某的家门。这一次，距离他们首次为这起借贷纠纷奔波已过去整整一年。年近八旬的王大姨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借出的20万元养老钱竟成了这场漫长拉锯战的起点。几年前，尹某因资金周转向王大姨借款20万元，约定了本息，却迟迟未能归还。法院调解后，双方达成协议，尹某每月偿还6000元，直至还清。然而，协议墨迹未干，尹某便再次失言。2025年8月，案件首次进入执行程序，经多方查控，尹某及其配偶名下均无可供执行的财产。面对法官，尹某双手一摊，表示没钱。王大姨心急如焚，申请对尹某采取拘留措施。送去前，法官并未放弃最后的和解努力。历经数小时的释法鸣礼，尹某当场给付2.3万余元，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然而，12月末首期应付的3万元分文未到，王大姨申请恢复执行。农历新年前，尹某再次被传唤至法院，经过苦口婆心的劝导，尹某转账2万余元，让王大姨过了一个安稳年，剩余几千元也在此后陆续到账。半年时光流转，第二个付款期限悄然而至，尹某再次违约。王大姨态度坚决，必须还清全部20多万元。出发前，执行干警已做好司法拘留的准备，但抵达现场后，考虑到单纯拘留虽能惩戒失信，却未必能真正兑现老人的养老钱。干警们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耐心劝导双方。王大姨同意退一步，要求尹某先还清当期到期的5万元。在干警的不懈努力下，尹某多方周转，最终将43000元转给王大姨，并当场写下保证书，剩余7000元于本月底前全部还清。看到尹某的诚意及干警付出的巨大努力，王大姨终于点头认可。这场从夏到冬再到夏的执行马拉松，见证了经开法院执行干警的坚韧与智慧。每一条线索反复核查，每一次机会全力争取，因为他们深知这笔钱对一位七旬老人而言是晚年的保障，更是生活的底气。从酷暑到严冬，再从春回到盛夏，经开法院执行干警用脚步丈量着司法为民的距离。他们将继续把如我在职的理念融入每一个案件的办理中，让公平正义不仅写在判决书上，更能真真切切的可感可触。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5-0006。
6: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

0: 醒，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本诺德，本诺德，本诺德又上新。

0: 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好，欢迎各位收听素邦律师时间，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我们连同长春素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哪些法律难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的话，都可以此刻就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 85815688或者85815699，同时也可以添加素邦律师微信24634456。那今天为我们解答问题的依然是大律，大律下午好。
2: 下午好，主持人。
1: 嗯，那我们直接开始接听朋友打来热线电话。2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哎，夏先生对吧？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哎，
3: 你好，大律。
2: 哎，
1: 你好。
3: 我就这么个事儿，我叔吧，他在工地干活，然后从4楼摔了之后，当场就没了。那个老板嘛，他现在在那个外地，在大连呢，完现在熊我叔家人呢，现在就说就赔4万块钱。
1: 啊，多钱？多钱？
3: 4万。
1: 啊，大律，这是一条人命，这老板这太黑心，这有问题啊，这个。
2: 嗯，先别着急啊，咱慢慢说。就你叔叔多大？
3: 我叔今年才54，完他平时吧，他是常年他在外面打工，这一活他是他朋友给介绍带了一块去的。
2: 就是刚才咱说这个事故的具体发生的时间。
3: 那个今年3月份，
2: 今年2023。你提到刚才就是提到这个老板在大连，就是他是这个有营业执照的建筑公司啊，或者劳务公司啊，还是说就是一个个人的包工头？就是有没有就是说，比方说这个像这个派工啊、派活这个群呐、啊、转账记录啊、考勤呐、啊，就是说这个手头都有什么证据？现在就是你们手里头。
3: 他现在证据，我叔手机里他是有那个当时他戴安全帽那个照片，有工地干活的照片，然后还有那个包工头给他派活在微信群里的那个记录，聊天记录。然后开工资是走的包工头他个人的这个微信转账，有那个转账截图。然后像他这个公司的具体这个资质吧，这个我还是不太清楚。
2: 干了多久？他在那边
3: 干了，当时也没干多久，干5天人就没了，就出事就走了。
2: 保险就是说问没问这个包工头出的事之后他有没有什么保险，就是这个
3: 啥保险都没有。
2: 那咱们现在就是手里头有没有这个工友啊，就是能证明这事儿发生的工友的联系方式啊，或者说有没 有没有愿意出来就是给他做个证的这事儿。
3: 有当时他那个是那啥，他是那朋友带去干的活嘛，他能做证人。
2: 咱们那个工地就是具体的名有没有
3: 这个？我这到底打不打听，我现在不太清楚。
2: 那你叔叔这个拿工资是的怎么拿怎么开的？
3: 是那个日结，1260
2: 可能。1260。就出这事儿的时候报没报警啊？
3: 报了，完也来了，完当时那个救护车也来了，那人他当场就不行了，没救回来。完死亡证明上面写的那个，那都看下来了。那个高处坠落致颅脑损伤死亡，这原件啥的也都有。
2: 都有哈。就是你们就是最近找没找的找没找就是这个包工头协商啊？是什么时候跟他协商的？
3: 找了，上个月找的回，我给他发我给他发微信，回我就有4万，还要不要。
2: 行啊，就根据刚才就是咱们了解到的情况，你这边的补偿不能少要，就大概根据就是现在的法律规定也能要个100多吧，110万差不多这么个数啊。我先给你解答一下的就是这个法律关系。

0: 就如果说你这个是个人的包工头，他这个个人是不能构成这个工伤主体，只能走这个人身损害赔偿，就是提供这个劳动者受害这个赔偿这个责任。这时候呢，就是咱们要是说打算在法院去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得就是起诉，把这个发包方，也就是总揽公司、总建筑公司，还有这个分包方和包工头一起告上法院。就根据咱们现在就是这个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违法分包给个人的，总公司要承担那个连带赔偿责任，就是在这工伤和工亡这里头。首先呢，咱们现在就是必须得找到这个真正的用人单位，或者就是所谓的这个受益人，就是你叔叔干这个活是给谁干的，就是总包，总包是给谁干的。只有把这些就是有实力的大的建筑公司拉进来，才能保证你拿到这个高额赔偿。如果单纯你就是跟这个包工头，好多包工头到后期他就不管了，
1: 或者他都没有钱的情况哈。
0: 对
1: 啊，这就一开始我以为就是就得找这个包工头呢，谁给他开工资找谁，就是还可以找到包他的那个再上头的公司，是吧？
0: 对、嗯，就为啥说这个老板只赔四万？那不就是说欺负就是你，就是咱们就是这个当事人啊，欺负咱们的当事人不懂法，就欺负就好多，就是说咱们这个工伤案件，就是这个比比皆是，特别多。就欺负就是你没有请律师，你不懂，赌你们就是耗不起的时间，就是你就拿点赔偿就得了。就其实都是在赌，就甚至你看就是可能就是他已经有好多就是咱们当这个案子办着办着，有的是买了保险，但就是说这个想把这个保险金自己私吞，这种情况啥的咱们都碰到过。你这样啊，就是我跟你说说就是咱们这个事处理的步骤，完你记好啊，拿笔简单记一下啊。
2: 好。
0: 第一点呢，就不要跟他私了了，因为他是个人，根本就拿不出那么多钱。再一个就是说这个不要收这个包工头这个钱啊，不要收钱，也不要签字，就他给你提供这些东西，哎，就是咱和解吧，我要给你拿多少钱，不要去签这个字。第二步呢，就是这一定得找到，就是你看你叔叔在哪个工地干活，工地名称，拿到工地名称之后，去咱们当地的像住建呐或者安检站呐，都能找到他这个总承包公司，就把这个总包公司和分包公司，包括这个刚才咱们说用工这个包工头，同时咱们给他列为被告。就大公司，好多大公司其实怕这个案件处罚，怕停工，就他们就是说会给这个包工头施压进行赔钱。第三步呢，关键的一步啊，是一定要是申请这个工亡认定。就既然说现在已经过了，你看现在七月份了，你三月份的事过了几个月了，必须得马上行动。就如果是这个工伤，必须得在这个事故发生之日起一年内，由这个就是家属进行申报这个工亡。
1: 要过了时间就麻烦了哈。
0: 对，这比较麻烦。就是现在几个月还行，马上动起来。第四步呢，咱们同步进行这个财产保全，就起诉的同时，咱们要冻结就这个包工头这个老板啊和这个相关公司的账号，防止就是说这个转移资产。像你刚才就是说手里的这个证据啊，就是照片啊、群聊啊、转账啊、报警记录啊，还有这个死亡证明，已经足够启动这个法律程序了。就现在的核心不是说协商，而是说雷霆手段。咱们抓紧把它动起来，就找一个专业的劳动工伤或者人身损害的律师，就是在你最好就是咋的，在这个当地找也行，或者在哪找都行，直接起诉查封财产，按照刚才跟你说这个四步一定记好啊。
2: 那明白，那个律师，那个再稍等一下，就是我叔他之前，我婶他之前也找了个律师，但是也没给办啥事儿，完听他说话吧，也说不出啥来。然后我婶现在就是想换个律师，但他也不咋懂。
0: 这个刚才也跟你讲了，就是一定得找这个专业的劳动工商，就是他办工商办的比较多，就你找他的时候可以看一下他的履历，因为现在就是律师啥的，他办过这些案件类型啥的，他自己都会留存。就如果你想找我们，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我可以跟助理约一下时间，到时候咱们把你这个整个证据链捋一捋，再给你算算具体能赔偿的金额啊。
2: 行，好，谢谢律师，谢谢
1: 帮你。好的，希望能够帮到您啊。非常感谢达律的解答啊，朋友们，就是如果说遇到了这个劳动当中产生的一些纠纷或者是工伤啊这种事儿，大家千万不要拖。现在达律经常我们所里可能会遇到，我也听咱们所的律师有跟我讲到有哪种类型的这个所谓的老板啊，所谓的老板。他呢这个也不说不赔你钱，但是呢就是拖啊疼啊，反正就经常给你吃定心丸。
0: 实际刚才像这个工伤，他这是工亡，
1: 工亡
0: 涉及的金额
1: 没了，
0: 对，人没了，涉及金额比较大，100多万。你像这个咱们说工伤和这个就是人损，就他中间说会存在这个差额也比较大。就希望就是说，而且说咱们现在是夏天，就工地基本都在动工，好多其实说农民工会遇到这种情况，而且每年咱们律所就是针对这些工伤和

0: 工啊啥的，有好多就是咱们提前也帮这个农民工做了好多事儿。
1: 嗯，
0: 就是正常就是我们律所每年都会有好多法院类型的案件。
1: 嗯，
0: 而且实际就是说像这种就是工伤案件所有的案件，咱们就是说法院有的时候保护的也非常好。
1: 嗯，
0: 就是这个有些律师费或各方面其实都会保护，就只是说提醒咱们的农民工或者说咱受到伤害的这些当事人，
1: 嗯，
0: 就找律师的时候一定就是说好好的去看一看。
1: 嗯，
0: 就像刚才这位当事人，他有可能就是说这个。他现在找的律师做这方面不是很专业，一定要找这些专业一些的，就是他做过工伤或者说这个人损这类案件类型，看一看他之前是怎么做的。
1: 也就是说，律师跟律师之间，他去咱不说水平高低，就是有各自更擅长的领域，
0: 专业性更擅长的领域。你比方说，这个律师他做这个工伤人损，他常年做，他一年有可能能做个几十个类案件类型，他做的就非常好嘛。你像咱们律所有这个专门的婚姻案件组，他有可能做这个婚姻这方面和继承这方面、家事这方面做的就非常好。
1: 嗯，
0: 有专门有建工的，有专门有刑事的。
1: 大律，你在这方面比较少，大家经常有这方面的问题要问你。这个我刚才说的就是有很多的老板就愿意给这个受工伤的呀，吃定心丸，说你再等等等等，拖。因为大律，我刚才听您说有一个，就是你这边工伤受伤了，如果说一年之内你这边没动静，那可能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你再有动静不好使了。
0: 他是刚才跟你讲那个关键性嘛，他就是工伤的认定有一年的时效期，你过了一年之后你只能走人损，走人损的情况其实对咱们农民工不是很合理
1: 啊，
0: 就是他这块会差着基础费用
1: 啊啊啊，所以就是也别听这个老板说呀拖呀，他给你吃定心丸，就是尽快尽早啊，别拖。
0: 对，好多其实说咱们碰着这个工伤人损的案件类型，最开始刚出的时候，哎，老板还像个人似的管一管，但到最后就是哎，这个东西说，那你看你走法律程序吧。像咱们碰到比较夸张的，有的实际是有这个保险，但是说这个小老板他有可能就是想把这保险金留给自己
1: 啊啊啊！
0: 所以说就是当遇到这种情况下，就是一定要是说类似像这种案件，你老百姓是他自己办不明白的，
1: 嗯，
0: 就还是说尽量找个律师，找个专业性，就是做这个工伤人损做的比较好的，让他详细的去给捋一下子，这肯定是不吃亏啊，这是很有必要。
1: 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在生活当中，因为我们可能以专业不是学习法律的，就是说不懂，这很正常。那么呢，如果说你在工作当中啊，在生活当中，你认为我好像吃亏了啊，我认为我好像挨欺负了，那就直接问专业的人啊。素邦律师事务所微信24634562463456啊，或者在听节目的时候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三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哎。
2: 哎，你好，主持人律师。那个，我咨询一下子，咱这个侮辱诽谤罪是怎么个告法啊？咋判？
0: 咱那个用词不当啊，你这个侮辱和诽谤它是两码事儿，就是两个不同的行为啊，它就不是这个同一个罪啊。你所说咱们就是给大伙儿补补法讲一讲啊，侮辱呢是指这个大庭广众之下用这个语言呢、行动啊甚至暴力来侮辱别人，就是贬损对方的人格。诽谤呢是故意的去捏造一些事实，就是比如造黄谣啊，就是说瞎话呀，败毁对方的名声，明白了吧？
2: 明白明白。就是那跟我说的差不多，能对上。就是他既是这个大庭广众之下说完了呢，捏造事实，所以就是侮辱加诽谤，是吧？这事他都没给我气过去都。
1: 哎呀，
2: 我说，
1: 这家伙大庭广众还捏造人，这么严重，啥事气这样？就是他都说你啥呀、啊？这是啊？
0: 咱别着急啊，就你先别激动，就详细的咱们说说那个来龙去脉。
2: 行，他怎么的呢？是这么回事。就头两年吧，我在外边就认识个刚毕业的一个小姑娘，完了呢，我俩在一块儿能处着能有个三年。
0: 等会儿，你是不是有家呀？
2: 有是有。
1: 你看，有家，你在外面处三年，你这事儿，
0: 你说吧，说说具体。
2: 那就是吧，我在他身上吧得花点钱，大概得有100来个吧。
1: 啊，
2: 完了今年呢，我跟我媳妇儿吧，我寻就一堆儿就起诉他，要求把这些钱，我俩的要求就要求把这些钱都返还回来。他这个侮辱诽谤的事儿就发生在这个官司开庭的时候。
1: 100多万，你花，哎，你俩挺有钱呢，
0: 现在的情况就是你们两口子就打这个小三儿呗，打这个2+1。
2: 对， 你说对，律师，我们得把这一年的钱得要回来呀。再说了，这个咱这个民法典

0: 对他这种身份没有保护是吧？法律不是支持返还财产吗？没毛病吧？
1: 哎呀，你这家伙，你这节目一首听，你还挺懂的，那听这样，那你我这么问你啊，这个朋友，你说你这出轨花钱，你这好像还挺占理似的呢，我听你说话理直气壮的。
2: 这不是啊，咱说就是说，你作为这个始作俑者、罪魁祸首，就是你怎么能做到这么坦然呢？
1: 你咋这么坦然呢？
2: 你就是还打。

0: 的身份跟角度，你能明白这个意思不？
1: 我没太听明白，我这观察者在这种事儿里面观，啥意思啊？
0: 你看，就是吧，我得观察他俩呀，我有选择权嘛。他俩谁厉害，我谁我整不了，哪个呢完了对我好，那谁能拿捏得了我，我就听他的，我就配合他。所以说我讲我是比较中立的，你这天平啥的，我现在目前啊，我比较倾向我媳妇这边，所以我就配合点我媳妇吧。
1: 哎呀妈，你还中立者，你观察你老帅了，你都觉得自己老帅了，你这不想磕碜呢。
2: 对，你可拉倒吧，那还观察者，你这不是搁这跟我们练嘴皮呢吗？
1: 啊，
2: 要是照你这么说啊，我问你啊，就你媳妇也出去观察几个，就也观察几年当这个观察者，
1: 嗯，
2: 就是你舒不舒服，你得不得劲儿？
0: 不是不是，
2: 你能不能接受？
0: 我律师咱不抬杠啊，但我是正常咨询啊。
1: 行行行，好好的好的，那行大律，咱们不说，咱就说这个他这个事儿啊，我就挺好奇，
2: 嗯，
1: 我就说这事儿。
2: 行行行，就咱说正事儿啊，
1: 嗯，
2: 就是你刚才不说了吗？你想告这个是侮辱诽谤吗？你想告谁呀，啊？
0: 就告那女的，开庭的时候她气急败坏了，她跟我俩恼羞成怒了，口不择言了。她当那么多人面，她说我，她说我那个就是那方面不行，她说我。
1: 啊，当庭把这事儿都说出来了？
0: 那我说啥呢？你说你跟她跟我在一块三年，她整个从来没满意过，完了还说她手里有证据，有照片啥的。你说算不算大庭广众之下？算不算捏造事实？算不算诽谤我？当时我媳妇都被她说哭了。
1: 你媳妇哭啥呀？他为啥哭啊？
2: 他媳妇哭，我估计是不是同情对方了？
0: 那当时我不知道，反正他一哭吧，你说我更整得不清不楚了。我这些年我一直在我媳妇面前，我都属于一个高大威猛的形象。你这明显他故意的嘛，他栽赃我呀，泼脏水。
1: 高大威猛的，他挺有意思。你看挺，
2: 你可拉倒吧啊！就是你都说自己是观察者了，
1: 嗯，
2: 就是跟你自己没关系，那人家凭啥不能当庭说你啊？你再说法官都没说啥，你有啥意见？
0: 不是你，关键他还威胁我呢。他整个官司输赢无所谓，他那意思就出去就把这些照片发给我身边那些就我认识这帮人。你说我们的现场就这疙瘩，你说大家都认识你，隔俩人就能碰着，你隔俩人能碰着，他到时候发我出门，我咋整个大老爷们儿啊？
1: 他发这个照片儿，这个，
0: 是不是算侮辱诽谤？主持人，你说算不算敲诈？
1: 大律，他发照片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
2: 就是我问你啊，就是人家管不管你要钱？就是你现在起诉人家是要求返还财产，对不对？
0: 对，是我起诉他。
2: 嗯，那就对上了吗？就是人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没管你要钱，就是说两句气话，那你敲诈勒索肯定算不上啊。就像你所说这个，至于侮辱诽谤啊，我跟你说实话也真不够。你就开庭的时候说这么几句话，而且是在法庭上，在一个特定的场所，人家是在陈述这个情节显著轻微，根本他就够不上这个刑事犯罪啊！他不是说在你所说的大庭广众之下，那法庭只是一个特定的场所。
1: 嗯，啊，那打律师这么说，他告不成呗这事儿。
2: 嗯，再说了啊，你不是说你自己挺高大威猛吗？他纯属胡扯，那你怕他干啥呀？
1: 啊，
2: 他发出去不是正好给你打广告了吗？那以后你们这个地方的人不都知道你挺好吗？
1: 是啊，这你怕啥呀？
0: 不是你好啥？你看律师这咋我咋？那你这说这么无力呢？就是，
1: 哎，还无力？
2: 你别无力啊！就是我给你讲的，就是说说这个侮辱诽谤罪，你大概率肯定是告不成。就首先呢，人家是在法庭上发言，虽然说的也比较难听啊，但毕竟是在这个特定的司法场所，和你这个大街上是公开的辱骂呀，就刚才咱们说这个罪的构成要件和网上的散播它不一样。
1: 嗯。
2: 那其次呢，咱说这个侮辱诽谤罪要求的是啥？情节严重，比方说给你造成了哎这个精神失常啊、自杀呀、啊，或者说这个信息就是这个传播。这个信息浏览了好多好多遍，就几千遍，就是这种才够这个立案标准。你就开庭说几句话，远远达不到。就是我觉得你自身啊，你本身也属于过错方，那你先出轨，你先花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完把钱给人家了，完你现在起诉人家，人家气急败坏，人家说两句话，那法院也不会支持你告人这个刑事犯罪呀。
1: 嗯，
2: 就再一个，咱说你说这个敲诈勒索，我觉得更算不上啊，
1: 因为没管要钱呢。
2: 对啊，人家坐地也没管你要这个钱。敲诈勒索的核心是啥？以非法占有的目的。威胁你，要挟你，强行索要财物，人家没管你要钱，是起诉你，是你起诉人家要钱，人家说两句气话，哎，威胁你要发两张照片，我觉得这只能算是情绪上的宣泄啊，这不能算是这个敲诈勒索。就是当然啊，他如果说就是他真的到处发你这个隐私照片，那他就构成侵权啊，你可以告他这个民事侵权，就是要求他停止这种行为，就赔礼道歉，造成这个损失啥的，咱们都可以追。但是你这个民事，他不是刑事，而且他真发了才行，你就算。

0: 光说，你现在猜想他根本不算呢。再一个就是咋的，劝你差不多就行了。
1: 嗯，
0: 就咱也别就是说，你给人小姑娘你在一起三年，你花了点钱，现在你媳妇儿一准咱把这个钱要回来，法律支持你媳妇儿，这玩意儿没问题。你毕竟你花的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就但是呢，你也得想一个问题，就你作为过错方出轨的，你现在还想把人小姑娘送进去，那你是不是有点太狠了做事儿啊？
1: 嗯，
0: 就人小姑娘跟你三年，最后钱嘎全都给你退回去，完你还要告人家，你自己觉得你合不合适？
1: 嗯，
0: 就还有就是你。以为你现在跟你媳妇就是打人家这个小三配合挺好，就我跟你说啊，等他把这个钱要回来，下一个清算的就是你啊。就这种事就是在咱们律所好常见
1: 啊，
0: 特别多。你在婚姻里头这个过错是明摆的，就觉得也不会轻易放过他
1: 啊。明白，大律，就是现在他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出现的事，但是我们只是跟你分析啊，跟你分析，就是现在你媳妇跟你是属于一致对外的，因为确实是钱已经出去了，我们把钱拿回来，拿回来之后，你这时候到不到
0: 对
1: 内
0: 清算
1: 啊？对内就清。算了，你还寻思啥呢？
2: 那不能，我媳妇儿还挺通情达理的，挺善解人意的，不能。
0: 行，通情达理啊，这都你说的，通情达理能给你一对大小三，那咱等着啊，等着这事儿。
1: 嗯，行了，那跟你说到这儿了啊，这个还想告人家呢，然后呢？我们节目始终是先说这个这个是大错特错，你婚内的这种过错，但是啊，在过错当中，是不是你也得说，就像达律说，啊，你这当年你给人钱给你钱，啪回手就咔就往回要，就是这种。
0: 实际他这个要钱这个吧，我就说我站他老婆的立场，就是说这个，
1: 对，
0: 你花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就是你爱人要这个钱没毛病，就而且是这个钱肯定都能要的回来，这是 OK 的。就是咱理解不了他是啥呢？就是当这个事情发生了，你跟人在一起三年，钱要回来 OK 了，可以了。
1: 嗯，
0: 你现在还想把人送进去
1: 啊？对，
0: 把小姑娘送进去，这个我觉得是在这个道德和情理上来讲，有点过了啊。
1: 啊，就包括那个女的，虽然她也是过错啊，也是过错，但是面对这样的人的时候，就像达律说的这种情绪宣泄，哎呀妈呀，我瞎了眼，我当这三年我这搁这块身背这个身份，完了我还跟你整这事儿，然后最后你要给我送去，他发就非得要发你照片，恶心的人，你磕碜你。这个
0: 说两句过分话不要紧，再说有的时候咱不能把就是对方说什么话都当真嘛。
1: 嗯、
0: 就如果做了，像说你只能说从民事上去找，但是他根本就不构成刑事。再说我觉得就是这个男人一定也要有一点担当啊。
1: 嗯，接下来傻老爷们，行了啊，那个我们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了，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我们的速帮律师微信24643456，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好，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今天为大家来解答问题的是速帮律师事务所达律啊。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五号线的王女士是吧？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0: 哎，你好。
3: 律师，我现在有个事儿想找你代理一下我的案子。
0: 啥事儿啊？你先说说。
1: 嗯，
0: 啊。
3: 就是吧，我老公出轨了，然后给外边那个女的转了3万块钱，我想把这个钱要回来。
1: 啊，这个跟
0: 有证据吗？
3: 有，全有，就是微信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红包，啥都有，一笔一笔的，我都记录的清清楚楚的。
0: 嗯，总共是多少钱呢？
3: 一共31200多。
0: 这就是，那你这案子挺简单的，这不都挺清晰吗？收集挺好吗？
3: 啊，简单吗？
0: 挺简单的呀，刚说完这个哈嘛，就是你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咱们是可以要求他返还的，而且跟刚才根据你说这个转账记录、红包所有的东西不都有吗？证据全，数额明确，就是他婚内擅自的处分了你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者属于无效的，咱们可以要求这个全额返还嘛，你自己去法院起诉就行了，就跟他打呗。
3: 我自己去啊，那能行吗？
0: 那咋不行呢？就你这案子刚才不你讲了吗？事实挺清楚，证据也充分，法律规定的也非常明确了，你自己去立个案，现在有的法院可以网上立案，非常方便，把证据一交，法官一看基本就明白怎么回事。
3: 可是我不懂法呀，我也不会写起诉状啊。
0: 起诉状那啥，你这样起诉状回头你可以添加助理的微信，回头让助理教你怎么写，就几句话的事儿，就是比方说这个原告是谁，被告是谁，诉讼请求是什么，事实理由是什么，就是我们有固定的模板，你往上一套就可以。
1: 啊，不复杂哈，
0: 不复杂，他案件3万多块钱比较简单。
1: 嗯，
3: 那开庭我也不会说呀。

0: 开庭就更简单了，就法官问你什么你说什么、
1: 嗯、
0: 把相关刚才你说的这些证据咱都拿出来，你就说这是我老公偷偷转给第三者的钱，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我要求返还就行了。
2: 那如果要对方要请律师了呢？
0: 他请啥律师也没用啊，那法律规定就在那儿摆着呢，他请谁来也不好使啊。而且咱说啊，就是说你看咱们就是咱们家律所只接这种原配要求散小三返还的，小三来咱们都不接。
2: 但法律我还是想让你帮我代理。
0: 大姐啊，这真没必要，就是你找个律师的代理费你不得花吗？你赢了就是咱们就说你现在要这个金额3万多块钱，完你说你还给拿律师费，我个人觉得有点犯不上啊。
2: 没事，打理我不差那钱
0: 儿。不是，你不差钱咱也不能乱花呀，你这谁家钱他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而且刚才跟你讲了，就是你这案子真的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就是咱们法律上其实明确规定，就是你夫妻的共同这个钱，如果说你爱人擅自的去处置，
1: 嗯，
0: 他就是可以说法院非常支持可以返还的，你自己去就能赢，你花那冤枉钱干啥？
2: 我就信着你了，打律，别人我都不信，我就是想让你帮我打。
1: 刚才打律就是表达非常清楚，这个呢，就告诉你路径，你去就没问题，是不是？大姐太信任了，
0: 就是你信我，就是我谢谢你啊。但是说这个信也没必要花这个钱，就是说我教你，你自己去，跟就是说你我代理的效果是一样的，咱都是个赢。
2: 那不一样
0: 呢？那咋不一样呢？
2: 就你代理，我心里踏实；我自己去，我心里没底儿。万一我哪句话说错了呢？万一法官问我，我答不上来咋整啊？
0: 大姐呀、啊，你要是信着我了，你就照我说的去做，咱不用找律师代理，就是我教你，就是那法官有可能问啥，就是你怎么答，就我全给你写上了，就是你照着说就行。而且你陈述的都是事实，大姐，你怕啥呀？
1: 嗯，
2: 那也不行啊。那大律，你就代理我这个案子呗，我也不差钱。
0: 大姐，你干哪呀？这不是钱的事儿，就是你这样的真是简单到的不需要律师。就是刚才你看咱们说第一个，就是这个工伤人损，就像类似于这种案件，比如说怎么收集证据啊，怎么去定这个工伤，包括就是说它相对来说比较繁琐，咱们是总包公司、分包公司，好多一个细节啥的需要码。但是说像你这个案子，我觉得真是没有必要，而且说你
1: 就该咋回事咋回事就完了呗。
0: 就是我进这案子，我就觉得这钱没啥太大必要
1: 啊。就是打律那意思，你的意思是说，你要是接这案子，像赚黑心钱似的，还是咋的？
2: 那咋能黑心钱呢？
0: 就是你这案子，就相对来说，大姐非常简单啊、哦。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我要是收你这个代理费，确实觉得心里有点过不去。就咱没必要，
2: 我
0: 都添加助理就行
2: 了。我愿意给。
0: 哎呀，你这干啥？就是添加助理微信啊。
2: 就打律，我跟你说，就是我之前我也咨询过别的律师，就上来就说我这个案子复杂，然后要收我10000块钱代理费，还说不一定能赢。我现在我就是信你的，我这个案子你说简单，那肯定就简单，但我就是想让你代理，我心里踏实。
0: 大家啊，我再说一遍，就是真的非常谢谢你这种信任。就但是吧，就是你这个案子，就是我不建议你找律师。就你把那钱省下来，就是你给孩子买两身衣服，你给自己买套化妆品，不都挺好吗？是不是啊？就是没必要。
2: 大律，你是不是嫌我案子小啊？
0: 不是不是啊，就是这个绝对不是说嫌案子小，咱们就律师办案，不是案子不分这个大小，就是但是分这个难易。就是我想跟你表达的意思是啥呢？就是你这个案子非常简单，就真的是没有必要请律师，而且就是你事实刚才说就是这个事实和观点就非常非常清晰了，天明老师。嗯，这么的吧，你要是说觉得你就是不花点钱你不得劲儿，那你一会儿联系我们的助理，你把代理费打给我。
2: 真的呀，达律，那你同意代理我这个了？
0: 哎呀，你先别高兴啊，我把话说前头了，钱你给我，但就是我不给你代理。
2: 那啥意思呀？
0: 就是我全程教你怎么弄，从这个写诉状啊，到立案呐、啊，到这个开庭，到执行，每一步我都教你。就是我助理，就是完全可以给你教好，就是你自己去办。等你把钱要回来，案子赢了，我们把这个代理费原封不断的给你退回去。就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1: 嗯。
2: 啊，那哪行啊？那我不是白占便宜了吗？
0: 哎呀，啥占便宜不占便宜的？就是你这案子本身就非常简单，简单，就我犯不上收你钱，懂吗？
2: 那不行，那我心里过意不去呀、啊。
0: 你要是真心里过意不去啊，就等你这案子赢了，咱把就是你老公给小三花这钱你都拿回来了，你给我送个锦旗就得了，行吗？
2: 锦旗肯定得送，那钱也得给呀。
0: 钱肯定不要啊，你要是说实在是想给你就捐了，你就捐给希望工程，捐给就是有需要的人都行。

0: 行哦，那就当是、
1: 哎、
0: 就当我捐了。
1: 哎，大律说这好像这格局真不错，是大。
2: 那咋地？我真太感动了。
0: 行了行了，大姐啊、哦，你别感动了，你就加助理的微信，完、
1: 嗯、
0: 回头把这个起诉状的模板发给你，完再跟你说说这个具体流程，你照着弄就行。有啥不懂的，随时你给咱打电话都行啊、哦。
2: 哎哎，那好，谢谢大律啊、
0: 嗯，
2: 太谢谢你了。
1: 啊，你相信大律，这个绝对能行。你就是照实说，该咋说咋回事就行。你这样，你添加那个大律助理的微信啊，2463456。记住没？
2: 哎，好好，
1: 哎，
2: 好
1: 嘞，自己去吧啊，哎，好嘞，哎，再见。确实啊，大律，我觉得，就这位女士，你看她在婚姻当中，可能我分析是不是处于一种弱势的一方，因为就是家里的钱被老爷们儿啊挥霍出去，她就是面对法院的，面对着官司的，她本身她有一点胆怯，是吧？
0: 嗯，是这种情况，他就自己有可能说觉得搞不定，但我觉得这个大姐吧也是心比较细的人。
1: 嗯，
0: 要是说刚才咱们问到就是所有的这些证据链，因为咱问到就是证据链比较全，就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法律关系啥的非常清晰，
1: 嗯，
0: 就不需要了。而且说咱们从业这么多年，就是咱们律师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就是什么样的案子你必须得找律师，嗯，什么样的案子你真的是不用找律师。就但其实我就非常非常理解就是刚才这位大姐，
1: 嗯，
0: 包括咱们听众也是啊，就绝大多数可能就是这个一辈子也都不会去法院打这个官司，你知道吧？
1: 对，
0: 即使说就是咱要是说要理有理，要证据有证据，但是自己去有可能就是也是
1: 打怵还紧张，
0: 但是、就是、哎，实际都是没事，就是咱们律所啊有这个模拟法庭。电视去看着过吗？
1: 啊、对，我看见过那个。
0: 就实际就是说，大伙到那儿去走一走。哎，这位大姐啊，你还听节目的时候，你可以说到我们律所，到我们律所去帮你走一下过场
1: 啊，
0: 对吧？也是让我们这些实习律师啊，也就是说，哎，有就是演法官的，有演这个原告的，有演被告的，就充分的就是打消这种打怵啊，就这种情况，就特别特别多。
1: 所以就是不用担心啊，包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是听节目，每天下班路上听节目啊，学习法律知识，然后呢更加是懂得使用法律的武器，我觉得这个是更加重要的一个事情。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好，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收音机前各位遇到法律问题不要慌啊，可以直接向我们的律师进行求助。今天呢，达律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位六号线的潘女士啊，潘女士你好，
3: 达律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3: 我家人现在是有个事儿，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0: 慢慢说啊，这个天塌不下来，你就是怎么回事啊？你多大了？今年？
3: 我今年26。我现在是医学生在读。然后这个事儿是我姐，她今年35岁，然后刚怀孕9个月，然后快生了。然后我们上个月去医院的时候，过马路出车祸了。
1: 哎呀，孕妇，
0: 控制情绪，你就别着急，咱慢慢说啊。就是这个，那就是当时出车祸的时候，走的是斑马线吗？
3: 走的斑马线，但是那块它也没有红绿灯什么的。我当时我扶着我姐过的马路，走到中间，走到中间了，车都是特别快，我们就站在那块等着。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举手示意了一下，我说就希望那个车能让让我们。然后之后当时是有台 SUV， 他急刹停在我们面前了，然后那个司机就特别暴躁的，就那种挥手让我们赶紧走的那个意思。然后我当时想着也别耽误人家，我们就赶紧就往前走了。然后结果刚走过他车，他右侧突然就窜出来个面包车，直接把我们撞倒了。当时我躲了一下，我就只破了点皮，但是我姐就直接被撞飞了。
0: 那孩子呢？
3: 那孩子没保住，那个车，那个车是一个面包车，当时还来了一车豆油，就特别沉，惯性大，然后就往前拱了一段，就直接给我姐撞飞了。
1: 哎呀，还怀着孕呢，哎呀，这太惨了。然后呢？
3: 然后这个面包车司机当时下车的时候也没说帮我们打120，也不知道是在给 然后我姐就直接进手术室了，然后孩子就没了，她子宫破裂大出血，子宫也摘出了，
0: 嗯，
3: 然后她摘完子宫之后就进了 ICU 了，然后前后输了差不多得有半小时的血吧，结果产生了那个凝血功能障碍 DIC， 抢救了12天才活下来。
0: 你总共看病花了多少钱呢？
3: 30多吧，我们家农村的现在已经是就到处去借债啊什么的，就已经欠了多钱了，对方车主一次都没有露过面，一分钱也没拿到过。
0: 嗯，那就是你对面就是发生事故这个车的有没有保险呢？
3: 当时那个面包车只有那个交强险，而且那个司机是大爷，当时查了一下他还是那个失信人员。
0: 失信人员那就是赔不起了呗，现在他这个情况。
3: 嗯呢，然后我们问了那个法律援助，然后说这种是属于绝症案件，就属于是接了也要不回来钱的那种。
0: 嗯，
3: 然后然后我姐的话她是有份商业医疗险，然后合同里面写了包含这个凝血功能障碍，结果现在公司这边说是因为车祸导致的就不赔了。
1: 这太欺负人了这个。
3: 嗯，我现在都在考虑我说要不要我休学去打工。
1: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咱慢慢来啊。
0: 嗯嗯，小妹妹你别哭啊，就是这也不是属于什么绝症案件啊，就是说我现在给你，就是说现在咱们谈一下这个治疗，这个咱们治疗一下这个事儿就 OK 了啊，也不是什么绝症啊，这问题就不要去听这种，哪有说这种话。
1: 嗯嗯，
0: 就我听你的描述，就是认为大概率就是这个电车司机应该是也是有责任啊。
3: 啊，可是撞我们的也不是他呀。
0: 嗯，他停在这个斑马线，就是斑马线前挥手让你走，就是你们基于这个信任为基石，安全的往前走，就他肯定会有这个占比啊。就结果呢，这个右侧的盲区，刚才根据你的描述，这个面包车把你们撞了，就他明知道这个右侧有盲区，还催着你们走，就算不算一种误导呢？就算不算他没有进到这个安全注意事项，就这个会有一定的比例啊。
1: 啊，确实啊，这么说有道理。嗯。
3: 那可是他当时是在骂我们，也不算是友好让行呀。
0: 嗯，那个监控拍到他们的表，拍到他的表情了吗？拍不到的话，这个监控只能拍到就是哎，他停车挥手让你们往前走，就是然后就是被撞这个一个链条嘛。就他挥手是什么意思，就那得他自己举证的事儿啊，就这事儿你不用管。而且就是说你就是主张停车挥手示意通行，就这个基于信任才走的，就他们有观察，就是说他的自己的这个右侧这个路况情况，就是确实就是类似于的案件说有，就是会担一定的责，就是电车司机大概率他是会有这个商业险的，就是这一部分有可能会能要回来一部分。就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面包车，就他车上刚才你说的装的是一车豆油吧，对吧？
3: 嗯，
0: 就一个人买一车豆油，他得吃到啥时候啊？肯定估计大概率是送货，就他下车不先打120，你刚才说他打给谁，就是我给你推理这事儿啊，我猜他大概率是打给他老板了。嗯，所以说就是这事儿，我觉得你就是抓紧啊，让这个交警查一下这个车的归属，查一下他是给谁送货。就他像你说这个大爷，他属于一个失信人员，就不太可能有自己这个车辆搞运输，这个车大概率是公司的，他可能是个送货司机。就咱们法律上明确的规定，员工在这个执行这个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是由这个用人单位承担这个损害赔偿责任。他送货途中出的事儿，赔偿责任就应该公司承担，交强险赔完了，剩下的部分由公司出，你不用管他有没有钱，公司有钱就行了，是这个思路啊。
3: 啊，真的吗？那太好了。
0: 然后呢，就是咱们再说一下这几个商业保险的事儿啊。
3: 嗯，那可是保险公司，我当时也问了一下，他保险公司说这个事儿是车祸导致的，不是疾病，他不给赔呀。
0: 他不是这个情况啊，他说不赔就不赔呀。你本身刚才你说你也是学医的嘛，你也懂，就是这个凝血功能障碍，它是独立的病吗？
3: 不是，绝大多数都是创伤失血后继发的，
0: 对吗？这刚才你说的一个专业用语 DIC， 它根本不是一个独立的病，是损伤导致的一个结果。那保险公司合同上写的保障这个凝血功能障碍症，写的是这个结果，但没写就是说只有疾病导致的才赔吧？ 就是只要达到这个诊断标准那就得赔。而且咱们法律的相关规定啊，格式条款有歧义的时候是向着咱们投保人解释，而不是说向着他保险公司。就是之前咱办过类似的案件，就产妇大出血，就是子宫摘除了之后产生的这个 DIC， 就是说最后保险公司是正常理赔了几十万，其实都是能拿得到的，这不用有担心小妹妹啊。
3: 大律，我说实话，我之前我真以为我们家就要完了。
0: 哎呀，完啥完？就是说这个事儿有律师啊，而且是天无绝人之路。就是咱们就是你书好好读，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你必须休学，就是你学医的，我觉得将来好多大事能做，而且为这些社会多做一些好事嘛，不能说因为这点事儿他就耽误学业。就钱的事自有办法，你不用操心。刚才不跟你讲了吗，就是这个司机他是实习人员，但他有可能会有公司，在保险公司也不是说他说不给就不给啊。
3: 大律，我怕我们家人现在整不明白，那能不能去找你帮我们弄呀？
1: 没问题，
0: 行，没问题啊。就你挂断电话之后，添加助理的微信，把就是刚才咱们所有的材料啥的你都带着，或者说发过来，说我给等下节目之后给你看一看，咱们就尽快启动程序就行了啊。
1: 你记微信号码2463456啊。哎，记下来哈。
3: 嗯，好的。
1: 哎，
3: 谢谢大律，谢谢主持人，
1: 哎、
3: 再感谢你们。
1: 哎，
0: 没事，
1: 希望能帮到你啊。哎，好嘞，哎，再见，
3: 谢谢
1: 哎。大律听完我觉得心里不得劲儿，你说这个哎呦怀孕啊，孕妇小孩儿这马上迎接这个新生命到了，还没了孩子没了，哎呀，
0: 是确实太惨了，就一个小生命没了，一个女人，而且是子宫也摘除了，一个女人的生育权也没了，气的就是我觉得是这个事儿吧，刚才为啥说那么那个角度给他分析，气的其实是那个电车，就是哎撞完了之后他直接走了，连个120都没打。就是严格的，就是说咱们是说给他说严重一些，就是一见死不救，还是说这个是不是属于一种肇事逃逸，
1: 就
0: 他的行为和这个事故就是有会有因果关系。他像刚才说刚才没说视觉这个盲区嘛，他挥手示意，这导致的被害人他们往前走，其实说在这个我觉得是他会有这个责任比例的啊。
1: 好，非常感谢大律给大家做耐心的非常详细的分析啊。然后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遇到了法律问题啊，可以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了，可以拨打我们的全天场外24小时的咨询热线85671234 85671234，或者直接添加我们的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啊，非常感谢各位的信任以及收听，那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6: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7: 北京时间的19:01，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呢，我们的直播间依然是高朋满座啊，为大家邀请来了五位嘉宾啊，算上我们约会班主任的秘书长张永辉老师，还有来自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的语文教师王楠老师，还有东北师范大学华运实验学校的小学部的林艳玲老师，还有省二实验南湖校区的马若楠老师，以及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数学组长陈佳丽老师。那这五位嘉宾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共同的话题，是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儿。我非常喜欢今天的这个主题，因为约会班主任节目一直就有一个专题的板块叫好读书读好书，还有呢还会经常邀请青年的教师来谈一个话题，叫读书与青年教师的成长。孩子们也好，家长们也好，老师们也好，那么这种读书的氛围啊，应该是大家共同建立起来的。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儿。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也会围绕这个主题的同时呢，也会跟大家说一说，就比如说今天这四位老师他都来自四所学校，介绍一下这几所学校，然后呢介绍一下在过去这个寒假都是怎么带领孩子们读书的，然后接下来呢还会给大 家推荐书，以及说一说新学期他们读书的打算哈。我为大家介绍，分别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张耀辉老师呢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正高级教师、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7: 再让我们有请王楠老师，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语文教师、教研组长，教龄9年，长春市小学语文学科的骨干教师、宽城区骨干教师、教学新秀，曾获长春市第三届小学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二等奖，在国培计划2025级骨干教师提升培训中执教示范观摩课所带中队，荣获长春市红旗中队的称号。欢迎王楠老师，你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7: 很好听的声音哈。那曾经做客我们的约会班主任节目，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林燕玲老师，她是东北师范大学华韵实验学校小学部的语文教师、高级教师、全国百班千人读写计划助理导师、吉林省小学语文骨干教师、省阅读名师、长春市我身边的好教师的称号获得者，入围2020阅读改变中国年度点灯人，多篇文章散见于阅读、小学生作文等杂志。欢迎林燕玲老师，你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7: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马若楠老师，他是省二实验南湖校区小学部的语文教师、班主任，教龄4年，在小课题研究中被评为优秀课题负责人，在朝阳区举办的课堂中的课标位教学系列研讨活动中荣获最具潜力奖，所带班级多次被评为优秀班集体，本人被评为优秀班主任，荣获校最美女教师称号。欢迎马若楠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7: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陈佳丽老师，她是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数学组长，教龄14年，长春市小学教学的学科骨干教师，曾获全国小学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融合创新优质课二等奖，国家级优秀指导教师，长春市青年教师大奖赛教学名师评选小学数学组学科二等奖，鹿园区课堂导入技能大赛一等奖。欢迎陈佳丽老师，你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7: 那我们的五位嘉宾呢就给大家介绍完了哈。今天呢我们邀请的加上我们的秘书长耀辉老师共同的这个邀请的五位老师一起来聊主题，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儿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张耀辉秘书长聊聊为什么会策划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8: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寒假里呢我们这几位语文老师一起呢遵循着语文课程标准的指引，在1到6年级快乐读书吧当中进行了53本经典书籍的阅读。这53本书呢也在我那个非常智慧的公众号进行了分享，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读书是一个简单又可贵的快乐的事情，更是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修行。读书让我们开阔了眼界，看见了世界的辽阔，一本本书籍是跨越时空的窗口，带我们领略了山川湖海，认识了古今中外的名人志士，感受不同时代的生活百态，那些未曾踏足的地方，未曾经历的岁月，都在文字里变得触手可及，让我们的眼界不再局限于眼前的一隅。读书呢，丰盈内心，滋养精神品格，经典文字蕴含着智慧与力量，教会我们善良、勇敢、坚持与思考，在阅读中我们学会了共情他人，明辨是非，在故事里汲取了勇气，在文字里沉淀了修养，让文字让心灵变得温润而坚定。读书更是快乐的源泉，闲暇时翻开书页，沉浸在精彩的故事与优美的文字里，烦恼会悄然的消散，内心的满足是宁静与愉悦，这种快乐无需外物的加持，更是发自内心的满足与充实，是陪伴我们一生的精神财富。尤其在快乐读书吧中的书籍为我们打开了阅读的大门，读书不仅能增长知识，提升素养，更能让我们在文字中找到了力量，收获了快乐。 愿我们都能够保持这种阅读的习惯，让读书成为日常，在墨香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让快乐伴随成长的每一步。这就是我们今天策划此主题的意义。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7: 嗯，好，谢谢耀辉秘书长啊。我们说这个让孩子们读书，我们建设书香社会，书香中国。那么老师呢是更要读书的哈。
12: 对。
7: 在跟老师们分享之前，我们再请各位老师介绍一下各自的学校吧，好吧。因为四位老师来自不同的学校，是吧。首先请王楠老师来说一下。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的王楠。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坐落于宽城区，是一所环境优美、校风优良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学校秉持创新立校、走心育人的办学理念，重视文化育人、书香育人，着力打造文明、和谐、向上的校园氛围。校园设施完善，管理规范，师资队伍爱岗敬业，业务精湛。学校始终把阅读教育作为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途径，积极营造浓郁的书香校园氛围，引导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努力培养品德优良、习惯良好、身心健康、乐学善思的新时代少年，让每一位学生在书香与关爱中全面发展，向阳成长。
7: 好的，谢谢王楠老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林燕玲老师介绍一下华育学校。
13: 主持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师范大学华育实验学校小学部的语文教师林燕玲，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与大家交流。我所在的学校是一座文化气息浓郁的学校，于2020年正式落成启用，是静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东北师范大学合作打造的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总投资4.8亿元，占地8.1万余平方米，如今拥有88个教学班、236名教职员工、3800余名学子。我校秉持利人教育核心理念，深耕人文家办学特色，致力于培养具有文化底蕴的现代文明人。作为教育部教改实验区全域阅读项目召集校，联合8所学校推进书香校园建设。2025年，我校成功在中国教育学会申报课题并立项，教学成果四位一联小初贯通全域阅读行动的研究，获东北师范大学首届教学成果特等奖。一步步擦亮办学品牌，全力打造老百姓家门口的优质好学校。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7: 嗯，好，谢谢啊，来自华育学校的林燕玲老师。华育学校就是特别大啊，然后呢是那一片啊非常优质的一个教学资源。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马若楠老师来介绍一下啊，我们的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的马若楠老师。下面我介绍一下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我校坐落于长春南湖之滨，始建于1984年，隶属于吉林省教育厅，是省首批九年一贯制义务教育实验学校。建校以来，先后荣获国家级、省级等教育系统100余项荣誉。学校现有99个教学班，教职工300余人，师资力量雄厚，拥有全国模范教师等教育名师及省市级骨干教师队伍。近年来，在学校领导的带领下，秉承育人初心，落实立德树人，以潜能教育、体验教育、有效教学为特色，构建互联网加人才培养新模式，形成红、精、专、特办学体系，致力于建设一所受人尊敬的学校。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7: 嗯，今天大家的介绍都是简要介绍哈，谢谢马若楠老师。再请陈佳丽老师简要介绍一下长春市通达小学。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长春市通达小学的陈佳丽。下面我介绍一下长春市通达小学。我校创办于2011年，位于鹿园区基隆南街，含幼儿园、小学，学校占地26000平方米， 办学规范，师资力量雄厚，拥有省市级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等优秀教师团队，秉承生动活泼、全面发展理念，以乐学明理、敏思笃行为校训，注重数理思维与综合素质培养，开设多元特色课程与丰富社团，教学成果突出，获评多项省市级荣誉，是口碑优良的优质

0: 是民办学校。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今天介绍学校的部分呢，我们是简要的介绍一下哈，谢谢陈佳丽老师。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下面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说说咱们学校啊班级啊开展的阅读活动，读书和阅读活动，还是从王楠老师开始。
3: 大家好，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开展了以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成长为主题的读书活动。我所执教的五年级结合学生年龄特点与成长需求，坚持以学生自愿参与为原则，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阅读实践活动，让同学们在书香中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学校高度重视阅读育人工作，所以在寒假来临之际，就向全体同学发出阅读倡议，鼓励大家利用假期亲近书本，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结合五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学校又精心推荐了一批优秀课外读物，涵盖儿童文学、经典故事、科普知识、传统文化等多个类别，为同学们提供了丰富的阅读选择。同时，学校尊重学生的阅读兴趣，鼓励大家自主挑选最爱的书籍，让阅读真正成为发自内心的热爱。在班级层面，作为班主任，我也积极引导同学们树立正确的阅读观念，帮助大家合理规划假期生活，鼓励同学们在休息放松的同时，坚持每天抽出一定时间去静心阅读。班级为倡导自主阅读、自由阅读，让同学们在轻松舒适的状态下走进书本，去感受文字的魅力。孩子们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兴趣自主安排阅读内容和阅读时长，在安静的阅读时光里沉淀心灵，收获力量。假期中有许多同学主动投入阅读，沉浸在精彩的故事里，有的同学认真阅读经典文学作品，感受人物品质，体会文字之美，有的同学在科普书籍中探索自然奥秘，拓宽知识面，还有的同学通过阅读历史故事，了解传统文化，增强了文化自信。不少同学在阅读过程中自觉摘抄优美词句，记录了心得体会，把阅读中的思考与感悟悄悄留存，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自己的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通过这次寒假读书活动，五年级的同学们在自主愉悦的氛围中与好书为友，在阅读中开阔眼界，启迪智慧，滋养心灵。同学们不仅积累了语言素材，提升了语文素养，更养成了静心思考、专注学习的良好习惯。此次寒假阅读活动充分体现了学校以生为本、走心育人的理念，让阅读真正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重要伙伴。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看来咱们的寒假啊，还是做了很多阅读活动的。那我想问一下王楠老师，有没有一个数字的统计？就比如说咱班啊，这个最多的读了多少本书，这样有吗？
3: 假期里主要是让孩子们先阅读了五年级下册的第二单元四大名著的内容，所以孩子们对这一部分也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有的孩子已经将四大名著的这四本书籍已经读完毕。
1: 哇，这个挺了不起的哈，因为它体量非常大，是不是？好嘞好嘞，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请林彦玲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在寒假的读书做得怎么样。
4: 大家好，寒假的时光虽悄然逝去，但树叶间的墨香依旧萦绕。这个寒假，我校全员沉浸书香当中，书写了一段段温暖的共读时光。要想培养爱读书的孩子，教师首先要做个读书人。寒假期间，学校号召教师读书，全体教师共读教育的目的，活在课堂里，两本教育经典著作，进行了两场读书交流会。其实利用寒暑假进行教师共读已是我校常态，目前教师读书会共进行了四期，老师们借着读书交流细细品读教育真知，互相分享心得，把书

0: 理的教育智慧转化为教学底气，为新学期注满了活力。假期里更是孩子阅读的好时光，他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走向图书馆，都会捧书阅读，并把阅读所获记录在我校专属的阅读存折上。同时，学校公众号开设的声韵阅读栏目也没有止步，继续面向学生、家长以及老师征集阅读的声音作品，每周一期准时更新，用声音传递着书香，至今已更新近150期，成为校园阅读文化的亮丽名片，浸润每一位华韵人的心灵。我的班级红树林班更是把寒假变成了一场盛大的阅读盛宴，全班同学携手共读九本经典好书，涵盖杰克曼的机械动物、铁血少年传奇、蝇王、天工开物等佳作，累计阅读 55.4 万字。为了让阅读更有深度、更具趣味，我们创新阅读模式，将孩子分成九个读书小组，每组认领一本书，化身阅读领航者，带领全班开展深度共读。每个小组都分工明确，设有主持人来把控研讨节奏，语言训练官打磨表达技巧，生活链接者连接书本与生活，提问者梳理书籍脉络，总结者做本场阅读的回顾。孩子们在交流中读懂文字，在分享中收获成长，真会正体会到了阅读的快乐与魅力，让书香填满了寒假的每一寸时光。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李彦宁老师班上还真是做了不少这个阅读的这个事情哈。你刚才提到咱们学校有一个声韵阅读的栏目是吗？
0: 对
1: 啊，这个是我们各个年级的同学都会向上传自己录的书的音频是吗？
0: 是的，这个栏目呢是我校的一个特色，在公众号上开幕的，主要是面向家长、教师还有学生。征集声音作品。
1: 哦，那这些声音作品现在有什么更近150期了？
0: 接近150期，
1: 接近150期了，
0: 是147期。
1: 啊，那在这个录书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引领呢？还是什么书都行呢？他认为有用的书就往上传呢？
0: 是我们有引领的，主要是根据教育部提供的书目。主要是一些经典的书籍
1: 哦，在这个书目范围之内是不是？
0: 对的
1: 啊，而且呢，这个寒假呢还共读了九本经典好书啊。哎，你刚才提到的杰克曼的机械动物这本书我没有读过啊，那么有机会呢也请李老师给我们讲讲这本书哈。
0: 好的，谢谢。
1: 啊，好，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有请来自省二南湖的马若楠老师来给我们说一下他们的寒假读书活动。
2: 大家好，寒假期间为进一步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引导学生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班开展了书香润寒假阅读伴成长主题读书活动。本次活动以激发阅读兴趣、提升阅读能力为目标，鼓励学生利用假期时间每天坚持阅读，积累知识，开阔视野，丰富体验，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也成为假期里最有意义的事儿。在寒假读书活动中，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和学习需求，我为孩子们推荐了适合三年级学生阅读的书籍，包括寓言故事、童话故事、科普读物等。孩子们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书籍，《伊索寓言》《中国古代寓言》《克雷洛夫寓言》等寓言故事深受大家喜爱。同时，也有不少同学阅读了《昆虫记》《调皮的日子》《爱丽丝梦游仙境》等经典作品。为了让阅读更有深度，我还设计了多元的实践活动，让孩子们用大花猫批注的方式在书页上留下自己的思考与感悟，通过填写阅读存折记录每日阅读的点滴收获，让有余力的同学为自己喜欢的段落配上插画，用画笔诠释故事的魅力。这些活动让阅读不再是简单的文字浏览，而是一场充满乐趣的深度对话。本次寒假读书活动得到了全体同学和家长的积极支持与配合，参与率达到100%，同学们能够按照要求坚持阅读打卡，认真完成阅读任务， 假期结束后，我对学生的阅读情况进行了统计，每位同学都阅读了两本以上课外书籍，很多同学不仅读完了指定书目，还阅读了更多自己喜欢的书籍，阅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提高。通过本次寒假读书活动，同学们收获满满。首先，大家的阅读兴趣更

0: 识基础，同时亲子阅读也增进了家庭之间的情感交流，让读书成为温馨的家庭时光。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聪慧。寒假读书活动虽然告一段落，但阅读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希望同学们把假期养成的阅读习惯带到新学期，让书香陪伴成长，让阅读点亮童年。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愿每一位同学都能与好书为伴，与智慧同行，在文字的世界里遇见更优秀的自己。
1: 嗯，好，谢谢啊，我们的马瑞南老师。因为省二呢，它的读书的传统是很多年了。刚才也提到了，用了很多好的方法，比如说鼓励孩子用大花猫批注的方式，在书页上留下自己的思考和感悟，还有阅读存折。另外呢，还鼓励孩子们为喜欢的段落，配上插画。哎，这个也蛮好的。你们是低年级的孩子是吗？
0: 对，是低年级的。以前也开展过这样的读书活动，比如说是一站到底呀，还有就是读读这个童谣
1: 书里的故事，我来讲啊。
0: 对对对，读读童谣的过程中，给孩子们配上小乐器，还有就是画一个自己的读书大树，让孩子读书的过程中特别有成就感。
1: 好，这些做法都挺好的哈，也值得我们借鉴。而且呢，我知道他们这个打卡呢叫最基本的阅读量，还有很多孩子的阅读量是远远超过咱们打卡的这个量的，是不是？
0: 对，有的孩子还有自己的小书墙，都快和自己的身高一样高了
1: 啊，
0: 特别有成就感，
1: 真好。这个预示着他以后著作等身，是吧？好，谢谢。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陈佳丽老师啊，他是来自通达小学的陈佳丽老师来给我们说说啊。
2: 好，
1: 陈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一名数学老师，今天想和大家聊聊阅读这件事。它从来不是语文老师的专属，而是我们所有学科老师都能用来点亮孩子心灵的钥匙。寒假在书香中沉淀自我。这个寒假，学校倡导全学科阅读，我们班也跟着动了起来。我没有只盯着数学书，而是鼓励孩子们去读数学科普、数学家传记，比如《数学王国历险记》《万物皆数》。班级通过线上读书分享会、阅读打卡、数学故事手抄报等形式，鼓励学生阅读数学科普、数学家传记、趣味数学读物。每天的阅读打卡中，孩子们不仅分享文学经典，更踊跃讲述数学故事。从高斯巧算等差数列的智慧，到欧拉破解七桥问题的灵感，从数学王国历险记的趣味探索，到万物皆数中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连结。我作为数学老师，针对学生分享的数学阅读内容，引导他们思考故事中的数学原理、数学家的尊严精神，让阅读不止于读，更在于思。此外，我们还发起了亲子共读倡议，我在家长群里分享了亲子共读的方法和意义，鼓励家长放下手机，和孩子共读一本书，共聊一个话题。许多家长反馈，通过共读，他们发现了孩子内心世界的丰富，亲子关系也更加融洽。有一位家长写道，以前总觉得孩子长太快，我们之间有代沟，现在每晚半小时的共读时光，成了我们最亲密的交流。寒假的阅读活动，不仅是一次知识的积累，更是一次心灵的滋养。它让我们看到，当阅读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孩子们的成长便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陈老师呢，虽然这个篇幅不多啊，但是我觉得他讲的还是蛮好的。阅读往往啊是一种习惯的培养，同时也是把一些思想和学科的种子撒在孩子心里的好机会。你看他刚才提到的这个《数学王国历险记》《万物皆数》等等，跟数学相关的，因为陈老师呢，他是数学老师。这个数学王国历险记啊，它这一套是十几本，虽然就一个名字是吧啊，但是它这一套是十几本，读下来呢不仅有趣味，而且呢让孩子真正的建立一种数学的思维。还有万物皆数，也是从本质上把数学这个事儿说明白，并且呢与生活紧密的连结。我觉得

0: 选的这两本书也都两套书也很不错哈。好，谢谢陈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开启今天节目的第三部分啊，跟大家说一说新学期开学以后班级开展的读书活动，还有呢就是围绕着开学第一课我们的老师们都做了哪些事情。接下来呢，欢迎大家呢持续锁住我们的频率 FM100.1 啊，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0: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请老师们谈谈阅读，谈一谈老师、同学和家长们如何把阅读这个事儿呢做到位啊、做到细致。那接下来我们就从开始第三部分啊，说一说这个新学期开学咱们班都开展了哪些读书活动，或者是呢把读书啊、阅读啊、渗透到我们的开学第一课里面。首先呢，还是有请来自我们台北明珠学校的王楠老师。王老师
3: 大家好。新学期结合五年级下册语文核心要素的培养要求，班级以教材推荐的书目为核心，我构建了精读深耕、碎片渗透、实践赋能的三位阅读体系。向学生的推荐书目主要涵盖了《西游记》《红楼梦》少儿版、《呼兰河传》、《小王子》等书目，通过分层落地的阅读活动，引导学生能够深度阅读，夯实阅读能力，让书香浸润学生的成长。那这次阅读活动我想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名著精读周。首先以《西游记》为开篇共读书目，开展三周梯进式精读，落实人物、情节、主题的阅读路径。第一周聚焦人物构建，学生梳理取经四人组的形象、经典情节，完成标准化人物档案卡，结合文本细节来分析人物形象。第二周则开展经典情节创意闯关活动，小组选定例如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这样有名的片段，完成情节梳理后，以连环画创作或课本剧改编的形式来展示，提升文本复述能力与创意表达能力。第三周则围绕成长与魔力开展班级读书会，结合文本交流感悟，实现读文育人的目标。第二步则是每周名著碎片 深度分享课，固定每星期五下午的课前20分钟为阅读分享时间，打造常态化交流的阵地，开展书目轮流推荐会，按月来分配刚才我所提到的几本书籍，学生以个人或小组的形式来推介作者、故事的梗概与精彩的章节，举办精彩桥段朗读会，学生选取段落朗读并赏析语言，优秀案例可以整理成册，助力以读促写，每月可以设立人物辩论小擂台，围绕书中的人物来设定话题，学生则结合文本开始辩论，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与口语表达能力。第三步则是阅读展示与星级评价。我想建立课堂及时评价机制，依据发言、批注、合作情况，授予孩子们阅读星、表达星、思考星这些小贴纸。那每月将人物档案、连环画、赏析笔记等优秀作品在班级阅读展示墙上展出。月底呢，也结合课堂的表现、作品完成度进行小组互评，综合评选出阅读小达人、书香少年等称号，来表彰激励学生的阅读热情。希望通过组建阅读互助小组，让阅读能力强的学生带动基础薄弱的同学，强校家校联动，倡导亲子共读，为阅读活动提供坚实的支撑，真正实现以读促写、以读启智、以读润心， 助力学生成长为乐学善思、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少年。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还是非常用心的啊，谢谢王楠老师，来自台北明珠学校。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林林老师呢给我们说说，在新学期开学他们是以什么样的这个做法来拉开了新学期的帷幕。
4: 大家好，新学期开学，我以绘本《快乐鸟的许诺》带他们拉开春季学期的帷幕。这本书讲述了一个温暖而有力量的故事，一只小小的快乐鸟许下了坚守大山的承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执着与坚守守护大山，用爱与初心浇灌希望，哪怕历经风雨也从未放弃自己的诺言，最终让荒芜的大山焕发生机，也让自己的生命绽放出别样的光彩。故事结束时，我引导孩子们结合自身，构建心中那座属于自己的精神大山，让阅读成为攀登精神高山的阶梯，让坚持成为实现梦想的翅膀。课堂上，孩子们眼神明亮，思绪飞扬，不少同学主动分享感悟，有的说要像快乐鸟一样坚守阅读的初心，有的说要在新学期多读好书充实自己，还有的立志要改掉自身缺点，做有担当有坚守的少年。这样鲜活的感悟，这样真挚的表达，让我真切感受到阅读带给孩子们的成长与蜕变。为了让寒假阅读有个回响，我们现在正在策划第六期班级读书汇报会。因为从一年级开始，我们每学期在期末或开学初就举办一次读书汇报会，每次形式都不相同。这次我打算以小组为单位，让孩子们自己研究如何汇报，朗读、演绎等各种形式都是可以的。现在各个小组都在准备中。如今，班级里读书氛围愈发浓郁，课间总能看到有孩子捧书阅读的身影，大家互相推荐好书，分享感悟，阅读已然成为班级最亮丽的风景线。孩子们在书香浸润中一步步攀登精神的高山，遇见更好的自己。备受期待的校园423读书节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策划中，这也是我校举办的第六届读书节了。去年第五届读书节，我校把场地搬到了操场上，在操场上，孩子们在帐篷里阅读，坐在草坪上阅读，活动受到学生家长的广泛好评，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吉林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争相报道，点击率超百万。今年我们将继续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让书香飘满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位同学都能在读书中感受到阅读的魅力，尽享读书的乐趣。请大家拭目以待吧。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好，谢谢林彦玲老师。通过林彦玲老师的介绍，我们知道这个华云学校已经把阅读作为孩子们在学校的读书生活、学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吧？以前呢，咱觉得有几个孩子在操场上读书啊，都得老师都跑过去看看，现在就是太常见了，是吧？
4: 对的，
0: 是一种常态，是吧？
4: 是的。
0: 好，那我们就希望达到这种效果。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马若楠老师讲一讲他们的开学第一课。
5: 大家好，今天我们的开学第一课想和大家聊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那就是阅读。希望我们都能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提到阅读，它的世界可真不小。我们读课本上的文章是阅读，读课外书籍是阅读，看绘本、宣传海报，甚至是一段动人的公众号分享，也都是阅读。阅读就是我们和文字对话，从里面读懂意思，增长见识，锤炼思维，滋养心灵。一个喜欢阅读的孩子，眼睛里会有光，心里会有力量。在阅读里，我们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了解很多不知道的奇闻趣事，还能认识许多坚强、勇敢且有智慧的人。能让我们的眼界更开阔，内心更强大，头脑更聪明，也能让我们的表达更清楚，作文更精彩。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老师，我也想阅读，可是不知道读什么，也不知道怎么。

0: 读，其实很简单。在学校里，我们认真读好每一篇课文，就是最好的阅读。在家里，我们可以读一读自己喜欢的故事书、童话书、科普书等，哪怕每天只读十几分钟，坚持下来就会有大大的进步。阅读不只是把字念出来，更要用心去感受。读到好玩的地方，可以开心地笑一笑；读到感人的故事，心里会暖暖的。遇到不太理解的内容，比如快乐读书吧里那些有意思的寓言小故事，不明白里面的道理，就可以问问老师，问问爸爸妈妈，也可以多读几遍，仔细想一想。渐渐的，你就会发现阅读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有趣。在新学期里，我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做到这几点。第一，每天坚持阅读一点点，不用多，每天十分钟、二十分钟，养成习惯就好。第二，认真对待每一次阅读，无论是语文书上的课文，还是课外读物，都要用心去读。第三，边读边思考，想一想这个故事讲了什么，我明白了什么，慢慢的学会和文本对话。第四，大胆分享，把你读过的有趣故事讲给同学听，讲给家人听，越分享越快乐。同学们，新学期新起点，希望大家从今天起真正爱上阅读，让阅读成为我们的好习惯。让我们在文字里学习，在阅读中成长，做一个爱读书、会阅读、善思考、敢表达的小学生。让书香陪伴我们每一天，让阅读带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好，谢谢马若楠老师啊。我觉得他讲的很好一点就在哪儿呢，在新学期里面既有引导又有方法，然后呢给孩子们指明了方向的同时呢又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这样呢孩子们阅读起来啊其实就是更加方便，也更容易达成。也是孩子们现在这个阅读的状态还是蛮好的，是不是？
0: 嗯，特别好，新学期又是信心满满
1: 啊！
0: 他们的读书存折有的假期已经用完了
1: 啊，
0: 抢着从
1: 换新折了，
0: 对，要换新折。
1: 嗯
0: 嗯，特别高兴，在阅读中感受到了更好的、道理，体会到更好的人生。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好，谢谢啊，谢谢马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陈佳丽老师说说啊，新学期的开学第一课是如何开启的。
3: 大家好，新学期开学第一课，用阅读开启新征程。我校以书香启新城，阅读筑梦想为主题，开展了别开生面的阅读主题开学第一课。我以数学老师的身份参与其中，让数学阅读成为开学第一课的亮眼内容。班会议时，首先展示了大家在假期里的阅读小记、打卡照片和分享视频。当看到自己和同伴的身影出现在屏幕上时，教室里响起了阵阵欢笑和掌声。我告诉他们，这个假期，你们每个人都在书籍的世界里进行了一场奇妙的旅行，而这些旅行的收获将成为你们新学期最宝贵的行囊。接着，我们进行了我的阅读新目标分享环节，引导孩子们思考，新学期我想读什么书？我想成为一个怎样的读者？有的孩子说，想挑战一本之前不敢碰的名著。有的孩子说，想把自己喜欢的书推荐给更多的朋友。孩子们的目标五花八门，但都充满了对阅读的期待。将这些目标收集起来，制作成了班级阅读成长树。每完成一个小目标，就可以在树上贴上一片叶子。为了让阅读活动贯穿整个学期，我们还启动了班级图书角换新计划，号召孩子们将自己家中闲置的好书带到学校，充实我们的图书角，并成立了图书管理小组，由孩子们自主负责图书

0: 借阅、整理和推荐。同时，我们还制定了每月一书计划，每个月由我和孩子们共同选定一本共读书目，利用班会和阅读课的时间进行深度共读和讨论。我们会围绕书中的人物、情节和主题开展角色扮演、辩论赛、创意写作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阅读从输入变成输出，从独自享受变成集体共创。在班会的最后，给每个孩子赠送了一张精心制作的阅读存折，存折上印着今天你存入了多少知识，告诉他们每读一页书，每思考一个问题，都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储蓄。我希望通过这种仪式感，让他们明白阅读是一场细水长流的投资，而每一次翻开书页都是在为自己的未来积蓄力量。开学第一课不仅是收心教育，更是一次精神的唤醒。我相信当书籍成为我们班级生活的底色，当阅读成为孩子们自觉的行动，他们的新学期必将充满无限的可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谢谢通达小学陈佳丽老师啊，你刚才的这些介绍我也知道，我们老师都很用心啊。其实每天忙着班级的工作，忙着这个教学工作，已经是这个时间就很紧张了。然后呢，再处理同学之间的各种小事情，还要把阅读当做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完成啊，这也是我们老师们额外付出的一些心血，谢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第四部分啊，请我们今天的五位嘉宾老师每人推荐一本好书，他们认为喜欢的书籍。首先请张耀辉老师推荐啊，他给我们，你是给我们的青年教师推荐的书是吧？
2: 对
1: 啊，好的，你请。
2: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书目是精品课程是怎样炼成的。对于中小学教师、培训师及课程开发者而言，田俊格的精品课程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兼具理论深度与实操价值的精课打造指南，值得必读的书单。本书以作者在建构主义教学与企业大学建设的实战经验为基础，其课程开发方法曾获得商业评论最具有价值中国实践的殊荣。他跳出了纯理论说教，将脑科学、认知心理学与教育实践深度融合，提出了课程开发像造拉链、好课堂如拉风箱等生动理念，将复杂的设计逻辑转化为可落地的步骤。书中核心的五星教学法是聚焦问题、激活旧知、论证新知、应用新知、融会贯通，为文言文、红色经典等不同课型的设计提供了清晰的框架。针对知识、技能、态度三类教学目标，作者给出了差异化的策略与真实案例，尤其适合语文教师开发大单元教学、项目式学习或策划阅读推广活动。它既解决了满堂贯的痛点，又提供了从课程逻辑梳理、互动设计到效果评估的全流程的一个工具，帮助你能够实现上阶课标、下阶学情的精品课程打造，是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学创新的必备工具书。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这个不光是一本工具书，是不是啊、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青年教师拿来反复研读的啊。
2: 对，
1: 这样的一本叫理念引领书，精品课程是怎样炼成的啊？想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2: 这是精品课程，
1: 这是一本炼钢铁炼精品课程的书。好，
2: 对，好。
1: 下面呢，我们再按顺序有请的是啊，台北明珠学校的王楠老师，看看王楠老师也是一位优秀的青年教师，他会推荐什么书？
3: 大家好，在寒假期间，我不仅给学生布置了阅读活动，那我也在为自己的专业提升打基础。所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书是《备课最需要什么》。在智能工具日益普及的今天，便捷的技术为教师的备课带来了高效的支撑，也让我们更需要静下心来思考备课的真正内涵。那备课最需要什么这一本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让我们在智能时代依然坚守教育初心，回归备课本质。这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提炼出备课最关键的

0: 的四个关键词分别是心、情、力、思。这既是优秀教师的经验沉淀，也与智能辅助教学形成了理念上的互补。第一是用心备学生，坚持以学定教，读懂每个孩子的真实需求。第二，用情备课堂，以对教育的热爱打磨细节，赋予课堂温度与灵魂。第三，用力备教材，深耕文本内涵，彰显教师的专业力量。第四，重思促成长，坚持课后反思，在复盘中与改进中不断提升。智能技术可以为备课提供辅助支持，让资料搜集、学情分析更加高效便捷。加上书中提到的这四个关键词，我想对于教师的备课就更加便利了。读懂这本书，便是在智能时代守住了备课的根与魂。接下来，我将继续以书中的理念为引导，借助智能工具来提升效率，更专注地践行心、情、力、思的备课追求，让每一次备课都充满专业力量与教育温度，在实践中实现真正的专业成长。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谢谢王楠老师。一个好老师一定是一个爱读书、会读书的老师，同时呢，也是在专业上利用专业书籍，不断的打磨自己的教学的能力。好，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华韵学校的林燕玲老师，她给我们推荐的也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好书。
2: 大家好，2014年我邂逅了全国名师周其兴老师的彩色的阅读教室。翻开这本书，我仿佛推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一个五彩斑斓充满童趣的阅读世界就此展现在眼前。我才猛然发觉，原来语文课堂可以这么鲜活有趣，原来教书这件事能变得这么有温度有乐趣。在星星老师的阅读教室里，枯燥乏味的拼音教学变成了趣味小游戏，儿歌童谣化成了神奇的魔法，轻轻松松就让刚入学的孩子们爱上课堂，爱上学习。读绘本、聊故事更是课堂里的常态，孩子们跟着书中的情节或喜或悲。在这间教室里，他一心走进孩子的内心，站在孩子的角度看世界、想问题。班级规则和孩子们一起制定，共同遵守，和孩子们排练绘本剧、逛跳蚤市场，彻底融入孩子们的世界，成了最懂他们的大朋友。这间教室里处处萦绕书香，三排书架围起阅读小天地，下课铃一响，小家伙们就挤在这里，捧着绘本津津有味的品读。透过这本书，我看到了一位满心满眼都是孩子、满怀热忱的老师，一位脑洞大开、创意满满的老师，一位守规则又不失活泼、甘愿俯身做孩子的好老师。如今他是全国百般千人读写计划的5年级总导师，引领全国热爱读书的老师和孩子们共同阅读。去南澳支教一年，他用自身的力量带动全岛热爱阅读、热爱诗歌。他的新书《我在海岛当老师》再次俘获众多读者的心。他一心播撒阅读的种子，用自己的力量让阅读之风吹遍大江南北，让阅读的种子生根发芽，也深深地感染着我，在育人与阅读的路上步履不停。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其实呢，如果给林燕玲老师更多的时间，他可能还会展开来讲，是不是？
2: 是的。
1: 今天呢，我们是分成了几部分，然后呢，每位老师都根据这部分的内容来跟我们进行一起来交流，所以听上去这个稿子吧都是简要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马若楠老师给我们推荐一本他非常喜欢的书《教育的情调》。
3: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本我喜爱的书籍《教育的情调》，是由加拿大教育家马克思·范梅南与我国教育现象学专家李树英教授共同编著的。 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跳出了传统教育理论的条条框框，用一种更贴近日常、更关注孩子真实感受的视角。

0: 角，引导我们去关注那些被忽略的教育瞬间。他没有讲很多高深的道理，而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日常场景，比如孩子犯错时我们的回应，课堂上不经意的鼓励，与家长沟通时的语气来探讨。与孩子相处，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什么该提，什么不该提，这些问题恰恰是我们每天在教室里都会遇到的困惑。书中最触动我的是他反复强调的教育的机制，这种机制不是技巧，而是源于对孩子的深刻理解与真诚关爱。他提醒我们，教育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双向的奔赴。当我们放下教师的身份，真正蹲下来，以平等的姿态去倾听，去共情，那些看似棘手的问题，往往会迎刃而解。对于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说，这本书都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在反思中成长，在细微处看见教育的本质。他告诉我们，对孩子们而言，那些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才是真正的父亲、母亲和老师。如果你也在教育的路上感到迷茫，不妨翻开这本书，它会像一束光，照亮你与孩子相处的每一个角落，让你重新发现教育的美好与力量。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啊，这本书呢你说完之后我还是非常感兴趣的。马若南老师来自省二南湖，他推荐的书是教育的情调啊。这本书呢听你一讲，就其中有句话说，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是孩子的老师父母，是吧？就是才能够给孩子带来力量。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再抓紧时间邀请来自我们通达小学的陈佳丽老师来给我们推荐一本书，儿童性格心理学。
2: 大家好，我想把《儿童性格心理学》这本书推荐给大家。作为一名数学老师，每天面对几十个性格迥异的孩子，有的活泼外向，有的敏感内向，有的自信满满，有的却总是畏缩不前。在与他们相处的过程中，我常常会思考，为什么同样的教育方法在不同孩子身上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我们该如何真正的看见每一个孩子，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这本书给了我很多答案。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没有堆砌枯燥的理论，而是通过大量真实生动的案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儿童不同性格类型的形成原因、行为特点和沟通策略。它告诉我们，没有所谓的坏性格，每一种性格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和需要引导的方向。在日常生活中，我常常运用书中的方法去理解和引导学生。当遇到一个总是爱发脾气的孩子时，我不再简单的批评他不懂事，而是尝试去理解他愤怒背后可能是渴望关注或感到挫败。当面对一个沉默寡言的学生时，我也不再催促他大胆一点，而是给他更多的耐心和空间，用他能接受的方式去沟通。这本书让我明白，教育的本质是因材施教，而因材施教的前提是知己知彼。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谢谢陈佳丽老师。那么我们呢，在抓紧时间呢，请张耀辉秘书长啊，就大家今天讲的这些读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每天早餐啊，咱们得整点简单方便有营养的，是不是？老人孩子咱们自己都能吃的，而且还得顺应季节。
2: 是的，
1: 人呢吃五谷杂粮一日三餐，就是说这个谷类的营养啊，它是其他食物代替不了的。
2: 哎，
1: 你像咱们东北就吃大米饭，
2: 是、
1: 吃面条，对吧？但是有一些谷物咱们是做不好的，也不太会做，
2: 不会
1: 说杂粮。
2: 哎呀，这个整不好。
1: 换季的时候，心肝脾肺肾，哎，哪个部件最容易出问题？你知道吗？
2: 我不太知道。
1: 就是肾脏、
2: 肾脏，
1: 对，特别要注意肾脏的问题。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啊，肾脏的负担真的很重。
2: 哎，
1: 你看我就会觉得有的时候容易特别累，身体特别僵硬，特别乏，
2: 感觉身体被掏空。
1: 对，然后睡多少个小时都调不过来，这个就是典型的肾气不足的表现。还有现在啊，抵抗力下降，头晕的，爱耳鸣的，睡觉的时候总出汗，
2: 哎，我就这样，
1: 是不是？
2: 哎，滑滑糖啊，
1: 哎。还有一些腰酸腿疼啊，也是肾的问题，代谢不好啊，手脚冰凉啊，脸色苍白呀、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对照对照，现在就是最需要补充肾气的时候。那么对肾气好的什么食物啊，尤其是谷类，那么老祖宗的经验留给我们的瑰宝，要多吃黑色、黑色的食物。
2: 这个我真知道，黑色入肾吗？
1: 对，为啥呀？因为肾属水、黑色就代表水、那思妍说的太对了。那么肾脏需要调理的朋友一定要多吃黑色的食物呢。你看你能想到
2: 黑米？
1: 对，
2: 黑芝麻？
1: 对，
2: 黑豆？
1: 对，
2: 还有一个什么黑枸杞？
1: 哎，是，就这一些是吗？能想到的、有的朋友会说，哎，我家有，我会煮水喝，
2: 哎，
1: 或者说我熬点粥，黑米粥。但是您说实话，不能保证每天都煮每天都喝，
2: 那玩意儿挺费事。
1: 太多人都是两天半新鲜了。还有的人说，哎，我买这黑豆黑米啊，钱没少花，我打点豆浆吧。你就打两次之后就再也没动过，那豆浆机啊就成摆设了，
2: 是
1: 特别麻烦呢、也理解大家。你说泡豆子打回豆浆少说40分钟吧，
2: 我家是38分钟，
1: 是吧？所以今天我们除了要送健康，也要把方便送给大家。那么带来什么呢？同仁国医堂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富硒燕窝石黑粉。
2: 哎呀，这个一听感觉我挺感兴趣啊，
1: 是吧？
2: 啊，
1: 十种高端的黑色食物一次性的全部补充，科学精准配比，搭配一个富硒的猴头菇和燕窝、两种高端食材，营养升级，是不是？
2: 哎，是。
1: 那么它就可以作为代餐粉，早餐可以用它完美代替，一天的营养全够用，方便省事儿，而且今天还能帮你省着钱调理身体、
2: 哎呀，太好了，赶紧给大家再介绍介绍。
1: 哎，那市面上有很多的同类品，其实我是挑选了几十款。
2: 嗯，
1: 你像市面上有一些五黑粉呐、八宝粉多一些，而且我发现选用的原料都不太一样。
2: 哎，
1: 有些呢，你细看那个配料表里边啊，大米粉呐、蛋白粉呢都在里边，而且还加糖。
2: 哎呀，
1: 我说这不行啊！最终同仁国医堂研究院这一款脱颖而出，这个就叫什么呢？富硒燕窝石黑粉，无论从配料、做工、口感、质量，都是我选出来非常好的，综合实力5颗星的好。首先，他选的都是黑色食物当中的高端食材，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我给大家念一念啊。
2: 嗯，
1: 黑米、黑藜麦、黑豆、黑芝麻、黑桑葚、黑狗国企、奇亚籽、黑木耳、黑加仑、黑花生。哎，这10样都是贵价的高端食材，
2: 我就感觉就这些我喝完就有劲儿了，
1: 是不是？
2: 哎，
1: 还没完呢，再加上两位，一个是富硒猴头菇粉，还有一个燕窝粉，作为点睛之笔，没有一样滥竽充数，真材实料，而且你发现没，还是个无糖配方呢。
2: 哎呀，那太好了，因为现在有太多的人吃不了糖。
1: 是的，你怕胖还怕糖高是吧？所以说三高人群你完全可以放心来吃这一款石黑粉。那除了原材料之外啊，我们这款石黑 开粉赢在它的独特配方。品牌方聘请行医几十年的老中医，以祖传经方作为基础，掌握用量，每样食材放多少对五脏六腑调养最好啊，这是要有经方根据的。这个就完全区别于咱们在早市啊或者农贸市场看见的磨粉打粉那种，见过没有？
2: 哎，那你属于自己配的，现在这是老中医给你配的、
1: 哎、它没有几十年经方实践的基础，你喝起来感觉肯定是大打折扣啊。
2: 那是一定的。
1: 有好多朋友说，哎，我吃过各种粉呐、啊，哎，也说给我配几样，哎，配完了之后真的半斤这样的180块钱，喝过吧？
2: 哎，我喝过，我真买过，就在我家旁边超市啊。
1: 真很贵，你还没吃出好来，这就是专业和不专业的差别。咱们这石黑独家秘方啊，石黑粉独家秘方真的特别好。在节目当中，我也不止一次强调说，一分钱一分货。
2: 嗯，
1: 进嘴吃的，咱们一定要选大品牌的。
2: 是的，
1: 同仁国医堂研究院作为同行业里的佼佼者，从选料配方再到低温烘焙技术，一个打磨全线无菌环境下完成啊，引进一个全线的进口机器，机械代替人工，完美保证食品安全，有技术有内涵。所以说石黑粉一定要来和大家分享啊。那今天咱们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原装正品再给您三重保障，首先咱们节目组筛选的一个精品，
2: 嗯，
1: 第二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到货满意验货再付款，而且品牌方再给大家多一重保障。咱们这个产品你可以眼看到啊，产品质量由 PICC 中国人保承保，保证每一口都是原装正品。那咱们再说说价格，商超里市面上你能看到的常见的代餐粉呢、啊、玉米粉什么山药粉啥的都得30-40一罐，
2: 那肯定的，不便宜啊。
1: 但你发现没，思妍，但凡沾上黑字的，像黑芝麻糊啊、
2: 嗯、
1: 普通的五黑粉呢、啊、都得上到50-60一罐。
2: 哎，这个还真是，
1: 是吧，我没说虚的。
2: 你就不用别的，你就大米跟黑米肯定黑米贵。
1: 对呀、啊、那咱们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真的是良心出品了，市面价58块钱一罐，一罐320克的，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超值套组。为啥呀？也是为了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我推出的是一组6罐，让您足足吃上3个月，正好食补一个周期的调养。那么6罐你正常算算市面价是不是就要400多块钱了？
2: 哎，是的，
1: 对吧。但是今天节目是咱们整个东北大区首档首发，在节目时间之内限时抢购，直接给您打到一个5折。
2: 你这哪是打五折，你这是打骨折了
1: 是吧。那多少钱？199块钱一组6罐，3个月的量，您带回家啊，只要199一组6罐，怎么样？
2: 哎呀，太合适了，家人们啊。
1: 但是今天节目我说限时抢购，又跟厂家谈了一个特殊优惠，我说前20位订购能不能再给咱们多一点福利哈。
2: 啥福利啊？
1: 最终谈下来什么呢，前20位订购成功的朋友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2组12罐您带回家。
2: 等会儿你从

0: 重说一遍，是多少罐？
1: 两组十二罐，但是只限前二十位能享受这个买一组送一组，一共
0: 不是送一瓶，
1: 是的、
0: 啊，是买一组送一组，
1: 一共是两组十二罐，只要199，
0: 太合适了，
1: 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来吧，抓紧时间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还有赠送，再送给您两盒益生菌冻干粉。
0: 哎呀，
1: 两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就多送您两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
0: 165-0431-1001。可以说呀，就这个咱就是你这早上中午晚上加餐呢，我觉得就是咔咔补充能量啊。
1: 是的，没错，小饿小困的时候下午补充一下能量，还有老年朋友晚上你千万不要像年轻人一样饿着肚子睡觉，那不行。
0: 哎，不行，
1: 早餐一定要吃得有营养。所以这一款大品牌同仁国医堂研究院出品的富硒燕窝石黑粉真的很推荐，市面价58块钱一罐，无糖配方的，真材实料零添加，只有10种贵价的高价的黑色食材，复配一个富硒的猴头菇，还有燕窝粉啊，市面价58一罐，一罐320克的啊，今天超值套组啊，那么我们给到大家6罐只要199，并且在节目时间之内限时抢购，前20位订购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2组12罐只要199，价格不变啊，朋友们，让大家吃上6个月的时间，或者您跟老伴啊、跟家人呐、跟好朋友去分享都可以。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0: 记
1: 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我跟大家说一下，您收到货之后啊，您最好是用80度左右的温水去冲泡，就这个温度，既能激发这个燕窝石黑粉的食材营养，又能避免高温破坏燕窝的一个蛋白质啊。然后你就把它放在杯子里，是不是？你㧟上这么2勺，加一个这个80度的温开水，缓慢的去搅拌，很容易冲泡开。
0: 哎呀，我现在就想喝了。
1: 哎，我跟你说，
0: 我感觉得老香了。
1: 是的，我已经喝了一段时间，感觉特别好，粉质细腻，口感丝滑，然后黑色食材独有的那种香醇浓郁，回味无穷的感觉。
0: 哎呦，怪不得我看你最近的状态要比前一段时间要好，
1: 有精气神吧？
0: 有精气神了。
1: 而且它是个无糖配方，我就喜欢这种无糖食品，所以怕糖的、怕胖的、三高人群都可以放心去吃。但是啊，它不是难吃的，它是有甜味的啊。像有些黑色食材你做不好，它发苦。
0: 哎，
1: 咱们这个很好吃，它是有微微的甜味儿。
0: 那这甜哪来的呢？
1: 这个甜它是来自黑枸杞和黑桑葚的，
0: 啊，
1: 还有黑加仑。
0: 哎呦，那这玩意儿好吃啊，
1: 对吧？
0: 甜，
1: 这个都是这个咱们石黑里面包含的高端食材嘛。还有就是谷物本身的清甜，所以融合在一起，它是香甜软糯、丝滑绵密的口感，真是太好喝了。我现在每天早上都想来一杯，然后下午在办公室饿了也想冲一杯。
0: 就这个在办公室一放，那绝对是妥妥的下午茶神器呀！
1: 是的，所以朋友们，今天市面价58一罐的咱们的燕窝富硒燕窝石黑粉，那么前20位订购，您不仅能享受这个199一组6罐的优惠，还能再送你一组6罐。但是朋友，我说了，只有节目当中限时抢购，前20位朋友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2组12罐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这个优惠啊！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1: 哎，女士，请讲。
3: 我订这个燕窝石黑粉。
1: 哎，好嘞，咱们订购成功了，给您订上一份了啊。好，跟您说一声再会，我们等待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比较在意食养的，早餐不知道吃什么的，哎，或者说您感觉哎呦我这个精力不太好，需要补补肾气的朋友，你多吃黑色食物，就吃我们这个燕窝石黑粉哈，非常的香醇好吃，然后早上你去冲泡上这么一碗哈，一天这个能量哈，营养非常丰富。而且我们现在说提倡均衡膳食嘛，你每天要尽可能的多摄入这个食物的种类。那你想想，我们石黑粉首先10种的贵价食材补充进去了，另外还有你平时吃不到的这个富硒猴头菇还有燕窝，这2种贵价高端的食材给您添

0: 添加进去，让您的营养更好吸收，激发出你全面的这个能量。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啊，还有我们的十几个名额，能享受199，买一组六罐再送您一组六罐这个优惠啊。所以也就是说，一组12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进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添加我黑粉。
0: 哎，好嘞，给您订购一套啊。这个我们这个抢购比较火爆，所以说哎，给我整的都有点激动了。你说咱们这个叫啥呢？富硒燕窝石黑粉啊，朋友们，如果您没尝过的话，一定要来尝试一下。您可能在市场上也喝过那种打粉的，是不是？
3: 是。
0: 但我跟您说，咱们这一款跟您之前喝过的真的是不一样，您要尝试尝试啊。现在呢，我们20个名额，买一组送一组的这个名额啊，还剩最后的10个。你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如果说场内拨打不进来的话，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直接来进行订购，抢占我们这20个名额。
3: 是的，就这几个电话您就反复打啊，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这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首先咱们全家都可以喝。
3: 是的，
0: 你像我这比较忙的，有的时候我还怕胖的，我就想吃一点代餐。那么这个代餐粉你一定要选择这个配料表干净的。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配料都有什么啊，我只给你练配料表。黑米、黑藜麦、黑豆、黑芝麻、黑桑葚、黑狗国企、奇亚籽、黑木耳、黑加仑、黑花生，是吧？这十种高端贵价食材了，没有一样滥竽充数的。再有就是2样富硒猴头菇粉，还有最后一个燕窝粉，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3: 都是有营养的东西，家人们。
0: 所以说它没有什么什么蛋白粉呐、大米粉呐等等给你滥竽充数。
3: 那玩意儿便宜喽嗖的，放哪打呀？
0: 是啊，就是滥竽充数嘛。
3: 对呀、
0: 啊，压低成本。咱们这个不是，所以真真正正的可以说是真材实料，无添加，而且是一个无糖的配方。但是你吃起来呢，哎，又是食物本身那种浓郁香醇和香甜的感觉，
3: 食材最原本的味道，
0: 没错，软糯丝滑的这个味道啊、
3: 哎、我现在我都觉得就是一冲完之后哈，那种黏腻，那种粉质的细腻，入口的口感，再加上它的很好的营养。
0: 是的，朋友们，你要说你要是冲的比较黏的，我跟你说一招私言，
3: 再多放点水吗？
0: 不用，你可以这样涂抹在面包上吃
3: 啊，
0: 直接给它当一个这个黑芝麻糊酱的这种感觉。
3: 哎呀，还是你会吃啊。
0: 是啊，你再加2片香蕉和吐司在一起、特别香，
3: 妥妥的早餐，这不就完美吗？
0: 没错、啊、还有一些老年朋友说我喜欢煮粥的，你煮粥的时候加2勺、喜欢蒸馒头的朋友，你在面粉里你加几勺，
3: 哎呀，
0: 特别的好吃，特别香，
3: 还得是你会吃，
0: 没错吧？哎，我呢会吃也得分享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嘛、对吧？还有你喜欢喝奶的，喝牛奶的时候，哎，你往里面去加2勺也是可以的，风味与营养并存了。或者说你喜欢吃酸奶的，喜欢做一个什么酸奶碗的、水果捞的，你拌酸奶一起吃也是可以提升风味了，朋友们。所以说今天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啊，大家喜欢的一定要订购上，喜欢食养食补的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我为啥要给大家做套组啊，朋友们？你说市面价58块钱一罐，我卖给你不好吗？这都供不应求。但是我为什么这样去做，就是为了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你看6罐你能吃上3个月左右、
3: 哎、
0: 那么买一组送一组，给你到12罐的话，你能吃上半年左右，或者和咱们的家人一起分享啊，你也不心疼了，是不是？但是我们只要199，前20位朋友你就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2组12罐，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再付款。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3: 可以说呀，就这个咱就是你这早上中午晚上加餐呢，我觉得就是咔咔补充能量啊。
0: 是的，没错，小饿小困的时候下午补充一下能量。还有老年朋友，晚上你千万不要像年轻人一样饿着肚子睡觉，那不行。
3: 哎，不行，
0: 早餐一定要吃得有营养。所以这一款大品牌同仁国医堂研究院出品的富硒燕窝石黑粉真的很推荐，市面价58块钱一罐，无糖配方的，真材实料零添加，只有10种贵价的高价的黑色食材，复配一个富硒的猴头菇，还有燕窝粉啊，市面价58一罐，一罐320克的啊，今天超值套组啊，那么我们给到大家6罐只要199，并且在节目时间之内限时抢购，前20位订购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2组12罐，只要199，价格不变啊，朋友们，让大家吃上6个月的时间，或者您跟老伴啊、跟家人呐、跟好朋友去分享都。可以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3: 记好
0: 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订购。
0: 啊，订购一套哈。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您等待我们的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朋友们，咱们的这个20个名额已经不多了，有些电话我们实在是无法接进直播间哈，所以说这个电话您反复的拨打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199，2组12罐这样一个优惠啊。而且我给大家算一算啊，咱们2组12罐的话，一共是7斤多、啊、
3: 哎呀，
0: 7斤多，接近8斤。而且你再算一算，199十二罐的话，它才和16.58一罐，
3: 那这真合适啊，
0: 是不是？你每天相当于才不到1块钱、5毛1块，就这样一个价格。我不知道大家吃多少，你要是每天吃的多，那肯定是快一点，要吃的少的话，你一天够是5毛钱左右啊，朋友们。这样10种营养其实是12种营养，10种贵价的黑色食材，再加上猴头菇粉还有燕窝粉，你一起补充进去了啊，
3: 都是好东西，
0: 对吧、
3: 啊、
0: 你冲上这么一碗，早上来上这么一碗，晚上饿了你别饿着肚子啊，你少吃一小碗，是不是？咱们垫吧垫吧，哎，那么这个入睡呀、啊、是非常舒服的。再有就是咱们黑色的食材调理肾脏，这个时候事半功倍。所以说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抢占咱们最后几个名额，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我跟大家说一下，您收到货之后啊，您最好是用80度左右的温水去冲泡，就这个温度，既能激发这个燕窝石黑粉的食材营养，又能避免高温破坏燕窝的一个蛋白质啊。然后你就把它放在杯子里，是不是？你㧟上这么2勺，加一个这个80度的温开水，缓慢的去搅拌，很容易冲泡开。
3: 哎呀，我现在就想喝了。
0: 哎，我跟你说，
3: 我感觉得老香了。
0: 是的，我已经喝了一段时间，感觉特别好，粉质细腻，口感丝滑，然后黑色食材独有的那种香醇浓郁，回味无穷的感觉。
3: 哎呦，怪不得我看你最近的状态要比前一段时间要好，
0: 有精气神吧？
3: 有精气神了。
0: 而且它是个无糖配方，我就喜欢这种无糖食品，所以怕糖的、怕胖的、三高人群都可以放心去吃。但是啊，它不是难吃的，它是有甜味的啊、像有些黑色食材你做不好它发苦。
3: 哎，
0: 咱们这个很好吃，它是有微微的甜味儿。
3: 那这甜哪来的呢？
0: 这个甜它是来自黑枸杞和黑桑葚的、
3: 啊、
0: 还有黑加仑。
3: 哎呦，那这玩意儿好吃啊，
0: 对吧？
3: 甜，
0: 这个就是这个咱们石黑里面包含的高端食材嘛，还有就是谷物本身的清甜、所以融合在一起，它是香甜软糯、丝滑绵密的口感，真是太好喝了。我现在每天早上都想来一杯，然后下午在办公室饿了也想冲一杯。
3: 就这个在办公室一放，那绝对是妥妥的下午茶神器呀、啊！
0: 是的，所以朋友们，今天市面价58一罐的咱们的燕窝富硒燕窝石黑粉，那么前20位订购，您不仅能享受这个199一组6罐的优惠，还能再送你一组6罐。但是朋友，我说了，只有节目当中限时抢购，前20位朋友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2组12罐，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这个优惠啊！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收音 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比较在意食养的，早餐不知道吃什么的，哎，或者说您感觉哎呦我这个精力不太好，需要补补肾气的朋友，你多吃黑色食物，就吃我们这个燕窝石黑粉哈，非常的香醇好吃，然后早上你去冲泡上这么一碗哈，一天这个能量哈，营养非常丰富，而且我们现在说提倡均衡膳食嘛，你每天要尽可能的多摄入这个食物的种类。那你想想我们石黑粉，首先十种的贵价食材补充进去了，另外还有你平时吃不到的这个富硒后头菇还有燕窝，这两种贵价高端的食材给您添加进去，让您的营养更好吸收，激发出你全面的这个能量。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啊，还有我们的十几个名额，能享受199，买一组六罐再送您一组六罐这个优惠啊，所以也就是说一组12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3: 165-0431-1001。
0: 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就可以了啊。再说一说，有些朋友说哎呀我有一些经常晚上老起夜，是不是晚上起夜好几次，其实你要注意一下你的肾气是否充足了。有一些腰膝酸软的，喜欢出汗盗汗的，然后经常哎头有点晕啊，然后时不时的耳鸣，其实你都要注意补足肾气的问题，调理调理。另外你就像我们现在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很大的，对你的肾一定是有消耗的，包括肾结石的朋友都可以喝一喝这个石黑，哪怕说你不吃我们的石黑粉，你多吃一些黑色食物，经常的调理一下，是不是？哎，回家看爸妈，你来上一组。爸妈有的时候不舍得吃，不舍得买哈。但是咱们这一款，你看199，12罐，你真的拿回家去，父母都得说你买的好，买的对。然后包括你回家冲开之后，孩子都很爱吃。你像我小弟啊，他平时早上上学不爱吃饭，你就给他冲上这个，他都得去寻摸着滋儿了两口。
3: 哎呀，再加上你给他放点面包，就刚才你那些吃法都是嘎嘎的
0: 啊。对，蘸上点面包，是不是？就是他那个香醇的感觉。朋友们，你爱吃那个黑芝麻糊吗？
3: 哎，这个多
0: 香
3: 啊，
0: 对吧？你爱吃那黑芝麻汤圆吗？
3: 哎呀，那更好吃了。
0: 但是你不知道那里边啊，首先热量高，再有它添加糖，
3: 再加上那个糖确实，
0: 哎，咱们
3: 吃多了还腻。
0: 是啊，你看咱们这配料表很干净，十种黑色食材里面就包含什么啊，黑米呀、黑藜麦呀、黑豆、黑芝麻啊，然后还有这个奇亚籽、黑木耳、黑花生，对吧？另外还有什么呢？说甜味从哪来呀？从黑桑葚呢、黑枸杞，还有这个黑加仑当中来，这都你自己去买，都是很贵的食材，朋友们啊。那么你一调和这种十种谷物、十种食材，它一个香浓的味道，就这个经方是人家品牌方聘请行医几十年的老中医，以祖传经方为依据，给你做一个科学的打磨，再加上啊专业的生产线，这样一个低温烘焙研磨的工艺啊，完全能保证咱们的产品质量，跟你在市面小摊上去自己打磨那个粉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朋友们，您吃的营养吃的健康，还能调理调理身体，何乐而不为啊。我们今天前20个名额啊，还有最后的4-5个，朋友们能享受199，买一组6罐再送您一组6罐，总共是12罐，7斤多，将近8斤的一个量，您能吃上6个月啊，足足的6个月往上都没问题。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这个叫啥呢？富硒燕窝石黑粉啊，朋友们，如果您没尝过的话，一定要来尝试一下。您可能在市场上也喝过那种打粉的，是不是？
3: 是。
0: 但我跟您说，咱们这一款跟您之前喝过的真的是不一样，您要尝试尝试啊，您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如果说场内拨打不进来的话，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直接来进行订购，抢占我们这20个名额。
3: 是的，就是几个电话您就反复打啊，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还有我们经常说这个复吸食品，它是可以帮助你清除自由基，还有帮助你抵御身体里面一些坏东西、坏细胞的。我这样说大家能听明白吧？这我就说到这儿了。所以朋友们，如果您能听懂的话，您比较在意身体，您注意食养的话，这一款复吸燕窝石黑粉还是大品牌大厂家给大家出品的。今天咱们节目限时限量，还有最后3分钟的抢购时间，咱们的名额也不多了，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啊！今天我们市面是58块钱一罐，一罐320克的石黑粉，那么能给大家做到什么样的优惠呢？市面上啊，我给大家做一个6组的优惠，6组的话就得400多块钱，对吧？我们给大家打5折，5折的话只要199，给到您1组6罐，对不对？那么前20位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还给您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199，2组12罐，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这样我看场内也打不进来了，咱拨打场外吧，好不好？
3: 来吧，场外电话为您开通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石黑汇聚燕窝点睛，每一勺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咱们这一款燕窝石黑粉啊，它首先是一个无糖配方，真材实料，无添加的10种贵价高价的黑色食材，再给您复配一个复吸猴头菇以及燕窝粉，市面上你根本找不到平替啊！但是咱们其实说实话，市面定价挺良心的，58块钱这么一大罐呢，对不对？但是今天咱们平台给到大家的优惠就是力度更大啊！咱们给到大家什么呢？前20位买1组6罐，再送您1组6罐，一共是2组12罐，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是只要199。最后的2个名额，哎，这样咱们再接听最后一个电话吧，好不好？
3: 好的，
0: 朋友们的热情也比较高涨。好，迎接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还有订一套，
0: 哎，订一套，好嘞，干净利索啊。那这样我们还是拨打场外电话，场内我们也接不进来了啊。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能享受199，买6罐送6罐的这个优惠啊。朋友们记好咱们的场外热线，您可以反复拨打，然后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没错啊，您不管是早上作为早餐啊，下午作为加餐，还是晚上做睡前呢，我想垫一口，是不是？然后我能舒舒服服的入睡，都可以选择咱们这款复吸燕窝石黑粉啊，香醇浓郁好喝，一站式的给您补充全天的营养啊。记好咱们的场外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3: 拜拜。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5: 我是江总。
0: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哈，但是要说到好东西，对咱们身体有益的东西有很多很多，比如说阿胶啊、燕窝呀，再有咱们东北这边的特产人参呐、鹿产品，是不是？
5: 哎呀，你说这几样好像大概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哈。
0: 是的，一个是药食同源，再一个就是这几个东西啊，有点太名贵了。
5: 啊，
0: 你像这种东西呢，虽然说好药食同源的，但是咱们不会天天吃。
5: 嗯，
0: 有些东西它也不适合天天吃。你比如这个人参，哈，
5: 这不大劲儿的哈。
0: 是的，但是有一些天然的，你像江总说的药食同源的天然滋补品，它就可以天天吃。
5: 比如嘞？
0: 比如说大枣
5: 啊，那可。这个太常见了，这大枣哈。
0: 没错呀，大枣居家常备的东西，天天吃特别好，而且它不仅适合女性朋友吃，妈妈们吃，全家都能进行一个分享。
5: 大人小孩的都能行。
0: 对呀，好吃啊，香甜可口嘛。比如说大枣枸杞水，哎，你像我们坐办公室的，还有长期开车的司机师傅们，他就适合去喝大枣泡水。
5: 那个杯子里都得扔几颗大枣哈。
0: 是的，再有就是女性朋友适合吃的红枣银耳 羹，是不是很美的一个小甜品啊、
5: 嗯、
0: 然后我们家里可能做一些枣糕，哎，你蒸一个馒头蒸一个枣糕都适合加一点大枣、
5: 嗯、
0: 熬点粥都适合放一点，添加在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
5: 嗯、
0: 而且大枣它不仅是药食同源自古以来的好东西，它还有一个美誉叫天然的维生素 C 丸
5: 啊，补充维 C 哈，
0: 没错、
5: 嗯、
0: 它的维 C 它高到什么程度，就是一颗大红枣啊，一颗枣、
5: 嗯、
0: 它相当于十几个苹果的维 C 含量
5: 啊，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含量这么高哈，
0: 对不对，说吃点橘子吃苹果补充维 C， 哎，但是你不如吃这么一颗大枣，
5: 对，
0: 很方便而且香甜、
5: 嗯、
0: 啊。那另外呢它其他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蛋白质啊，有些朋友说补钙呀、啊、钙铁信息等等，你都吃这个大枣、
5: 嗯、
0: 我们说经常感冒经常生病的朋友你就适合补充维 C， 就特别适合吃大枣。那哪里产的大枣好呢？
5: 对，我想问这事儿哈。
0: 哎，有很多朋友去市场的时候都会看到，哎，写了正宗新疆和田大枣
5: 啊，
0: 他至少也得写个新疆大枣，
5: 对，
0: 是不是？因为新疆这个地方干旱少雨温差大，那么它出产的大枣品质就更好。但是哈，我跟您说，您去市场上看那个新疆大枣，哎，它不一定。有的朋友说我买回来了，它也不好吃啊，不香不甜。

0: 然后又干又硬的，
1: 那买着假的了。
0: 是的，你看一下，它不仅说不好吃，而且这个卫生可能都不能保障。你买那个散装的，可能那个褶皱里面全是灰，全是泥儿，那我们就要画个问号了。他说是新疆和田枣的，是真的吗？
1: 那怎么能教大家分辨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
0: 新疆和田大枣，首先它品质一定要好，它是非常的香甜的。

0: 是好的。
1: 嗯，
0: 另外哈，它这个外形会呈一个水滴状，就是一头会小一点，另一头大一点，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大枣哈，营养成分和糖分充足，它会有一个下坠的这个形态。
1: 对，营养太足了，都那个底下都沉到底下去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是水滴状的。反正你吃过正宗的这个新疆和田大枣，你一定是会印象深刻的，
1: 嗯，
0: 你一定会拍手称赞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来开团秒杀的，就是。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
1: 哎呀，这是老品牌了啊。
0: 是的，它是大枣的领军品牌百枣汇。另外保证一点，就必须是和田出产的，
1: 嗯，
0: 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农药、催化剂，咱们入口的东西必须是纯健康食品。
1: 对，得吃的放心哈。
0: 哎，你吃到嘴里之后也能品出来，它是非常纯正的大自然的香甜，
1: 嗯，
0: 枣香浓郁的，哎呦，唇齿留香。个头你看也很大啊，和咱们的大拇指差不多长，比一块钱的硬币啊圆圆的还要粗，
1: 嗯，
0: 而且它不是散装大枣，那没法比。咱们每一颗大枣都是经过机器五次筛选、五次清洗、五次杀菌，干干净净，个头都差不多，品质都是一致的，
1: 嗯，
0: 让你做到开袋即食。关键你看咱们今天这个包装哈，它是有密封条的，是不是？
1: 哎，对，可以重复的密封哈。
0: 没错，密封条、透明窗口，就是你开启之后哈，你可以重复的把它封上。就是你吃完之后呢，你说给它封上，大枣它也不会受潮，
1: 嗯，
0: 也不会干，这样保鲜就特别好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得让它湿度一致，是吧？
0: 嗯，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你听好，市面零售价是39块钱一袋，
1: 嗯，
0: 一袋是300克，足足有6两装的这么一大袋哈，
1: 嗯。
0: 因为这个品质，你自己去超市能买到这个品质的，它一袋大枣哈，它肯定就是这个价格，是不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1: 对，超市哪都得卖这个价。
0: 没错，但是今天咱们团购啊，厂家也知道咱们的力度，所以说给咱们的节目专属做了一个超值的专属组合。
1: 嗯，
0: 因为啊，这个大枣你自己你算算，39一袋，你自己买个5袋，是不是就是2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但是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精美的礼盒包装，
1: 嗯，礼盒装，
0: 哎，手提礼盒是咱们节目专属的，团购价您听好了，199块钱一箱，我给你塞上满满的6袋啊，
1: 嗯，
0: 一箱6袋礼盒装的你带回家。但是朋友们，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这个大枣礼盒因为是首档首发，也是庆祝咱们节目开播3周年，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嗯，哎呀，这太合适了啊！
0: 没错，赶紧抢这前20个名额啊，朋友们！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也就是总共2箱12袋大枣，你带回家，总重量是7斤多。您听好啊，2个礼盒装，咱们送人说自己留一箱，这个送这个父母、送亲朋一箱也是拿得出手，免费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可以拆箱验货啊，满意再付款的，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接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还有赠送，再送给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
2: 哎呀，
0: 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
1: 1650431001，1650431001，先把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001，1650431001。
0: 大枣这个东西哈，几乎是所有人都爱吃，而且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为啥呀？又香又甜，特别绵密的感觉。如果说哎呀我不爱吃大枣，我跟您讲，您一定是没吃过品质好的正宗新疆和田大枣。这个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哈，一个是合适，另外你吃上之后你一定会爱上。就其他家的或者说市场上买的散装，你可能都不会爱买了。
1: 你就这么说吧，我小时候就不太爱吃枣，就咋的，就想用那个枣皮厚， 然后那个
0: 粘砂羊糖，
1: 对，炸砂羊糖子，然后那个还

0: 哭得满嘴呀，哎呀，吃一个枣还没吃点果肉，全吃枣皮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新疆和田大枣可不一样啊。
1: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啊，你撕开去看一看，它的枣皮一个是红红亮亮的，另外你会发现什么叫皮薄如纸啊？
0: 对，吃到嘴里感觉不到有啥枣皮。
1: 是的，它就是一小层的枣皮，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枣肉，而且啊，枣肉它是泛这种微微金黄色的，然后里面的营养成分特别足，你撕开它是会有一个拉丝的感觉，就是因为糖分和营养是充足的。你这样啊，咬上一口之后，枣肉啊，它是非常绵密的，然后香甜软糯啊，唇齿留香那个感觉，这个就是正宗的新疆和田大枣。今天哈，市面价39块钱一袋，咱们节目给大家做到199块钱一箱6袋，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6袋，也就是199，
0: 两
1: 箱
0: 12袋啊，
1: 哎，
0: 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再付款。只需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的，进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是订购吗？
2: 哎，对，我订了一个新疆大枣。
1: 嗯，好，咱订一套哈。
2: 哎，好
1: 好，订购成功，我们等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今天啊，赶紧抢前20个名额啊，因为大枣这个东西只要来到咱们节目基本上都是一抢而空的。
0: 对，
1: 来一点咱们卖点，来点卖点，真的货不多，因为咱们节目价格太合适。
0: 对，再一个咋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产量也低，一年就产这些，所以说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哈。
1: 嗯，没错，所以说来到咱们节目一点货赶紧放给大家，199啊，前20位，但只有前20位能做到买一箱送一箱，一共是2箱12袋啊，12大袋。这12袋，咱们可以自己家里留一袋，父母送2袋，然后说这个办公室里留2袋，
0: 亲朋好友分享一下。
1: 是的，足够咱们去吃了。关键是吃上之后，你全家人都会爱上啊。
0: 嗯，
1: 来，我们迎进尾号是1953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定子啊，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1: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啊，赶紧拨打我们抢购电话，20个名额，199，买一箱送一箱，2箱12袋，记好抢购电话。
0: 对，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咱们这个大枣哈，首先它是给大家5次清洗，5次杀菌，也就是你开袋就可以吃了。
0: 对，
1: 回家之后你千万别洗，不用。恭喜，给你洗好了。
0: 对，这个枣的品质标准我们都替大家挑完了，筛选完了啊哈，所以说你就放心吃就行。关键是怎么呢，你打电话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先拆箱验货，搁手捏一捏，感受一下是不是咱说的回弹性那么好，这枣是不是红彤彤，特别漂亮，特别饱满啊，是你再留下，不是不要钱啊。
1: 哎，是4号线的1636，你好。
0: 丁大枣是吧？
1: 听
4: 大枣，阿嬷，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哎，你是咱们订购成功了1636这位朋友，咱们保持电话畅通，客服跟您联系啊。
0: 嗯，
1: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百枣烩的好吃。
0: 其实中国产枣地方挺多的，但是只有说这个新疆和田地区产的枣就是那么大，那么红彤彤的，然后果肉那么厚，然后关键是果核特别小。
1: 哎，果核非常细小，就说明啥？它整个枣全都是肉。咱们可能也吃过，还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
0: 核也大，
1: 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烩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0: 吃上就上瘾啊！
1: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人吃
0: 吧。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没了。
1: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就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0: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1: 哎，您记好了，咱们市面上这个品质的新疆和田玉枣要39块钱一袋啊，但是今天咱们厂家回馈大家哈，给我们节目做了一个专属的礼盒，199块钱，你买一箱6袋，再送你1箱6袋啊，也就是2箱12袋，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但是只有20个名额，现在咱们已经抢到不到10个了，朋友们，场内多打几遍，场内打不进，场外也可以，记好电话。
0: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1001。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江总。
1: 今天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0: 家家必备啊。
1: 哎，大枣，而且得是纯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咱们还得吃大品牌百枣汇的，而且还得给咱们吃包装好的，是吧？
0: 对，
1: 每一袋都是透明窗口的，得让咱们可视得看到，另外还得有这个密封条，
0: 就是打开了你拿出来吃几颗，然后你再一封，
1: 给它封上，
0: 密封啊。
1: 是的，而且我发现今天哈订购的女士好像是偏多一些，
0: 男的也得吃大枣啊。
1: 对，我跟大家讲，
0: 吃大枣美容养颜哈。
1: 哎，不光是女性需要补气血，需要美容养颜，男性是一样的。咱们有句话说，一日三颗枣啊，这个红颜永不老，是不是？为什么？就是可能我们30岁之后，你经常会感觉虚。哎，你是哪儿虚呢？其实就是气虚和血虚，是不是？那补血养气，那咱们古人说了，是不是？咱们吃大枣，要食同源的好东西，咱们说气血足
0: 百
1: 病
0: 无
1: 嘛，那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哎呦，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大枣了？人到中年以后哈，我跟你讲，容光焕发的都是日常补养的下了功夫的。你要是说平时吃东西什么都不注意啊，你的身体怎么能养的这个满面红光，这色泽又红润的，是不是？今天这个大枣，咱们不仅自己吃，分给咱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去吃，男士、女士，包括老人和不爱吃水果的小朋友。你就给他
0: 吃，
1: 小孩不是爱吃糖吗？你给他吃真正的好大枣，香甜可口的这种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他一定是爱吃的。咱们吃水果这回也不费劲了哈。今天百枣汇的新疆和田玉枣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袋啊，一袋是足足六两之王，这么一个大袋，而且是有密封条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还给咱们做了专属的礼盒哈，礼盒装的。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1: 引进2号线这位先生，您好。
2: 哎，我订大枣
1: 了。哎，
0: 好，订
1: 购成
0: 功了啊！
1: 好，这个时段我们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0: 1650431100，1650431100。
1: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两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0: 1650431100，1650431100。我看啊，你们还有7个名额，哎，最后7个名额，大家如果说场内抢不进来，赶紧打场外啊，1650431100，1650431100。
1: 日常哈，其实您特别适合天天去吃大枣，做一个我们身体营养的补充。而且大枣的吃法也很多，我首先就是推荐大家哈，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品质的话，你就是空嘴吃，你一定会爱上。我们先接听一个电话，一会儿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4号线的这个9279这位朋友，你好。哎，9279，你好。
3: 你好，我就是这么卖和田大枣啊。
1: 是的，咱们订购是不是？
3: 怎么购买呀？
0: 现在就购买成功了，咱们一会儿给您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1: 没错，我们这边已经帮您把这个电话记下来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咱们的客服小姐姐联系您啊。好，咱们节目时间有限，9279这位朋友跟您说一声再会，因为我们的线路哈特别的繁忙，您也可以继续拨打电话了，199买一箱送一箱，足足的2箱，两个礼盒12袋
0: 啊，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1: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百枣汇的好吃。
0: 其实中国产枣地方挺多的，但是只有说这个新疆和田地区产的枣就是那么大，那么红彤彤的，然后果肉那么厚，然后关键是。 果核特别小。
1: 哎，果核非常细小，就说明啥？它整个枣全都是肉。咱们可能也吃过，哎，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核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汇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
0: 对，
1: 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0: 吃上就上瘾啊！
1: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
0: 人吃吧，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了没了。
1: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就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0: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1: 哎，您记好了，咱们市面上这个品质的新疆和田玉枣要39块钱一袋啊，但是今天咱们厂家回馈大家哈，给我们节目做了一个专属的礼盒，199块钱，你买一箱6袋，再送你一箱6袋啊，也就是2箱12袋，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但是只有20个名额，现在咱们已经抢到不到10个了，朋友们，场内多打几遍，场内打不进，场外也可以，记好电话，
0: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大家都知道这个百枣汇，新疆和田大枣，就这个品牌都是这个老品牌的大品牌了，咱这个这么说，咱吉林省内都非常知名的哈。
1: 嗯，是的，所以说品质也是有保证的。您可以去对比，什么叫真金不怕火炼哈？而且你像我们老听众，他可能直接就把电话打进来，说我哎我订大枣，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吃没了。
0: 合作了，因为之前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这个超市里就是卖39块钱一袋，一点都不带打折的，是不是？因为这个新疆大枣每年产量是固定的，所以说它越吃越少，越卖越少，它价格就会越来越高。但是咱今天哈，咱只加量不加价，是不是？199块钱买6袋一个礼盒包装哈，再送你6袋又一个礼盒，就是2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先验货啊，先看，因为咱每一袋都有透明窗口，而且还可以上手去捏哈，
1: 嗯，是，
0: 每一袋都可以看，然后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都不要。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打电话把名额占上，因为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这名额过了啊，这个价格就恢复原价了哈，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先抢占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请把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小孩不是爱吃糖吗？你给他吃真正的好大枣，香甜可口的这种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他一定是爱吃的。咱们吃水果这回也不费劲了哈。今天百枣汇的新疆和田玉枣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袋啊，一袋是足足6两之装，这么一个大袋，而且是有密封条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还给咱们做了专属的礼盒哈，礼盒装的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6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6袋，也就是2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今天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真正的好大枣，真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它是什么样的？有的时候啊，您看那个大枣可能个头挺大，但是买回去并不好吃。这个东西，对，它不是越大越好。我跟您说，您自己哪怕是自己买的话，也要去看一下。你也可以说订完之后看一下我们的大枣是不是这么好啊？我跟您讲，首先它的枣皮一定是褶皱比较少的，就是相对光滑。如果它的褶皱非常深的话，证明它已经是干瘪了，里面的都肉就不好了。但是咱们这个你看一看啊，它的回弹是特别好的，枣肉特别饱满的，枣。 枣皮是非常光滑的，红红亮亮的啊，然后它的个头跟咱们大拇指差不多长，比一块钱的硬币啊还要粗一点啊，然后它是开袋即食的，皮薄如纸，然后枣核特别的细小啊，两头是尖尖的一个小细核，枣肉它是泛微微的金黄色，主要是味道啊香甜浓郁，
0: 对，
1: 你就感觉撕一下这个枣肉都能拉丝儿似的，就是因为它的营养好啊，它的这个营养非常的充足，而且含水量也刚刚好，就是你咬下去之后它不仅香甜还很润，哎，润口的，香甜润口，这样咱们一颗啊接一颗才会停不下来，咱们吃糖不能这么吃啊，但是大枣你一次吃个三颗五颗五颗六颗的都没有问题，
0: 咋吃都没事，哎，
1: 而且咱们还有密封条包装，就这么一大袋你打开之后啊吃几颗再给它封上，那完全没问题，它保鲜特别好的，大枣不会受潮也不会干，市面价39块钱一袋啊，今天咱们厂家真的是给个大力度了，
0: 对，
1: 给咱们节目做出的这个推出的专属的组合，而且做了升级版的这个礼箱包装，199块钱，你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
0: 足足的12袋两个礼盒都能带回家，只需要199块钱哈，咱们还给您做到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1: 但是朋友们啊，刚才看了只剩最后3个名额了，而且我们节目也要马上结束了，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打进电话把这个名额抢上啊，这大枣反正咱们家里也要吃，自己吃，朋友吃，分享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啊，车里放两袋，然后这个办公室放两袋都可以，赶紧打电话，
0: 上学给孩子也带两袋啊，
1: 是的，
0: 嗯，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1: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0: 1650431001，1650431001，最后3个名额了，这个价格哈，你这个这么说以后不会再有了，是不是？所以就抓紧时间拨打厂牌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1: 来迎进尾号是8725这个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订一箱大枣。
0: 好嘞，订成功了，咱们是订一箱送一箱，199块钱啊，足足的2箱12袋给您带回家哈。
1: 嗯，是的，2箱啊，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0: 对，还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啊，1650431001，1650431001。最后的2个名额啊，因为新疆和田大枣这个产量很少，这个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1: 大枣哈，它不仅能帮我们改善这个气血，而且它的维 C 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现在不是很多朋友说我经常感冒吗？我经常生病吗？
0: 免疫力低哈，
1: 哎，免疫力低呢，医生是不是告诉你平时吃点维 C 啊，吃点维 B 什么？那其实如果说咱们想补充的话，食补是比较好的，是吧？咱能营养从食物当中摄取来，那是不是就是最好的一件事儿了？大枣它就能做到药食同源，自古以来它就是对我们身体非常不错的一个东西。
0: 对，还有一些咱们这个女性朋友哈，这个想要美白的、啊，想要皮肤变好的，都需要这个
1: 补充维 C、
0: 哎。
1: 而且大枣当中的维 P 的含量，可以说也是维 C 和维 P 居水果之冠啊。
0: 啊，维 P 能干嘛？
1: 是就是。他俩在一起哈，对我们的这个肤色，
0: 啊、就可以
1: 对我们的皮肤，对都是有好处的。要不怎么说一日三颗枣，红颜不显老呢？
0: 哦，这么回事啊！
1: 你看今天订的还是女性朋友多，但是女性朋友，咱们自己吃的时候，给自己家的男士也都吃上哈。不爱吃的话，像江总说的，给他泡上水，
0: 对煮粥。
1: 哎，没错，煮粥，包括说我们家里炖一个甜品啊，炖一个银耳啊，红枣银耳羹，你放点枸杞，我特别喜欢。
0: 对，
1: 包括
0: 还有孩子想要补钙的，是不是？想要补充维 C。 补钙，孩子平时吃饭还挺挑食的。
1: 哎，
0: 你把咱大枣给他吃上、啊。
1: 有一些小朋友他指甲比较软，然后或者说咱们成年朋友腰酸背痛的啊，你这个钙补充上啊，吃这个大枣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嗯、
1: 今天咱们订购的朋友您记好了啊，就剩最后两个名额，团购价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咱们节目到货就这些啊，下次不一定什么时候有了，可能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所以您抓紧时间抢购我们最后两个名额。
0: 对，接我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节目要是结束了，或者说是这个电话占线打不进来怎么办？赶紧打我们的场外电话，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给你留着啊！1650431100，1650431100。
1: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白枣烩的好吃。咱们可能也吃过，还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核
0: 也大，
1: 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白枣烩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0: 吃上就上瘾啊！
1: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人
0: 吃吧，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了没了。
1: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就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0: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1: 哎，今天咱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箱六袋，2箱12袋给你免费送到家。你先看，也可以拆开这礼箱看看，通过咱们袋子的透明。
4: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这段情只对你。
1: 打电话报名，能不能申请到名额吧？现在因为名额太少啊，眼看着活动要提前结束呢都。现在赶紧订还来得及啊，赶紧订上让他用，用上几天就有效果了啊。
2: 行行，我知道，我心里有数。
1: 行行行，那就先让他打电话吧，好吧。
2: 好的，不多说了啊，我打电话报个名。
1: 好，
2: 哎，
1: 好
2: 的，
1: 再见，
2: 谢谢啊，再见。
3: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电话。

0: 请大家记好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嘱，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6: 我不是凶手。
5: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7: 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十二集。
1: 看那个魔术班的中年人表演完，我忽然有点上当的感觉，但是我没有去说破，因为我心怀鬼胎，我的心思还在那小丫头身上。那个中年人意犹未尽，接着说了，我们还有更精彩的魔术节目可以教给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继续学。魔术节目不是谁想学。

学都可以学的，这个东西要看机缘和为人。只要我觉得你为人不错，是个好人，我才教你。如果我觉得你为人不行，给多少钱也不交。他还说了很多，总归就一个意思，想继续学就得继续交钱。当时大家又起哄说了，哎，是不是先表演一下啊？我们也得看看值不值得学呀。可能开始我的大方给这个中年人留下了好片的印象，这个中年人似乎受到鼓励，大声说了，啊，刚才这小兄弟大家也看到了，第一个交钱出手就是50，我们学费是10块20块，就凭这份诚心，这个小兄弟可以免费学后面的。我一听我可以免费学，就没打断他的话头，随他继续忽悠。大概他忽悠的差不多了，走了一些人，留了一些人，留下的人每人又交了20块。这时候那小丫头又带了一群人进来，估计又靠刚才的手段从外面忽悠来的。我们被带到另一个教室，这个时候换了另一个中年男人来表演。刚才那个中年男人出去啊，我估计他又去教新来的那些傻瓜了。这个中年人呢，教我们如何变手绢等一些小魔术，学完了大家一哄而散。我留下没走，那中年人看我没有走有点奇怪，问我怎么不走啊。当时主要是太无聊了，也有点看上那个漂亮小姑娘，我就装出一副傻样。哎，你这是缺人不？缺人的话我可以帮你打工啊。那中年人看我那傻瓜样没搭理我，用公事公办的口气说了，啊，今天已经学完了，想学别的东西明天再来。从那以后我没事无聊了就去凑圈，一来二去和这个魔术班的人混熟了。没事儿的时候我也拿扑克给他们表演几下，大概看我的扑克小戏法有点意思，管事儿的人就答应我有时间来帮忙，但是不给我任何报酬。就这样我也加入他们忽悠人的行列，为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反正高兴了就去，不高兴了就在家睡觉，有局的时候去赌几下。日子晃晃悠悠地过着，我知道那丫头叫小杰，从黑龙江过来打工的。这样的日子过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样子，我常去帮他们忽悠几下。回想起来，我那么热心是为了小杰。小杰是我爱过的第二个女人，只要有时间我就去魔术班找她玩，一起看电影逛街。时间久了她也知道我是做什么的，但一点也没有轻看我的意思，对我还那么好。那段日子可真快乐，我明确提出要和他处对象，可他从来不正面回答我。我以为他默许了我们的关系，吃吃喝喝玩玩啊，怎么开心怎么过，从来没去考虑房子工作以后生活怎么过这些很现实的问题。1999年，小杰就离开了那个魔术教学班，进了一家街道办事处。我去魔术班的时间也少了，有事儿没事儿就去那家街道办去找他。那会儿街道办事处实行联合执法，整天没事儿就和一群工商卫生城管的一起满大街的撵小贩儿，很多戴大盖帽的经常出入那个街道办事处。但是丝毫不影响我俩的约会，我经常和他一起跑去看通宵电影，我俩拉过手

0: 也拥抱过，还亲吻过。那时候在我心里，她就是我对象。再后来，她又换了工作，调进综合执法队。综合执法队的人都是从各个部门和街道抽调的，她做后勤。我还是常去找她。她在一个很气派的地方办公，那里人态度很差，我感觉她被人当了花瓶。她换了新单位，开始忙起来。我约她，她总是说陪领导在外面应酬。那领导我见过一次，一个快入土的老家伙，挺着个大肚子，戴个大眼镜，总之让人很不爽的样子。再后来，他和我慢慢淡了，我很难约到他。过了大半年，我俩只是偶尔通通电话，我几次要约他出来玩都被拒绝。直到后来有一次，他突然主动来找我，我有点吃惊，我有很长时间没见到他了。我俩约好中午在一家电影院门前见面，当他出现在我面前，我简直不敢认了。她打扮的比城里的女孩还时髦，和我印象里的小杰完全不一样。她非要请我去吃饭，还去了一家很高档的酒店。那顿饭只有我们两个人，她却点了很多好菜，花了800多。我现在还记得她付账的时候眼睛眨都不眨一下。我有点懵了，她吃错药了。吃完饭，他非拉我陪他去逛商场。在商场里，他相中一件很贵的西装，二话不说就推我到试衣间。我试完，他掏钱就买，我怎么拒绝也没有用。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没话找话。怎么了？发财了？他笑了起来，笑得很苦涩。小杰笑的时候鼻子会皱起来，很好看。他说，啊，不用你管，让你穿你就穿上，别墨迹了。那天他给我买了很多东西，手表、领带、西装、衬衫、皮鞋、提包，非要我当场都换上。那天他很温柔地挽着我的胳膊，一家一家商店逛着，遇到有卖男士用品的摊位就要停下来掂量一下哪些东西适合我，好像要给我置办好一辈子要用的东西。我就像个傻瓜一样被他摆布着。整个下午我俩在商场转，小杰拼命买东西。到了晚餐时间，我实在逛累了，提出要去吃饭。他带我去一家西餐厅，看着他熟练地使用着那些刀叉，我忽然感觉他那么的陌生。我是第一次进西餐厅吃西餐，他耐心地教笨拙的我怎么使用刀叉，细心地讲解怎么切肉才不会发出刺耳的声音。啊，先吃哪个后吃哪个，听他说了那么多规矩，我紧张的出了一身汗。那天我们还点了一些酒，他喝的有点多了，一会儿笑一会儿哭，周围的人都拿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俩。我心里有预感，他要离开我了。他放下酒杯，悠悠的看着我。我要结婚了，不能和你好了。我已经有心理准备，恭喜了他，还问，哎，你老公做什么的呀？他眼神很复杂，他，我老公比我大24岁，还离过婚。我很惊讶，啊，那么老？我不在乎，以前我到处打工，累死累活干一年也攒不下一分钱，
1: 我不想离开这个城市，老家太穷了，真的，从我懂事开始就发誓要离开那儿。可是我真正离开家乡出来打工，没想到在这个城市立足这么难，我觉得特别累。他把我父母都接过来了，把我弟弟也接来了，还拿钱让我弟弟考了驾照，给他找了一家单位做司机。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
0: 一阵沉默，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的心情特别复杂，我喜欢他，可是我能给他什么呢？能给他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吗？我自己还是颠沛流离的，靠租房子过日子，又没有工作，靠出老千骗钱，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去哪里吃。越想越觉得自卑，也跟着喝起酒来。那天晚上我们都喝了不少，喝完酒我送小杰回家，在一个小区附近我们停下，他该下车了，问我
1: 是不是上去坐一会儿。
0: 我说啊，很晚了，改天吧。他没吱声，看了我一眼，关上车门走了。回去的路上，出租车司机对我说，嘿嘿，小兄弟，叫你上去坐为什么不去啊？我这才反应过来，可是我上去又能怎么样呢？他会取消婚约跟我重归于好？莫非他还没下定决心？直到今天我也理不清当时是解脱的心情还是后悔的感觉，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该上去坐一会儿还是该就这么结束好。再后来我和小杰失去联系，他的船忽停了号，我们再没见过面，但我知道他一定也在这个城市。我一直都希望哪天走在大街上能碰到他，可是遇见了，我们又能说什么呢？我不能给他一个安定富足的生活，一如我无法给小何想要的生活。那会儿我很自卑，现在我随便去抓个老千就有很多钱赚，当我能够给他很多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算是机缘巧合，在魔术班瞎混的时候，我认识了第二个师傅赵哥。赵哥不是魔术班的人，他是魔术班的李哥师兄弟的朋友。当时本地新开了一家地下赌场，我偶尔去玩玩，主要是喜欢那里的氛围，输赢不大。魔术班的堂叔没把握住，一个星期就输了两三万，他手里钱不多，输得唉声叹气。我拉堂叔李哥去喝酒，把我以前所了解的赌场内幕和他们说了一些，末了叹口气，我的手法不行，要不咱哥们儿就能搞点回来。李哥一直没说话，认真听我讲赌场里的事情，听我这么说问我，哎，要是真有高手去搞，赌场的人又没发现，赢的钱能拿走吗？我连忙说，这个不是问题，我有个朋友叫三元，很有些神通，打架拉一票人一点问题也没有，他在那一片很有办法，就是没有高手，有高手不怕赌场不给钱。李哥点点头，他应该听说过三元的名声，这小子在这座城市的黑道里也算一号人物，魔术班打交道的人多，黑白两道知道的不少。李哥沉思一下，啊，有三元他们撑腰就好，那么的，我来联系高手，你们好好搞他一票。 李哥以前是一个表演班还是什么剧团里的魔术师啊，后来剧团解散，大家分道扬镳。一个跟他关系很好的专门玩扑克的魔术师，不知道从哪里学了手艺，成了一个专业的老千，手法相当高明。具体怎么搞法他也没说清楚，这些年里他们之间还经常联系着。我有点担心那位高手不买李哥的账。李哥拍着胸脯子，哼，只要能拿走钱，我喊他来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之后我把三元他们约了出来，和李哥、唐叔碰头商量，最后决定试一把。过了几天，李哥打电话说他师兄来了，叫我和三元过去见一面。当晚我们就约好在一家海鲜酒楼碰头，我提前去订了包间。晚上我和三元他们早早的过去，不一会儿李哥就带了两个中年人来了。这两个人50来岁的样子，看上去没什么出奇，听口音是唐山人。李哥指着那个头发少的给我介绍，啊，这是宝全，是我魔术团的师兄。又指着另一个梳大背头的说，啊，这是赵哥，宝全的朋友。他悄悄告诉我，哎，宝全觉得自己手艺从场上拿走钱有点困难，才拖着赵哥一起来的，这个赵哥有点手段。就是这个赵哥后来成了我的第二个师傅。不过当时没有拜师的念头，只是想从赌场里拿钱出来。吃饭的时候我详细讲述了赌场里的规矩和细节，还有我对本地赌场观察的结果，包括哪些是暗灯，他们多大年龄，什么口音之类的。他俩反复跟三元确定赢了钱是不是能带走，会不会有麻烦。三元保证赢钱带走不是问题，他俩才有点放心了。不过提出晚上先去看看，再决定玩还是不玩。那赌场是晚上9点开门，我们分开行动，各走各的。唐叔带这两个外地人进赌场，我们自己去。去了以后互相装作不认识，还约定当天只看不玩。当天晚上进了赌场，我眼睛一直盯着他俩，有意无意跟着他俩转。他俩也不是只看热闹，一人买了5000筹码，挨个桌子上乱压钱。除了骰子和杠子的台面没有压钱之外，所有扑克牌面上的他们都压了。他们也不是在一个桌子上停很久，赢了就赢了，输了就输了，而且每次都是跟别人压，也就200-300的样子，压得少当然没资格看牌。他俩一点也不在意。到午夜1点，他俩手里的10000差不多都输光了，宝全又去换了10000筹码继续乱压。3点多，赵哥站在21点的桌子前面，自己站了2门，一把500-800的压着钱。我也凑过去看热闹，也拿点小钱跟在别人后面丢。不过我特意不去跟赵哥那2门。不出1个小时，赵哥手里就没有筹码了，他又把宝全手里的码输没了。他做出很无奈的样子，恋恋不舍地跟21点的荷官说了，哎呀，输光了，今天太背了，不玩了。然后就和宝全一起走了。主角走了，我们再玩下去也没意思，也跟着走了。跟赵哥他们会合，赵哥说，这个赌场还可以， 可以搞，没问题，所以我才拿件事说的。当时我有点过意不去，老远把人家叫来，哪能让人家输钱呢？于是我提出输的钱我付。赵哥呵呵一笑，他笑起来眼皮至少打四个折。不用了，这点小钱一把就都能回来，不过你得保证赢了钱赌场别赖账。

0: 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1: 我不是凶手！
0: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2: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十三集。
1: 赵哥头时问路，在赌场里面输了一些钱走了。我们再玩下去也没意思，也跟着出来了，跟赵哥他们会合。赵哥说了啊，这个赌场还可以，可以搞，没问题，所以我才拿钱去输的。当时我有点过意不去，大老远把人家叫来，哪能让人家输钱呢？于是我提出输的钱我付。赵哥呵呵一笑，不用了，这点小钱一把都回来了，不过你能保证赢了钱赌场不赖账？三元接过话头，啊，这么的吧，赵哥你去玩，赢的马我去换现金，另外呢我找一些弟兄进去，万一赌场整事儿，咱也不怕他。赵哥想了一下，觉得还成，点点头算是默许。当时我倒不担心三元，对赵哥有点不放心，就说了，哎，万一人家抓到你出千，那钱也不好拿走啊。保全斩钉截铁，放心，任何人抓不到的。虽然知道他们输钱是为了养局，我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又没看过他们的手段，空口白牙的怕吃亏，自从吃过大年兄弟的亏，就不大相信吹牛皮的人了。我就问赵哥，哎，赵哥，您什么水平？展示给咱看看。赵哥说了，那可不是展示的事儿，那是吃饭的手艺，不能乱言。我当时就和他别扭上，拿出一副扑克，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装着扑克练习手艺。赵哥见我拿扑克上来，不太高兴了。我既然敢来，就肯定没问题，你小子太那个了。这时候保全说了，嗨，搞一个给他看看，要不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赵哥点点头，他让我自己洗牌，自己发牌，按照瞪眼的规矩发四家，九点最大。我就夸夸的洗着牌，他又笑了，一看你手拿扑克的姿势就不是好人。我也有点不好意思，都被人看出来了，没敢搞鬼儿。牌洗完了，他让我自己切牌发牌，我随便发了四家的牌。他大概要出出我的丑，教训我一下，假装不懂瞪眼的规矩，就问我，哎，什么最大？九点呢？我给他问的心里很烦。哦，他随手把我面前的两张牌掀起来，一个三和一个七，竟然是比十，是瞪眼里面最小的点儿。因为我没搞鬼，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发的是几点，还以为就是给自己发了这么两张牌。我问他，你搞一下看看啊，看看到底是什么个厉害法。他理了理大背头，嘿嘿笑了，我搞完了吧，你是比十，我的牌就不用看了。我什么也没看见，根本不相信，就说了，大哥你净扯。他看着我，好像看着一个傻瓜一样。哎，你再来，还是自己洗牌，自己切牌，自己发。我被他看得很不舒服，这一把就长了个心眼儿，自己收牌的时候编辑了个七加二，九点。发完之后，我说了：“来吧，大哥，我这把是九点。” 他好像没听见我的话一样，问我：“你怎么知道你是九点呢？”我也乐了，我自个儿发的牌我不知道吗？是吗？让我看看。说着他伸手过来，把我的扑克牌给掀开，竟然是个九加一，还是比十。我立马傻在当场了，遇到高人了。当时我们在洗浴中心，他穿着一次性的浴衣，大半个胳膊露在外面。第一次他怎么动手我没在意，但第二次我一直死盯着他，而且我对给自己发什么牌这个技术还是挺自信的。最神奇的是，他一直半倚在另一张大躺床上，只是在掀我牌的时候才探身过来。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做的滚儿？做了滚儿我怎么都没看见。我连忙去找编辑好的二和七，翻开发出去的牌，结果那两张牌竟然在天门。当时我在摸门呢，当时心里想，他妈的，不太可能吧，莫非是我发错牌了？应该没有啊，这家伙怎么做到的呢？我还是不服，还想继续跟他比试一下，可是人家赵哥好像睡着了，根本不理我的茬儿。人是我请来的，老是试探人家也不太好。躺回自己的大躺椅上，还是不敢相信，又仔细检查了手里的扑克，54张，没错。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我失眠了。第二天晚上，

终于到时间开局了。我换了几千的筹码，去了28杠的台子，200码一次，漫不经心地丢着。这个台上有个陪马的丫头，长得实在俊俏，要不是有正经事儿，我还真不想换地方。玩了一会儿才想起今天来的目的，找了一圈，看到赵哥坐在21点的台子上，好像已经玩上了。他自己包了最末门的两家，3元坐在末门第3家，其他都是些散户。赌场规定21点一门封顶2000，赵哥两家基本都压满，3元不固定，有时候1000，有时候2000。我站在台子的另一面，远远的看着，主要想看赵哥如何作假。头天没看出门道，还有点耿耿于怀，心里巴望着能抓到他的把柄。这就是我当时的小心思，反正抓到了也没我的事儿，我就是一看热闹的人。我一直看着赵哥的手，真没发现他作弊。不过还是让我发现有不对劲儿的地方。按照21点的规矩，发到了2个一样的牌面，散家可以选择分牌。所谓分牌，就是另外分出一门来。赵哥手里有2张一样牌的时候，坚决不分，除非是2个 A， 他才去分一下，2个10他也不分。有一把他是4配8，荷官问他要不要补牌，他摇头表示不补。他是墨家，庄家牌面不够必须补牌，结果庄家一补就把自己给补爆了。赵哥小点儿不补牌，而是把牌让给庄家，好几次庄家一补就爆。他偶尔补牌，单手接荷官出的牌，直接在桌子上翻开，按赌场的规矩扑克不得离开桌面。我看的眼睛疼，也没看出有什么毛病来。不大一会儿，赵哥就赢了5万多，3元跟着也赢了2万多。其他场上压钱的散家大都也赢了。事先说好，我不可以和他在一个桌上下注，我就只有看热闹的份儿。1个小时以后，他把马丢给了3元，表示不在这桌玩了，只拿了10000的筹码四处溜达。他走到骰子台前，胡乱的压钱，每次都压300买豹子，不大功夫就输了3000多。我不能总跟着他，就去百家乐台前下注，一把500，跟着大家穷喊。不一会儿，赵哥走到这个台前，手里提着一个红色的马，大方形，去过赌场的人都知道这是10000的筹码。他站在桌子前面，手里不停转着那个筹码玩，看上去好像头一回进赌场，还在犹豫该不该压钱，该压哪一门。看着他那双叠了好几道边的大眼皮和木讷的表情，我就想笑。看了好一阵子，别人都压完了，他做出下了很大决心的样子，把那个大方形的马扔在了闲家的位置上。他把大马一扔进去，就成了闲家压得最多的一个。荷官把牌派给他，示意他先看，他用手按住了，表示先不看，示意庄家先开。按照百家乐的规矩，一般闲家先开牌，庄家后开。庄家那哥们儿也没较真儿，翻开扑克开出5点，很多压在闲家的人都喊着大点儿。他先开牌是个8点，闲家赢了，赔马的给他赔了马，他并没有收回来，继续把钱放在闲家，表示继续压闲。这一把自然又赢。

行了，我心里乐开了花了。赵哥赢了将近40000，就换地方去玩了。三元紧跟着他，三元的很多哥们儿在赌场里面四处溜达。快到2点的时候，三元换到130000，他们就离开了。我们也陆续离开赌场去分钱。按照事先约定，赵哥、宝全拿一半，剩下的我们瓜分了。感觉人太多，分到我手上没剩几个。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到我，我觉得找到发财的门路了。有人提出一次搞得大点，赵哥不让。啊，那不行，先别搞太大，不好，细水长流慢慢搞，只要赌场在，大家就有钱分。他是主力，这么说别人也没意见。第二天照旧，还是分开去的赌场。三元换了20000筹码，赵哥先坐在百家乐台边上乱压3000、5000的。他下的注小，没机会去看底，不过他表情很自然，好像一切随天意的样子。不知道是运气好还是别的原因，他又赢了20000左右。我装成一个散家继续乱压，有时候压几百在赵哥的对家，虽然是他对家，还是希望他赢。呵呵，我这样的赌徒是不是很奇怪呀？自己想着想着不由得就乐了。边上有一个和我压一门的哥们儿，看我输了也在笑的傻样，大概很不爽，故意挤我。呵呵，我也不去和他计较，赢钱高兴，啥事都无所谓。赵哥赢到40000多的时候，把所有的码全扔上去，不用说，那把他又赢了。时间不知不觉就到了午夜时分。虽然赵哥表现得不像个老千，赌场还是注意到他。不知什么时候，拍马边上忽然加了一把椅子，一个30多岁的人坐在那里，虎着一张脸，直勾勾地看着赵哥翻牌的手。我不由得紧张起来，估计那傻瓜和我一样，也没看出啥东西，因为他脸色一直很差，一副郁闷的倒霉相。赵哥应该也知道赌场有人注意他，他没有一丝慌乱的表情，照样下注赢钱。那小子有点坐不住了，说要换一个荷官。一个和他岁数差不多的男子被派上来主持台面。我格外留心观察了一下那个荷官，估计他也没看出啥毛病。赵哥依然是那副沉稳的样子，继续压着钱，只是很少去动扑克。那时候他手里大概有20000，他把码都给了三元。赌场的气氛有点紧张，赵哥的身后出现不少生面孔，这些人不压钱，做出看热闹的样子，眼睛都在赵哥身上。我还看到了本地出名的地痞，他似乎在这家赌场做事儿，也在我们跟前溜达，还和三元打了招呼。后来他看出来赵哥和三元是一伙，就把三元拉到一边，大概问三元是不是带老千进来搞赌场什么的吧。我看三元一脸不耐烦的样子，接着三元那些朋友陆续进来，站在赵哥身后，要出事儿了。虽然三元带的这些人和那赌场的人互相打着招呼，递着烟，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可是我知道要坏事儿了，心里紧张的不行。赵哥好像什么也没看见，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依然自顾自压着钱，偶尔也去翻牌看，有输有赢。他身后的10多号人可比他紧张多了，眼看一场混乱就要开始。三元他们跟赌场里的打手
剑拔弩张，赌场里的人有点鸡蛋三元，双方就这么。

0: 僵持着。我脑子里混战打群架的暴力场面还没有出现，赌场一个主管就出来对大家说了：啊，今天先到这儿收场了，接到通知，公安局今天大检查，各位不好意思啊，今天就提前歇业，明天大家赶早来，对不起对不起啊。听到警察要来检查，大家乱哄哄的去把筹码换成钱都走了。我眼瞅着三元和赵哥他们也都和大家一起走了。走的时候，三元好像还很不情愿，边走边骂骂咧咧的。我不方便上前问他，赶紧把筹码换成钱溜了出去。出去以后和三元取得联系，他们一切平安，心里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见面以后，三元把事情原原本本讲给我听。赌场知道来了高手，想抓却没抓到什么把柄。他们知道赵哥是高手，本想让人把他请出去，看到有三元他们给赵哥撑腰，又考虑到自己的名声，没抓到人家把柄强行撵人，传出去怕引起大家误会，砸了自己的买卖啊，就找三元商量，意思是不要再搞了。三元不依不饶，一口咬定赵哥是他姐夫，根本没出老千，是赌场看自己输不起，如果赌场不给钱赖账，要打要杀他奉陪到底。这赌场没招，就宣布说有检查的暂时歇业，给赵哥三元付了账。三元把账和大家算了一下，28万多。分钱的时候，三元特有精神，还说呢，那个倒霉赌场钱柜都让咱们哥们儿给鼓得空了。大家也不去追究，都哈哈的乐，分到我手里的钱不多，我也很高兴。我问赵哥当时场上的事情，赵哥很平静地说了：啊，那人一直坐在台边上，我就知道赌场有人知道我出千，再来10个坐在那儿我也不怕，照样赢钱。当然呢，能不出就不出，那人呢也就那么回事儿吧，没抓到啥把柄。你看他换个荷官，估计是想抓着我个现行。那个荷官手法还可以，他派牌的时候推牌很慢，估计能看到我的底牌，我也不好做法了，就听天由命的随便乱压，他抓不住什么把柄。我对赵哥佩服的五体投地。他顿了顿又说了：这赌场还是挺正规的，不黑，百家乐也公道，要不我也不敢出钱。三元的兄弟见来钱这么快，一个个瞪着牛眼想继续搞，奈何赵哥死活不同意。赵哥说了：哎呀，赌场既然都起了警觉，就不能再搞了，咱把钱拿走，说明赌场已经给足面子了，再去搞就不合道上规矩了，要逼死人家，弄不好人家要和你拼命啊。三元他们磨叽了半天，赵哥主意很正，不为所动。三元也不好再多说什么，让我带着赵哥在本地好好转一转。哦，这个城市很漂亮，还有很多有名的旅游胜地。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一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贵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啊，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四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三五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8到10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一斤6到8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卖，是99块钱一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一斤两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送5斤，也就是前10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冰岛红极参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您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儿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一次两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5斤送5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 1001 1650431 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1。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3: 我是江总。
0: 江总，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主题。首先大家可以自己检查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啊，经常走路走的时间长了，这个脚后跟就有点疼，膝盖也疼，不太舒服，
3: 还嘎巴嘎巴响的哈。
0: 对，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点腿抽筋儿，然后其实这些大家别害怕啊，脚后跟疼、腿抽筋儿啊，其实可能是你缺钙了
3: 啊。缺钙这个很普遍哈，这个
0: 是的，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睡着睡着晚上这个小腿肚子怎么攥筋呢？然后腿酸、腿疼，对，包括家里的孩子也说，吵吵着腿疼、膝盖疼，还有一些小孩子，包括成年人都还在咬指甲，指甲软，其实这些都是典型的缺钙的现象。
3: 嗯，
0: 你像这些这个身体的疼痛啊，可能还只是表面的现象，如果说你缺钙严重了，你还不去管它，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钙流失啊、骨密度降低啊，从而诱发骨质疏松。
3: 嗯，
0: 我们体检为什么有一项叫测骨密度吗？
3: 对，
0: 哎，这个您就要关注一下。而且缺钙的话还会说提早的掉牙，那你牙要是都没了的话，你还怎么能吃麻麻香呢？
3: 吃啥都不香了。
0: 是，而且缺钙的那种掉牙，它可能不是整颗的掉，而是一个茬一个茬这样掉啊，就说明你的牙有点碎了。
3: 嗯，
0: 有的时候呢，你吃点硬东西，哎呦，这个一个茬嘎嘣一下崩飞了。哎，
3: 啃大骨头时候哈。
0: 是啊，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呢？缺钙的影响是全方面的，你包括小朋友一定要补钙吧，在成长期，还有备孕的小夫妻、孕妇朋友、产妇朋友，产子之后都要进行一个补钙，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当年年轻的时候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营养不太充足的，忽略了这个钙，导致你发现年龄大了之后罗圈腿、站不直，然后骨质疏松、经常会卡骨折这样的问题，那就很严重了哈。所以说今天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骨质疏松啊、缺钙呀、我们怎么去补，这是我们接下来节目当中要讨论的这个重点，也给大家推荐一种补钙的方式。其实从方式上来讲，那肯定是推荐大家纯食补呗。
3: 对呀，
0: 天然的补钙的食物，这个谁都能吃，而且还得没有那种过敏的反应。其次呢，这种补钙壮骨的方式已经持续了好久好久，自古至今都有记载。可能以前啊，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会知道，那个大院里养很多的家禽的家畜，是不是？
3: 对，小鸡小狗的哈。
0: 对，那有一些小鸡或者说小狗，它可能不小心玩的时候就卡骨折了。那折了之后，它这个动物啊是有天性的。你会发现它一般就去吃什么呢？就是院里可能撒在地上的这个黄瓜籽儿
3: 啊，老黄瓜籽儿。
0: 对，它就专门叨那个院里的黄瓜籽儿去吃。所以说，很多老一辈的人，你一提，哎呦，他都知道这个黄瓜籽儿是贵骨头好的，他都明白这个。那经过这个现代医学研究，也成功的发现了，说提取这个黄瓜籽儿一吃，包括这个牲畜啊人一吃，这骨质就明显增强了。你像有一些骨折呀、骨裂的，好的就很快了。
3: 哎，就是因为补钙好哈。
0: 嗯，咱们身边可能从小到大也有人说骨折了，骨折之后都在补钙，都在吃这个黄瓜籽儿，是不是？
3: 对。
0: 那我们成功的从黄瓜籽儿当中也提取了到了这种大量的钙元素，补充进去了。所以说这黄瓜籽儿是不可多得的天然的补钙壮骨的一种方式。
3: 好东西哈。
0: 嗯，包括现在在网络上，是不是江总也经常上网
3: 啊？是，
0: 你看一下，就有两个比较火的，咱们说软件，某音和某手哈。
3: 啊，
0: 在补钙的这个领域当中，这个词条当中你去搜一搜，这个黄瓜籽儿也是霸榜了好几年，都在第一位的。
3: 哦，
0: 就是说什么黄瓜籽儿纯天然的，大家认知度很高。现在很多的厂家就把这个黄瓜籽儿通过打磨破壁的方式，我直接给它打成粉。那打磨成粉之后呢，都是熟粉啊，它是熟的。回家之后啊，直接你拿温水一冲，直接这么一喝，每天你也不用多喝，喝上一杯就可以了。
3: 对，这太省事儿了啊。
0: 是，那么直接我身体的需要这种大量的钙就天然的补充进去了。而且这个天然的补充还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就是容易消化，容易吸收。
3: 嗯，
0: 那咱们啊，可能在补充钙的同时呢，可能出现一些把肝啊、便秘的情况，那这个黄瓜籽儿它不会出现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甚至现在中青年的群体会发现啊，就是用黄瓜籽儿去补钙，而且谁都能喝。
3: 对，它不像是说， 喝牛奶，你像我这个乳糖不耐受，然后我喝牛奶补钙就不太适合，一喝就拉肚啊。
4: 没错，而且牛奶它不是适合所有人去喝的，不光。

0: 是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它脂肪含量也很高，还有一些朋友是过敏的，其实也是乳糖不耐受的一种，只是程度不一样啊。另外还有说喝骨头汤的，骨头汤大家去想一想，它的脂肪含量是更高的，
1: 对，那里都是胆固醇的。
0: 况且咱们说喝牛奶呀，喝骨头汤啊，它的这个钙含量远远不如这个黄瓜籽粉。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想让我们家里的这个父母身体健康，不卡跟头不摔坏，想让我们家里的孩子长大高个漂漂亮亮的，怎么办呢？你得首先保证家人的这个骨质是好的，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有一句话，中年人啊，人过35，关节补一
1: 补。
0: 哎，如果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这个退化的情况，钙已经开始流失了，平时这个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还不规律，那么还可能爱喝一些碳酸类的饮料。你知道那碳酸饮料对骨质都会有很大的损害吧？
1: 对。
0: 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每天喝一杯黄瓜籽儿。那老年朋友、中年朋友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你现在缺钙已经很厉害了，基本上每10个中老年群体当中都得有7-8个缺钙的，就是说70-80%的朋友都有这种情况。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钙是进一步的进行流失的。那有的朋友说上医院去打钙汁儿，我觉得其实有点不值，你就是每天喝这个黄瓜籽粉呗，每天冲上一杯，简简单单，而且它还不是药，你可以放心的去喝去吃。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也给大家做过团购，是不是？
1: 对。
0: 那之前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的，而且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1斤装。
1: 哦，这大品牌，而且还大规格哈。
0: 没错，之前带到节目当中，咱们是4桶4斤，团购价是199块钱啊、但是可以说这个价也是相当优惠了。你想想，4斤199，你自己出去拿这个黄瓜籽去外面打的话，1斤都得40-50块钱。
1: 对，
0: 超市里1桶1斤的黄瓜籽也得卖到50-60吧。所以说之前的价格也很优惠了，但是今天您听好，我们的节目还有赠送的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2: 南京同仁堂生物科技出品的，
0: 首先它是纯黄瓜籽粉，它的原料是咱们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籽儿。
1: 对，
0: 要不说长白山神山圣地呢，自然条件好啊，它的这个土壤很肥沃，北纬38度，生长周期也是非常长，日照充足，土壤肥沃的。那么咱们只选长白山的当季老黄瓜籽儿、新籽儿，钙含量它是不流失的，营养非常的丰富，再加上5次低温精细打磨，研磨的非常细腻，冲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点碎渣子都没有。那么这样你吸收也会特别好，100%的纯粉，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只有黄瓜籽儿这3个字，这就是原粉啊。但是今天我说了，我有赠送，什么样的赠送？以往是199，4斤4桶，是不是？
1: 对呀。
0: 今天只要是咱们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买4桶4斤，我还能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4斤。
1: 哦，199块钱，足足的8桶8斤呢。
0: 没错，这个是上节目之前我跟厂家说谈到的这样的福利，因为上一次上来就很火爆，有些朋友说我这4桶已经吃完了，不够吃啊。我说厂家多送给我们一些好不好？只有这一档，我们给大家做买4送4，一共8桶8斤的这个活动，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还有赠送，再送给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
3: 哎呀，
0: 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
1: 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品牌的啊，这个纯黄瓜籽粉，也就是黄瓜籽原粉。再说一下，它每一桶是足足的500克，也就是1斤装的。今天前20位订购的，我们跟厂家要来了这个赠送，199块钱买4桶，再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3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但是今天只是有这

0: 20个名额能做到买四桶送四桶啊，一共8桶8斤，您能喝上这个至少得吃半年以上了，是不是？每天喝一杯都行，还非常的方便，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2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2: 哎，姓黄的粉。
0: 啊，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一看这就是非常有眼光的先生啊，知道进来我就订上，是不是？因为如果你买过黄瓜籽粉的话，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合适了，况且还是大品牌，有保障的，是不是？来迎接4号线的尾号0181这位朋友，你好，是黄瓜籽粉啊，订购是不是？
1: 哎，好，订购成功了啊！
0: 嗯，是，
1: 好像还在听收音机，但是这名额给你占上了啊！
0: 嗯，没错，0181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如果你也想订购，可以继续抢占我们这前20个名额，因为正常啊，咱们就是199四桶四斤，今天能给您做到8桶8斤，直接买一组送一组，赶紧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个黄瓜籽粉哈，大家都知道它好。因为从古至今也流传下来了，但是我跟您说，您现在选购的时候您要注意，为什么说有些老年朋友他懂的，他会拿着黄瓜籽自己去打呢？
1: 自己去磨去哈。
0: 其实他就是想要那个纯粉，
1: 对，
0: 哎，他就想要这个纯的，因为你如果去外面去买这种成品的，很多是掺了其他东西的，你看看配料表啊，可能有什么大豆粉呢，蛋白质粉呢，是不是？但是咱们买黄瓜籽粉干啥呀？不就是为了对骨骼好，这个补钙的吗？
1: 对，你像那大豆粉啥的都是为了降低成本往里掺的啊。
0: 是的，所以其他你要它干啥呀？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每桶是纯的，500克一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自己去买也是5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买4桶4斤，再送你4桶4斤，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1: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50006。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品牌的啊，这个纯黄瓜籽粉，也就是黄瓜籽原粉。再说一下，它每一桶是足足的500克，也就是一斤装的。今天前20位订购的，我们跟厂家要来了这个赠送，199块钱买4桶，再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3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但是今天只是有这20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啊，一共8桶8斤，您能喝上这个至少得吃半年以上了，是不是？每天喝一杯都行，还非常的方便，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1: 16504311 1001-165-0431-1001，而且这些量啊，可以足足吃上这个

0: 半年以上的哈，咱不是说这个给大家这个赠一斤二斤的，咱是199块钱买四桶四斤，再送四桶四斤，足足的8桶8斤啊，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来，大家抓紧时间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1: 好，四号线的尾号0936这位朋友你好。
2: 那个你那黄瓜水籽粉
0: 纯粉啊，咱们是纯粉啊。啊，订购成功了啊！你等电话，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然后有什么事跟客服再咨询一下，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
1: 嗯，是的，咱们这位先生啊，0936，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0: 对，订购成功了、啊、
1: 客服会跟您联系的。今天带来啊，全家人都需要的放心植物钙精选东北老黄瓜籽儿。这个东北老黄瓜籽儿，咱们本地人肯定是非常认的啊。
0: 嗯、
1: 咱们这里土壤肥沃呀，我们选的都是长白山脚下的这个纯东北老汉黄瓜。
0: 对，
1: 这颗。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
0: 嗯、
1: 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0: 对，
1: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0: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啊。
1: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啊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
0: 嗯、
1: 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8桶8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只有20个名额，现在抢的已经不到一半了啊，朋友们！
0: 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赶紧去把这个名额先抢占上，因为你只有把名额占上，咱们才能给你免费送家。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的啊。
1: 其实以前啊，都是老年人在吃这个黄瓜籽粉啊，年轻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但是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已经意识到的话，这个黄瓜籽粉你是要全年龄段去吃上去的，因为首先青少年，如果说你这个钙不够的话，骨骼发育不良，你没法长大高个，而且也会出现腿弯的情况啊、
0: 嗯、
1: 像我们中年人中青年哈，如果你已经感觉到了腰膝酸软啊，腰酸腿软的感觉，关节疼，然后嘎巴嘎巴响，运动能力也不足了，感觉我一运动这个腿怎么就蹲得疼呢，你一定要开始补钙了。如果说您去做体检的时候说这骨密度稍微差点，那是必须得去喝了，朋友们、
0: 嗯、
1: 纯植物钙啊赶紧喝上，况且还都不像钙片似的，咱们纯植物好吸收，而且你就当一顿饭去吃了，咱们这个每天你不都吃轻食吗，喝这个黄瓜籽粉也可以当我们的代餐啊。
0: 对对对，
1: 来，热线非常火爆啊，我们进四号线的9376，你好。
0: 喂你好。
1: 哎，一位先生啊，您订购吗？
3: 对，订购。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1: 嗯、
0: 咱客服马上给你回电话。
1: 哎，跟您说一声再会。迎进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是订购吗？
4: 因为吃黄瓜粉是吧？
1: 是的，
0: 纯黄瓜粉啊，纯的啊。
4: 现在是8桶吧？
1: 还是8桶啊？您是前20位打您电话的，只有今天您非常幸运啊！我们以前都是4桶的，但是今天是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
0: 只要199啊！
1: 没错，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4: 哎，好，谢谢
1: 你。哎，好嘞，
0: 订
1: 购成
0: 功了啊！
1: 你看这位女士哈、啊，上来就问是不是8桶啊，还有没有8桶啊？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正常都知道这个东西是比较贵的。你算一算啊，这位女士肯定很会算账。你199，如果是8桶8斤的话，这一桶才多少钱？
0: 嗯，
1: 才20多块钱，
0: 是吧？你自己去外边打也得40-50一斤，而且你还自己买粉
1: 的
0: 哈。
1: 因为今天哈、啊，厂家给我们做这样一个补贴，买一组送一组的话，其实是亏本的。但是没关系，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咱们来做一个推广，也是一个宣传，所以您有需要的话想跟全家人一起补一补咱们的放心植物钙，赶紧拨打电话，199到现在还是一共是8桶，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迎进尾号5387，你好。
5: 哎你好
1: 女士，咱订购是不是？
5: 对、
1: 嗯、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1: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今天这个黄瓜籽粉看大家这个认知
0: 特别认啊，
1: 认可度都是非常好的。
0: 对，关键咱是大品牌是不是？
1: 没错，因为这个钙质对我们的骨骼是太重要了，连专家都说不

0: 钙就是补骨骼、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哈，它也被誉为接骨粉、壮骨粉，你要像有一些这个受伤了、骨折了、卡了的朋友，他都得喝、
1: 嗯、
0: 他都得补钙啊。况且有一些补钙方式，比如说吃钙片，我真是觉得哈，能让我用食补去补的，我就不吃钙片。
1: 对，钙片吸收还不一样、嗯、
0: 是，如果说你这个去这个缺钙严重了，可能还有去打钙汁的，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大便干燥、上厕所费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工的一些合成钙，你补了之后它可能也不会完全消化，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吸收不了了。那么咱们就用食物去补充。那要说钙含量高，那肯定还得是黄瓜籽粉，那不然不会一直流传这么多年，
1: 从古至今都在用啊。
0: 对，那科学研究也发现了，说这个黄瓜籽当中的钙质它确实是高，况且咱们今天带来是大品牌的，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500克一斤装。那我们跟厂家要了这个补贴和优惠啊，说我们这个价格不变的话，多送给我们一些吧，因为全家都吃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量大一点哈。今天买4桶4斤，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4斤，一共是8桶8斤，怎么都能吃上半年以上了，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有的朋友还问啊，你这黄瓜籽粉是生粉还是熟粉啊？
1: 对，这是懂的啊，
0: 挺懂
1: 的。
0: 咱们这个是熟粉啊，都是采用低温烘焙技术熟制而成的。
1: 对，
0: 低温烘焙保证它的营养和钙质不流失，而且口感也更加的好。它是有那个黄瓜籽淡淡的清香加微微的糊香，它可能和你以前吃那个粗粗拉拉的那个粉啊，说我以前吃那有点颗粒状的，它不太一样啊。
1: 这个完全没有颗粒状啊，
0: 精细的一个打磨，你这回感受一下啊。迎接尾号是7125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啊，你好，
1: 订购黄瓜籽粉啊，
2: 我要订一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客服一会儿给您回电话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是的，再说一下，今天我们大品牌啊，大品牌有保障护航的一个纯黄瓜籽粉，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三个字：黄瓜籽儿。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一斤装的这样的纯黄瓜籽粉，原粉，没有任何添加，
1: 对，
0: 更没有糖，
1: 打磨的非常的精细，易吸收啊。
0: 对，低温烘焙，精细打磨，全年龄段全家都可以去吃，还有最后的三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其实这个补钙是一辈子都要做的事儿，我一直在说全年龄段啊，不光是小孩子和老年人，
1: 对，小时候也得补哈，
0: 对，中青年都要去补钙啊，因为你想想，我们的骨骼就是身体的框架，你这个框架都出问题了，你这个健康能没问题吗？
1: 框架都散了呢，是不是？这是平时生活质量能上来吗？哈，
0: 是的。还有人说什么未老骨先衰，你这个钙质流失总是先于咱们身体衰老的，所以可能你还没有感觉已经缺钙了，况且它是一个食物，是不是？咱每天说吃早饭的时候你就可以添加进去，拌在粥里都是可以的，或者说啊，您上班上午下午的时候会有一点小小的饥饿，冲一点去喝。老年朋友一定要少食多餐，你把它作为一个加餐去补充，完全都是可以的。
1: 对，你像有些朋友说了，说那我这天天现在啊，大鱼大肉吃着，你说这些里边含钙也多，确实也多，但是那里边的脂肪和胆固醇也多，对你这心脑血管也不好，是不是？
0: 没错，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是完全对咱们身体没有负担的健康饮食，咱们还得是这个纯黄瓜籽粉，100%的原粉啊，大品牌护航的，每一桶都是一斤。今天哈，就这几个名额了，朋友们，
1: 最后三个名额。
0: 哎，正常是19994桶4斤的，今天直接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4桶4斤，也就是2组8桶8斤，至少能吃上半年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1: 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只需要做的就是拨打我们的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 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钙质对我们的骨骼是太重要了，连专家都说补钙就是补骨骼。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哈，它也被誉为接骨粉、壮骨粉。你要像有一些这个受伤了、骨折了、卡了的朋友，他都得喝。嗯，

0: 对，
1: 它都得补钙啊。况且有些补钙方式，比如说吃钙片，我真是觉得哈，能让我用食补去补的，我就不吃钙片。
0: 对，钙片吸收还不一样。
1: 是，如果说你这个去这个缺钙严重了，可能还有去打钙汁的，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大便干燥、上厕所费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工的一些合成钙，你补了之后，它可能也不会完全消化，
0: 对，吸收不了，
1: 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吸收不了了。那么咱们就用食物去补充。那要说钙含量高，那肯定还得是黄瓜籽粉，它不然不会一直流传这么多年，
0: 从古至今都在用啊。
1: 对，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咱们大品牌的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自己去买也是5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买4桶4斤，再送你4桶4斤，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04311001650431100，而且这些量啊，可以足足吃上这个半年以上的哈。咱不是说，这个给大家这个赠一斤二斤的，咱是199块钱，买4桶4斤，再送4桶4斤，足足的8桶8斤啊，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
1: 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3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儿、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0: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
1: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每天喝一杯都行，还非常的方便、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0: 对，1650431100，1650431100。
1: 东北老汉黄瓜，
0: 对，
1: 这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0: 对，
1: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0: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啊。
1: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啊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8桶8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节目还有最后的1分钟时间，再给大家开通一会儿电话好不好？
0: 对，
1: 199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的这个量，纯粉，没有蔗糖，没有任何的添加，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0: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嘱，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2: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
5: 离职后公积金误缴进个人账户，员工提现后被判全额返还。
2: 近日一起因劳动关系终止后误缴公积金引发的诉讼案，在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宣判，判决认定员工在劳动关系结束后提取公司误缴的公积金构成不当得利，必须返还。2025年底，经长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吉林省某公司与员工李某的劳动关系于2025年12月31日正式终止。按理说，这之后双方就两清了，然而某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似乎慢了半拍，在2026年1月和2月依然按时为李某缴纳了住房公积金共计2000余元。更关键的是，这笔钱并没有躺在账户里睡大觉。李某在2026年1月至3月间分三次将这笔公积金全额提取，揣进了自己的腰包。发现账不对后，公司开始催讨，但李某觉得委屈，一来自己咨询过仲裁委，得到的答复是无需返还，二来公司工作人员曾在微信里明确回复过，公司并未与你解除劳动合同，不需要返还。而且他认为公积金和医保一样，应该走行政退费渠道，不该由自己掏现金。双方各执一词，闹上法庭。经开法院审理后认为，微信里的不需要返还是在双方劳动关系是否存续还有争议时说的。随着仲裁裁决生效，劳动关系终止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之前的承诺也就失去了基础。法官特别指出，住房公积金虽然专款专用，但账户里的钱归根结底是职工个人的私房钱。李某在劳动关系结束后，把公司误缴的钱取出来，变成了个人可支配的现金，这就属于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虽然公司没有及时办理解员手续有过错，但这不能成为员工无偿占有这笔钱的理由。尤其是李某的提取行为，直接导致了公积金中心无法直接从账户里冲抵退回，客观上增加了公司的追索成本。最终，法院判决李某返还工资及住房公积金，并支付相应利息。法官提醒，离职手续的最后一公里至关重要。对于企业而言，及时在社保和公积金系统办理解员，是避免类似乌龙的第一道防线。对于劳动者而言，离职后若发现原单位莫名续缴公积金，切勿将其视为意外之财。一旦提取使用，很可能从不知情变成不当得利，不仅要全额退还，还得搭上利息，得不偿失。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

北京时间早上的7:34，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受高空槽影响，吉林省大部会有强对流天气，我省东南部雨势显著。明后天，全省大部将有明显降雨。另外，各地区最高气温多在30摄氏度或以下，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早晚凉意冒头，体感较为舒适。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小雨，其中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中北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出行记得携带雨具。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小雨转多云，18度到28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9度到28度。辽源小雨转多云，18度到28度。通化小雨转多云，18度到28度。白山小雨转多云，17度到27度。白城小雨转晴，18度到29度。松原小雨转多云，20度到28度。延吉阵雨转多云，17度到29度。长白山保护区阵雨转少云。

其中21个市辖区、20个县级市、16个县、3个自治县、972个乡级行政区，其中426个镇、153个乡、28个民族乡、365个街道。8月17号，记者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长春市委会获悉，创投会2026第25届长春秋季连锁加盟展、梁志龙2026第2届东北亚食材电商博览会暨第2届烧烤武林大会、2026东北食品加工和包装机械展览会，将于9月9号至11号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 AEA2馆同期举办。三展联动将集结800多个优质连锁创业项目、500多个餐饮食材，预计将迎来6万余人次。专业观众到场观展，实现选项目、找货源、看设备、谈合作，一站式完成。展会期间，多场重磅行业活动还将轮番上演，届时将邀请品牌创始人、餐饮行业大咖、集菜领军人物、供应链专家齐聚一堂，探索集菜创新路径。昨天，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在长春正式启用。随着吉林省对外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的日益密切，越来越多境外人士来省投资兴业、求学工作、旅游生活。省公安厅牵头统筹省外事办、长春市委组织部等相关部门，积极整合18类涉外服务职能，并携手吉林银行等专业机构，建设了全国首个省市共建的一站式涉外综合服务平台。中心创新推出移民事务服务5个一件事，围绕海外人才、引资引智、出境交流、跨境文旅、生活融入5项内容打造集成服务，将原本需要跨多部门跑动的审批流程重塑为一窗受理并联审批。123项涉外服务事项实现一站式办理，带给办事主体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体验。中心同时推出海外人才服务政策，构建海外人才服务1号接听、1窗办理、1对1服务的工作体系，及时回应海外人才的实际需求，助力吉林营造近越远来的人才发展环境。8月18号，长春轨道交通1号线工农广场站，这里是1号线与7号线换乘站点。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站内列车到站信息显示屏已进入调试阶段，显示屏实时滚动展示双向列车到站时间，标注运营时段，线路两端终点站分别为东环城路站、汽车公园站。显示屏上张贴提示清晰写明，7号线新线设备暂未投入使用，敬请谅解。眼下备受市民期待的轨道交通7号线正有序开展通车前的各类系统调试工作，各项筹备稳步推进，距离正式载客运营越来越近。周末假期，亲友相聚，饭局增多，酒后驾车违法风险随之攀升。为从严整治夜间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筑牢高速公路交通安全防线，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吉林支队持续开展周末夜间酒驾专项整治行动，紧盯夜间事故高发时段，精准布控，从严查处，坚决杜绝酒驾醉驾交通隐患，守护群众夜间出行平安。本次夜查行动摒弃固定模式，不设固定点位，聚焦夜间车流返程高峰，依托高速出口关键路段科学布设检查卡点。执勤民警坚持逢车必查、逢疑必检的原则，对过往通行车辆逐一开展酒精筛查，重点严查酒后驾驶、醉酒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严重影响道路通行安全的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警示一起。

备受关注的长春永春万达酒店群项目又传来新进展。南部新城人民大街上的又一地标建筑，2026年8月22号及23号9点至16点将在长春水文化生态园内20号楼举办大型招聘会。这意味着东北首家万达文华、万达嘉华、万达锦华三大品牌集群酒店长春永春万达酒店群整体项目正在紧锣密鼓施工中，酒店群预计今年年底开业。近日，长春朝阳经济开发区与吉林省星鼎低空科技有限公司正式签订项目合作协议，总投资3亿元的低空经济项目正式落位。据了解，吉林省星鼎低空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低空经济与工业级无人飞行器研发制造及整机自研、载荷配套、飞行运营、技术培训于一体，赋能智慧城市、电力巡检、应急救援、智慧园区、低空文旅等场景。朝阳经济开发区将秉持服务至上、全程保障的原则，组建专项服务专班，紧盯项目落地、建设、投产全流程，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精准服务，全力破解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确保项目早落位、早开工、早建设。

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活跃县域消费重点支持措施，一是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二是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三是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四是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五是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意见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从财政资金、金融服务、用地支持等方面强化政策保障，通过完善消费纠纷处理机制等措施，营造良好消费环境，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在下沉市场聚集，进一步活跃县域消费。

0: 格力文化微信公众号8月17号发布消息，近日经广东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由格力电器创办的珠海市格力技工学校正式获得招生资格，将于近期正式启动首届招生。学校坐落于珠海市香洲区香山路3200号，占地面积约19.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2.4万平方米，教学实训及生活配套设施已全面就绪，具备完善的办学条件。该校是格力电器完善技能人才培养链条、深化产教融合的重要战略布局，由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亲自担任学校校长。学校依托格力电器产业资源与品牌优势，与格力电器及其国内外生产基地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形成入校即入企、毕业即试岗的办学模式。学生入学即可对接企业资源，毕业后优先进入格力电器及产业链企业实习就业，实现学业与就业的有效衔接。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6，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近期微信在其原生 AI 助手小微的灰度测试中新增了三个高频场景的 AI 入口，这使得微信内的 AI 入口总数达到了16个。另外，公众号文章的详情页的底部也有 AI 总结入口，点击即可帮助用户总结当前文章。另外，在朋友圈发布页面上传图片后，右下角会出现 AI 帮写按钮，点击后小微会先理解图片内容，然后一次性生成多条备选文案，用户选中后，文案会直接填入朋友圈发布页，全程无需复制粘贴。目前上述所有新增功能均处于灰度测试阶段，仅随机挑选的部分用户可见，最终是否全量上线还需等待官方正式版本。8月17号，字节跳动旗下付费小说平台红烛故事 APP 正式关停，苹果 App Store 中已无法搜索到红烛故事 APP， 在安卓应用商店中该 APP 可以被搜索到，但界面显示为开发者自身原因暂不提供下载。红烛故事 APP 此前发布的站内停服通知显示，该 APP 于7月9号起至8月17号逐步停止相关运营服务，8月17号起全平台运营将停止，全面停止，那服务器正式关闭，无法登录 APP 或访问相关服务。7月10号停止 APP 内所有小说更新等内容消费场景，仅保留客服服务，并开始用户剩余资产自动退款，无需手动申请，退款后明细将通过站内信的形式来通知。8月18号，东莞发布推出创意抽象短片《鹅来》，迅速刷屏网络，引来大量网友热议。从视频看，这部文旅宣传短片剧情和画风模仿了当前院线热门电影，并在最后点出吃烧鹅来东莞。在评论区有网友调侃过于精致。据报道，目前多位网友及 AI 从业者将院线电影片段进行二创，制作了马来、熊来、狗来、驴来等视频，甚至还有网友将近日热映的《奥德赛》合创制作成奥牛，获得数万点赞。对此，律师认为电影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视听作品，制片方享有复制权、改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如果网友截取原版电影画面，在此基础上修改成其他动画形象，是未经同意擅自使用影片具备独创性的镜头画面，侵犯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保护作品完整权。据媒体报道，近日一则荒诞的网友爆料引发热议，有市民拨打12345政务便民热线投诉月亮亮度太高，干扰自身夜间睡眠。这条离谱诉求一经曝光，网友评论直接炸开锅，不少人哭笑不得，月亮招谁惹谁了，阴晴圆缺也要被投诉。更多网友表示担忧，这类毫无意义的奇葩诉求正在消耗宝贵的政务资源，挤占困难群众的求助通道，建议增设研判机制，规范处置无效诉求。而这种脱离公共服务受理范围、没有现实依据的奇葩诉求并不是个例，此前包头12345就公开晒出过一批不合理诉求，包括孩子高考不理想，望重新组织一次高考，想让12345帮忙查丈夫工资，嫌孩子难管理，想要弃养等等。公共服务热线是民生救命线、问题解决线、民意求助线，不是无理诉求的许愿池，也不是巨婴撒娇线，更不是私人恩怨的泄愤场。公共服务有温度，但不等于无底线兜底，公共资源有边界，公民诉求更要有底线。

个夏天依托全球最大小商品集散中心的优势，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人气持续火爆，大批海外客商与游客慕名前来淘选好物。这座商贸城市正成为全世界观察读懂中国的一扇窗口。240小时过境免签、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政策持续赋能，不断提升义乌对外吸引力。目前义乌离境退税商店从7家扩容至42家，28家门店实现即买即退，旺盛的人气印证着市场活力，义乌特色的进货式旅游持续升温。博尔特9秒58的人类极限瞬时峰值速度约12.42米每秒，这个记录统治了田径界十几年。结果近日宇树科技发布了一台机器人，极限速度是12.658秒每米，12.658米每秒，原地跳高2米，两项数据全部超越全人类记录。说实话，看到这个消息心情挺复杂的。人类用了几百年把速度推到极限，机器只用了3个多月就翻过去了。这不是博尔特的失败，是碳基生命的天花板被硅基生命撞开了，属于人类的赛道可能真的要换一种定义了。近日榴莲价格彻底崩了，引发网友热议，部分榴莲售价降至19.9元一斤，批发价跌破15元。如今榴莲市场呈现量价双优的良好态势，离不开进口货源持续扩容、跨境物流通道迭代升级等多重因素。今年中老铁路首次进口柬埔寨榴莲，老挝榴莲也获得舒华准入。2022年以来，海关总署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等5国榴莲舒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随着蓝莓、快线等国际联运品牌逐渐成熟，榴莲、山竹、龙眼等东南亚特色农产品从万象装车26小时抵达昆明，2天内进入全国主要城市已成为常态。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借助蓄冷式智能装备，让泰国榴莲的运输时间从原来的5至7天压缩至2至3天，损耗率从10%降到3%以内，这些数字的变化最终变成了国人餐桌上更新鲜、更实惠的选择。夏季以来，因美甲问题来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少是美甲后遗症，指甲变薄、发黄、纵裂、甲沟炎，甚至整片指甲被掀翻等等。大家可能都认为指甲就是甲板，剪一剪、磨一磨就完事儿了，但在医生眼中，指甲是一个完整的甲单元，不仅包含肉眼可见的甲板，还包括甲床、甲母质、甲小皮和甲周侧壁，任何一个环节受损都会在指甲上反映出来。医生解释，由于美甲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并非所有人都适合尝试，对于部分特定人群来说，美甲甚至可能带来健康隐患。对于爱美人士来说，留一根救命甲十分重要，所以各位美女要慎重对待美甲。

北京时间早上的7:57，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玲玲，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慧老师。小慧老师早上好。
3: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问候大家早安。
1: 哎，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啊、写字间啊、办公楼啊、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有涉及到房子的，只要是涉及到房子都可以来问问我们的小辉老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